0: 神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做理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点31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呢，全区大部小雨，吴中固原市小雨转中雨，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17度到21度，石嘴山15度到20度。吴中16度到20度，中卫14度到19度，固原14度到18度，宁东17度到19度。
1: 宁夏气象台9月6号9点3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那据6号的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预计9月6号到9号全区有连阴雨的天气。吴中市东南部、中卫市南部以及固原市累计雨量在40到80毫米。六盘山区部分乡镇可达80到100毫米，其余地区在10到4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在6号夜间到7号白天。延直县、同兴县、红四堡区、海原县的部分乡镇有50毫米以上降雨，并伴有小时雨强10到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科技特派员从科技下乡到振兴乡村。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第一篇《为民造福神山村》。
2: 宁夏国资监管从人工盯防向智能穿透全面转型。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宁夏不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改革，从单一带着技术下乡到下沉产业链上的致富引路人，从派人到建制度，推动人才下沉、科技落地、产业兴旺，让科创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3: 这几天2026年优秀科技特派员宁夏巡讲活动在固原开展，来自安徽、江苏、北京、黑龙江等地的科技特派员深入固原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精准对接基层产业发展需求。
4: 首城从一线的400-500斤以下反到了800斤。全村
3: 固原圆洲区科技特派员高艳红：
5: 现场聆听各位优秀科技特派员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基层技术推广的真实案例，让我开阔了思路。回去之后，我会实实在在把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带动更多农户发展产业。
3: 固原市圆洲区彭堡镇深庄村种植户霍继南：
6: 专家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咱们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菜的新品种的引进呀，都是人家帮助咱们对接，然后呢，咱们这个地里边的这个病虫害呀。

0: 啊，还有有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啊，难题呀、啊，手把手的教我们。
1: 如今，宁夏科技特派员已跳出只教技术、只解难题传统服务，而是深入参与到产业链谋划、市场对接、主体培育等各个环节。青铜峡市科技特派员田焕章：
2: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成立联盟以后呢，我们的饲养标准化了。外地的客户呢就比较喜欢来抓我们牛，因为他们来了很容易采购到牛，满足他们这个大的订单。我们一年大概是六万头左右吧。
1: 宁夏泰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勇：
3: 大家能建立一个互惠共利的一个平台，统一采购，配方统一，统一销售，我们直接供到 C 端，大家的利益更可观了。
1: 如今，联盟已吸纳10家存栏2000头以上的养殖场，辐射周边53家养殖户，年产值24亿元。立足东西部科技合作，宁夏还深化跨区域科技特派员互认共育机制，引才聚智，赋能县域产业升级。在隆德县，由厦门大学牵头共建质量控制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助力隆德中药材、马铃薯、牛肉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厦门大学驻沙塘镇樟树村第一书记谢艳珍：
4: 每年拨付专项经费用于科技帮扶和产业培育，选配科技特派员扎根一线，就是要把学校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隆德的发展优势。
1: 六盘山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引资局局长张博：
5: 跳地起深度合作不仅提升了园区的发展能级，更带动了一批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园区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
1: 为持续放大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效能，宁夏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拓宽科技特派员选派范围，推动服务从传统农业拓展至工业服务业，从节点帮扶升级为全链条组团式协同服务，全力引进转化东部先进成果等。宁夏科技特派员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杨永军：
6: 在这个意见的起草中，我们把科技特派员的服务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拓展，从节点服务向全链条延伸，从之前的点对点、点对面的服务，鼓励科技特派员开展组团式服务，支持科技特派员在推进两化一振兴、融合城乡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7: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听众朋友，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9: 从今天起呢，宁夏新闻广播参与的由江西等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继续奋斗。我们循着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考察过的热土，在基层的生动实践里读懂立党为公的初心底色、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实践智慧、真抓实干的奋进力量，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提供鲜活的现实样本。今天请听江西台制作的《为民造福神山村》。
10: 坐落在江西井冈山黄洋界脚下的神山村曾经是个典型的穷山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这里，强调老区在全国建小康的征程中要同步前进，一个也不能少。当地牢记总书记嘱托，一茬接着一茬干，交出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神山村党支部也在今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第一篇，神山村牢记嘱托，在接续实干中为民造福。
11: 明天啊，有两桌大学生要在你那里用餐，哎，你有没有时间啊？
12: 有。
11: 那餐标是35的啊。
12: 啊。
13: 暑假

0: 样热闹的还有黄金龙家的民宿。2022年神山村引入旅游公司运营民宿，黄金龙最先尝到甜头，每年仅暑假两个月就能赚十多万元。去年他经村里推荐参加了江西省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学着拍摄短视频线上引流，更多客人慕名而来。
1: 我就是这两天也接到个，他也是住长期的一个月，这肯定是村里面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事嘛，你不做事情是哪里来的这个奖牌。
0: 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我们从没有一个床位做到现在200多个床位，没有一家农家乐到发展到16家农家乐。
0: 记者走出黄金龙的民宿，头顶传来一阵由远及近的嗡鸣，抬眼望去，一架大型工业无人机从竹林深处缓缓上升，捆扎整齐的毛竹被稳稳吊起，飞越山坳运往山脚集采点，短短不到5分钟就完成一次往返作业。平均海拔800多米的神山村，坐拥4950亩竹林，这是大自然馈赠的宝贵资源。今年在村两委推动下，低空经济飞进山村，毛竹运输告别传统人工扛运，开启空中转运新模式。神山村也由此成为井冈山全竹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的主要供货方，竹制品远销10多个国家。罗端阳老人家近20年难以采伐外运的毛竹，今年终于顺利运出山林。
3: 今年竹子又可以增加2-3万块钱，我好高兴。
0: 神山村村委会主任黄小兰，
1: 黄桃也好，茶叶也好，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闲置的土地都利用起来了。现在剩下就是我们5000亩的竹林，还有开发的空间。我们可以做上竹家具、竹办公桌椅。现在我们瞄准的方向肯定就是宁夏经济。
0: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村委会主任黄小兰回乡投身乡村建设时都不到40岁，这支年轻有力的村两委班子为神山村发展注入蓬勃生机。如今的神山村，4.5米宽的柏油路通村入户，460亩黄桃、200亩茶园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红色研学与乡村旅游势头向好，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80%村民吃上旅游饭，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跃升到3.6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越来越多返乡创业带头人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村里党员队伍壮大到23名。年轻党员赖宁，
4: 我觉得要做好这个模范带头的一个作用，先做好自己，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呢回到家乡来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0: 糍粑越打越黏，日子越过越甜。10年来，神山村的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任接着一任干，把得天独厚的绿水青山、厚重珍贵的红色资源一步步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收益。
5: 沉甸甸的，你跟着端一下，你跟着端一下，确实好重。
0: 2个月前，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从北京人民大会堂捧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牌匾。近日他特意邀请10年前的老村党支部书记黄成忠回到村里，一同分享这份荣光。
4: 这个荣誉也有你的功劳。
6: 我们也开向总书记，不说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有我。
7: 我们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感恩奋进，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0: 蓝天白云相映，翠竹绿树环绕，黄成忠、彭展阳、黄小兰三人并肩漫步村道，畅谈神山村未来发展。站在村里新的笑脸墙旁，老支书黄成忠感慨，10年光阴流转，墙上村民脸上的笑容愈发舒展从容。
7: 说明我们村委这一帮子人就能够带领老百姓去过上好日子，是有战斗力的。
0: 一旁的彭展阳接话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一届一届村两委班子脚踏实地干出来的，未来更要一步一个脚印接续奋斗。
2: 每一任有每一任的职责，核心理念是一样的，为民造福。
8: 针对国有资本传统监管模式的信息不对称、反映滞后等痛点，宁夏依托数字技术搭建差异化监管平台，加快打造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推动国资监管从人工盯防向智能穿透全面转型。我们来听报道。
9: 在宁夏国运集团，私库管理系统正实时监控各级子企业资金流向与账户变动。打通数据壁垒后，十大管理系统覆盖133户全级次企业，多层级企业经营状况一目了然。宁夏水务集团云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越
10: 穿透式监管

0: 改变过去主要是靠这种事后查问题的模式，来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实现整个过程管得住。对排查出来的风险呢，逐项督办整改，切实守住国有资产的安全底线。
1: 不止资金账本，工程项目现场同样实现智慧监管。在宁夏交箭头的智慧工地，人员、质量、安全等指标实时上传。AI 自动识别、远程巡检，发现异常系统直接预警派单，整改闭环落实，监管指令直达项目一线。宁夏交箭头集团公司科创部部长王立军：
2: 推动集团管控呢，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穿透呢转变，业财融合由分段运行向全链协同转变，项目风险前置发现率呢提升35%，数据统计差错率下降40%。
1: 近年来，国有企业业务越来越多元，监管难度随之加大。我区国资国企瞄准数字化改革，探索穿透式的监管新路径。目前，我区国资国企穿透式监管平台已实现区属国有企业295户全级次子企业、3236个银行账户的穿透监管全覆盖。围绕资金、资产、负债三大财务核心领域，分十类建成了18个智能预警模型，实现了风险自动识别、实时推送、分级处置的全流程线上闭环，监管更准，反应更快。自治区国资委财务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乔永庆：
3: 我们将持续深化穿透式监管平台智能升级，从财务穿透式向业务穿透延伸，进一步打通区市县三级监管数据通道，不断完善全链条数字化穿透监管体系，努力实现国资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4: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听众朋友们，9月呢是全民国防教育月，连日来全区各地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防观念。我们来听报道。
6: 开展进英烈、国防教育进校园等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9月3号，当地干部群众预定新兵走进涝河桥烈士陵园祭扫英烈。预定新兵杨博宇：
7: 我的内心备受震撼，深受洗礼，马上我也要步入军营，我会牢记这段历史，好好锤炼自己，保家卫国。
6: 在校园，吴忠市朝阳小学通过升国旗、诵读《少年中国说》、国防知识竞答、齐唱强军歌曲等丰富形式，把爱国强军种子根植同心。吴忠市朝阳小学校长海玉峰：
8: 让国防观念根植少年同心，切实帮助全体学生铭记峥嵘历史，珍惜和平生活。
6: 9月4号，青铜峡市300余名干部群众、退役军人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徒步3.5公里前往余家桥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追忆革命历史。学生代表贾慧：
9: 成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应该好好学习，立下远大志向，博学上进，笃行不怠。
6: 一等战功获得者退役军人代表侯宇：
10: 我作为一名这个老兵宣讲团的成员，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也愿意把这些红色的故事宣讲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接受更多的国防教育。
6: 9月4号，2026年银川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活动在银川九中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实地观摩了学校师生军事障碍训练等多项军事素养成果。银川市第九中学学生杨耀明：
11: 本次军事展演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团结，什么叫做坚持。
6: 银川市第九中学德育处副主任王艳丽：
12: 学校的团体活动很多，这些参加国防教育的孩子，他们就更加能够积极主动的来参与进来。
6: 科技赋能国防教育。9月5号，航母巡展银川站公益科普活动举行，活动开展国防知识专题讲解、科学实验秀、智能机器人互动等多项科普体验活动。学生于诗瑞：
13: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感觉到这个祖国非常的伟大，科技发展的非常迅速。
6: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0号。
14: 那今年9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9月5号晚上，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文艺汇演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遗文创产品惠民促消费活动在银川市金凤区举办。活动通过沉浸式文艺展演、户县式成果集中展示、非遗互动体验与惠民促消费多重内容，以文化聚人心，以活动促交融。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5: 当天晚上的主舞台以沉浸式城市叙事舞台剧《家在金凤》为核心，讲述了真实的邻里故事以及银川市金凤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现场机器人、移民妇女合唱团成员、青年创业者、社区书记等5位户县推荐官以真实身份讲述老旧小区改造、移民妇女从灶台走向舞台、数字经济助力共富等暖心故事。活动还通过宁夏作唱、情景走秀、情景剧等节目，将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户县的内涵化作有温度的邻里故事，向大家展现了宁夏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营造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银川市民王雨涵：
16: 今天呢，来到这个活动现场，我觉得特别的热闹，让我感受到了足足的这个烟火气。自从咱们推出这个户县式社区之后呢，我感觉到我们的百姓之间、我们邻里之间更加的融洽、更加的和睦了。那作为普通的老百姓，觉得特别温暖。
15: 舞台之外同样热闹纷呈，户县社区建设成果集中亮相，非遗互动体验区人气满满，近100个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展位一字排开，让各族群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在亲手体验中拉近彼此距离。活动中，16子宣讲团成员还同步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政策宣传讲解，将法规政策融入市井烟火。银川市金凤区委统战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心主任赵英迪表示，
17: 今晚这场活动是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金凤实践的创新举措。近年来，金凤区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试点工作，积极构建1235工作体系，在全国率先出台户县式社区建设导则，颐和城府社区、长城花园社区分别荣获全国第11批和第12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15: 近年来，宁夏加快构建户县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深入实施各族群众户县式发展计划，持续擦亮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连续43年组织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民族团结进步月系列活动。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全部是多民族户县式社区，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走越近，越融越亲。
5: 听众朋友们，近期呢，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持续发力，深入推进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强化路面管控、深化部门协同、开展集中统一行动等举措，全面压降交通违法行为，切实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
18: 9月4日上午9点半，在银川市新庆区利群东街与中心巷交叉路口，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庆区1大队民警正在这里开展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就有10多名骑行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因为不佩戴安全头盔被查处。
19: 这都第2次了，说着要听呢，好吧，把头盔戴上啊，戴好以后然后再走。
18: 当天，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组织开展摩电车辆整治集中统一行动，进一步优化点位布局和勤务时段安排，聚焦背街小巷及高峰节点，实施弹性用警，靶向整治，确保路面管控，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行动期间，全市共设置执勤点79个，出动警力243人次，重点针对学生、共享单车使用者、外卖骑手等群体，坚持教育劝导与执法惩戒并重。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庆区1大队副大队长贺永前介绍说，
20: 电动车不戴头盔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现象比较突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的查处工作是随机的、机动的，所有的地方全覆盖进行一个查处活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动车违法的查处，尤其是针对不戴头盔的违法行为。
18: 据了解，结合夏季交通安全整治及秋风利剑社会治安突出问题打击整治行动，银川交警科学部署警力，动态设置68个检查点位，组建18支巡逻小分队，实行高峰时段定点管控、平峰时段巡逻整治的勤务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无死角。今年以来，银川市累计查处不戴安全头盔、闯红灯等摩电车辆突出违法行为28.3万多起，违法查处量同比大幅上升92%。与此同时，银川交警积极推动多部门协同共治，形成管理合力，针对共享电动车乱象，对共享电单车企业进行约谈，累计向城市管理部门发送公函9份，超告问题车辆467辆。另一方面，聚焦学生群体出行安全，组织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活动20场次，精心创作校园摩电安全系列 AI 宣传片5部，打造创意短视频、情景剧等作品30多部，有效扩大了交通安全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14: 好的，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4: 大口喝更过瘾，
25: 取餐解腻来一瓶，
26: 追剧解馋来一瓶，
27: 出游快乐来一瓶，
2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9: 你不来一瓶？
2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4: 大口喝更过瘾，
25: 取餐解腻来一瓶，
26: 追剧解馋来一瓶，
27: 出游快乐来一瓶，
2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9: 你不来一瓶？
2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1: 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4: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5: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4: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
5: 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中国太平注资，
14: 国家反诈 AAPP 上线。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听众朋友们，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4: 那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
5: 据了解呢，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经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14: 那昨天，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寿稳健经营和风险抵御能力，为公司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注入动力。
5: 同一天呢，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次注资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太平抵御风险能力，推动偿付能力等关键指标均衡稳健，夯实长期可持续发展根基，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
14: 那此外，昨天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本次资本补充有利于中国人保进一步夯实资本基础，提升稳健经营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更好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
5: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
14: 中国工商银行的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

0: 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需履行内外部的审批程序后实施。
1: 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付的发行方案为准。
0: 那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呢，近日正式上线。
1: 国家反诈 AI APP 呢，有三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后，系统呢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二是反诈资讯，内嵌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反诈类型、预警以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诈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
0: 那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呢，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以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1: 昨天，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赈济家庭乡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那这段时间啊，新疆各地的棉花进入到了全面的吐蓄期，同时呢也是关键的脱叶期，广袤的棉田将迎来从遍野绿株向银白花海的转变。为了让棉花更干净、更齐整地实现保蓄迎桃，为机械化采收做准备，棉农们要在棉花收获前一个月喷施脱叶剂。那在新疆市新疆五家渠市，那今年当地首次大规模使用植保机器人进行脱叶剂的喷施作业。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崔莹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看，在现场呢，正在进行脱叶剂喷施作业的智能植保机器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那它看起来是不是颜值很高呢？白色的机身、黄色的双臂，还有红色的喷头。那它的身高3.2米，体重4吨，看起来呢个头不小，但干起活来呢却十分的轻巧。在它的每个轮子前面啊，都有一个橙色的像鞋拔子一样的分行器。那在作业的时候啊，它会先把棉田前面交错的棉花把它分开，这样呢来避免伤害到蜘蛛。那在这个作业的时候啊，这个黄色的臂膀展开呢，它的长度有12米的宽度，上面有上中下三层，共75个喷头，可以对棉花进行全方位的喷施。那这种喷施方式呢，其实对棉花的生长和管理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仔细来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哈，这个棉花的叶子啊，非常的茂密。你看，从上到下层层叠叠的，很多棉桃呢都藏在这些叶片间。那这些叶子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特性啊，就是在它的背面，每片叶子大约有几十万个气孔。那这些气孔呢，既是棉花的呼吸窗口，也是它吸收药肥的一个主要的渠道。那如果在喷施这些脱叶剂的时候呢，只喷施到了这个蜘蛛的上层或者是叶片的正面，那它的吸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一直以来棉花在田间管理呢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难题。即使已经有了很先进的这个无人机的喷施啊，也要分次分批的来进行喷施。比如说第一次喷施完了之后呢，要过几天，等到上层的叶子全部落完之后呢，再对下层的叶子再喷一遍。如果脱不

0: 净还需要再烹第三遍，但是用这种全方位的烹食方式呢，就可以一次性完成，它的脱液率能够达到97%。那在秋天啊，这个当地的气温如果降到12摄氏度以下呢，这些气孔它就会自动的闭合，它就不会那么好的吸收这些药肥了。所以对大家来说呢，其实这个秋天的烹食脱液剂的这个窗口期呢就很短。今年呢，当地是大概投入了40台这样的机器人，把它分到不同的地块去加快这种烹食的作业。那因为它能够在夜间也可以作业，所以一台机器人一天24小时下来呢，大概可以完成500亩到800亩的一个烹食的作业面积。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为什么要脱液呢？我给大家讲讲看哈。你看，我们看看这株这个棉花，其实啊，我们会发现这个棉花吐絮它不是同时集中的吐絮，像这个棉株呢，很多棉桃都已经开始吐絮了，但是还有很多棉桃依然没有开裂。那如果这个时候把所有的叶子都脱完呢，这些棉桃就可以获得更好、更多的阳光和养分。那尤其是在采摘的时候呢，这些叶子也不会卷入到这个采摘机里去污染棉花，去降低这个棉花的品质和售价。那可能很多人要问啊，打这些脱液剂对这些棉桃啊、棉絮啊，甚至是生产出来的棉制品会不会有影响呢？其实我们也咨询了很多专家，那这种脱液剂呢，它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我们来看一下，打了这个脱液剂之后啊，它会在这个叶子叶柄的基部形成一个离层，来阻止叶子继续生长，并且呢能够让它在这个枯萎之前呢就自然脱落，脱落得干干净净。那这样一来呢，整个棉株的营养都会供给这些棉桃，来促进它更好的生长，更集中的吐絮，为下一步的机械化采摘做准备，同时呢也能够助力棉农取得更好的收成。那其实真的说，这个科技改变了农业传统的生产方式啊，也改变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对这一点呢，当地的棉农真的有很多的这个感悟，他们帮我梳理了这些年来这个烹食作业的一个过程哈。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在最早的时候呢，不管烹食什么都是采取这种人工烹食的这种方式哈，只凭人力来拼体力来抢时间，非常的辛苦。那后来有了拖拉机的烹食作业呢，效率提高了，但是这样的机械进田也会发生压苗的现象。那再后来有了先进的无人机烹食作业，把更多的人力从棉田的劳动当中解放了出来，但是也存在我们刚才说的难以解决这个叶子背面烹食难的这个问题。那现在有了更先进的植保机器人来烹食作业呢，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它每亩地的费用呢，大概是7块钱，这个价格呢也是很多棉农都乐意接受的。那这个机器人在作业的时候呀，可以对整个棉田棉花的长势啊、伤情以及病虫害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并且把它上传到后台。而且呢，它还能够搭载不同的作业模块，通过不同的农事需求来进行不同的作业。比如说除了这个脱液剂的烹食之外呢，它还能够进行播种烹食这个除草剂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效果呢也非常好。可以说这些科技的应用啊，见证了当地万亩棉田从褪去青绿到近代白色丰收的过程，也见证着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那今年有了这些植保机器人的助力呢，当地61.8万亩棉花的脱液剂烹食作业将在9月10号前后全部完成。
1: 听众朋友们，记者注意到啊，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呢，在全面领跑的同时，还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了多点的新突破，加速了产业向新发展。我们来听报道。
2: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布置在车身底部，托底、追尾或侧碰场景下的电芯安全一直备受消费者关注。这家汽车生产企业通过电池包外壳与车身融合化设计，可以有效保障电池的安全。
3: 小鹏集团巨深技术委员会主席顾杰：
4: 那这个方案呢，在发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侧碰的时候，它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 尽量的减少这个力量直接作用到我们电池包里面的电芯。
2: 不仅是安全上的新突破，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日前联合华为终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十余家整车和电池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模拟电池耐久老化后的真实状态，跟踪电池从新到旧各阶段的安全表现，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3: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电视测评研究中心技术专家刘佳宁，
5: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积累了上百万条真实试验数据，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转化为可供全行业共同使用的方法，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加速产业向新发展还体现在我国动力电池技术迭代速度较快，高安全长寿命新型电池结构、高效率系统集成等技术持续突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瞿国春，
6: 比如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与此同时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也在持续推进，混合固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从试验室研发迈向中试阶段。
7: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8: 到了，
7: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9: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7: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0: 我是记者张晶，
7: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0: 在国能宁夏固热。
7: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1: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近年来，电影家的外溢效应明显，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走出影院，电影的故事依然继续着。那么手中的一张票根，成为了开启文化深度游的一把钥匙。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潮剧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一个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距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潮剧声腔曲调优美，善于抒情，韵味浓郁，是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年的热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一句句潮剧唱段伴随着主人公舒柔晚年闲暇的时光，成为电影的经典场景。
3: 听众刘女士，
13: 电影《阿嬷的情书》里，在家里看潮剧的场景，是我们每个潮汕人家庭的场景。现在电影上映后，来汕头看潮剧表演的游客多了，演出门票也是一票难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潮剧，主动成为潮剧的宣传者、传播者。
14: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让我们对潮剧更加感兴趣了，演出非常的精彩，看完的话真的觉得很震撼。
12: 舞台上唱腔轻巧婉转，舞台下观众听入了迷，在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沉浸式体验里，重温着电影故事的余味。从影院内的观影体验到影院外的文化旅游，光影魅力成为串联消费场景和文化体验的内在动因。
3: 广东潮剧院二团副团长黄丹娜，
15: 电影扩大了潮剧的传播渠道，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认识非遗潮剧，激发大众对潮剧艺术的喜爱。影片的热度带动潮汕文旅升温，吸引游客到访观赏潮剧实景演出，推动潮剧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1: 听众朋友们，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落地呢已经满一年了，但是非法改速乱象依然禁而不绝。前不久呢，在山西太原，当地警方就捣毁了一处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窝点。标速每小时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后3秒内即可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以上。电动自行车改装后时速竟超100公里，这些车是如何改装的呢？改装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报道。
2: 此次被警方查扣的电动自行车，在刹车盘、电机、电瓶、外观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法改装。
12: 经改装后，这些车辆的实际车速均已超出新国标明确规定的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强制

0: 性规定。
1: 民警冯东，
2: 你像咱们这个车基本上它全该能动的都动过，包括车架、电机控制器之类的全部已经改动过，他为了博眼球，为了那个竞速，为了翘头之类的，所以他把车辆进行整车的改装。这次改下来，咱们速度，我们查扣车辆最快速度能达到160。
0: 据了解，大部分改装车辆的车主均为追求飙车刺激的未成年人，因未满18岁无法申领摩托车驾驶证，他们便转而选择电动自行车作为替代。
1: 非法改装车车主，
3: 我把这个轮胎加大加宽了，然后把减震跟平差也都换了，然后把尾灯还有这个牌照支架也都换了，前面直接就是除了轮毂其他原厂都换了。
0: 民警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时，制动性能和操控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车辆根本刹不住，极易酿成严重事故。记者了解到，除了追求速度与个性的未成年人，还有一类改装更为隐蔽，主要存在于快递、外卖从业人员中。
2: 我们查处比较多的就是相关的那个快递外卖的从业人员，为了比较隐蔽，他选择加装一块外挂电瓶在座筒下方，极易引发短路，会造成那个自燃的事故。
0: 此外，除个人非法改装外，部分电动自行车商家为促进销售，也会主动为顾客解除限速。记者走访当地多家销售门店，发现解速几乎成了公开的潜规则。
1: 电动车商家
4: 最快能多快？
5: 2个档位，40到48，这个是最快速度。
0: 这些经过解速的电动车，无论实际跑多快，仪表盘都将始终定格在每小时25公里。针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问题，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政策。今年9月15号起，山西将正式施行《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禁止经营性改装，从事改装业务的商家最高可面临50000元罚款。接下来，山西各地将通过加大对非法改装窝点和门店的查处力度，从源头堵住改装漏洞。
6: 那近期啊，多地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来听一听公安部门是怎么说的。
1: 武汉铁路公安罗晨林。
7: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1: 北京公安局丰台分局刘玉婷。
8: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9: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0: 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我们来听一听网络专家是怎么样解读的。
1: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
8: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9: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八点再见。
1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1061北京时间9:1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寿稳健经营和风险抵御能力，为公司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注入动力。昨天，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向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需履行内外部审批程序后实施。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为了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别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连日来，为了严防不合格防汛物资流入市场，埋下安全隐患，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兴庆区分局开展防汛物资质量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排查风险隐患。此次专项检查聚焦辖区五金机店、日杂百货防汛物资专营门店，重点对排水泵、救生衣、应急照明灯、防汛编织袋、雨具等常用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全覆盖核查，坚决杜绝三无、过期、劣质防汛物资流通销售，严把防汛物资流通质量关口。9月3号上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主场活动在银川懒山公园启动。自治区科协等全民科学素养制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将按照主场活动、六大联合行动以及云上科普月活动的1+6+N 工作安排，在九月全国科普月期间，协同开展268项群众性科普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能享受优质科普服务。近日，同兴县禁毒办组织禁毒专干、禁毒志愿者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同步举办2场线上禁毒直播，线上线下联动，扎实开展开学季的禁毒安全教育。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
3: 好好，爸，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等等，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

0: 小十二亿。
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闺女，开饭了。嗯，
6: 哎，来了。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

0: 基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呢，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呢，您可以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或者呢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呢，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在 APP 当中啊搜索到民生热线的专版，那么在专版当中啊，您给我们留言呢就可以直接的跟我们的记者取得联系了。好，下面的时间呢，跟随小慧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我们将会关注到的听众朋友的热线以及呢网络反映的一些问题的反馈。我们首先会关注到贺兰县尿毒症患者咨询、残疾症办理及就业帮扶的事宜。残联和医院呢分别就鉴定标准和就业政策呢也是给出了相关的答复。欢迎呢这个需要了解这条信息的朋友们能够锁定收听。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金凤区迎新苑四区的居民建议北门开设小门来方便他们接送孩子。上海西路街道办事处呢，就联合多部门会商之后啊，就规划限制和现场的条件也给出了详细的说明。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新景区文渊路绿化树过高遮挡了驾驶员的视线，自然资源局呢表示会组织修剪消除安全隐患。金凤区湘西美地社区的附近夜间啊出现了不明的刺鼻气味，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呢全面排查，并且制定了长效的监管措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了解到听众薛女士咨询的关于强制执行阶段如何拿回判决确定的赔偿款，律师呢就申请司法拘留和拒执罪刑事自诉给出了专业的法律建议。袁州区的文化街流动摊贩占用消防通道，综合执法局现场清理，并且加大了巡查的力度。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我们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通过连线通话的形式呢来关注到大家急难愁盼的问题。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黄河云市的客户端以及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进行直播。您还可以呢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收听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如果您需要给我们的节目呢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呢，可以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通过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留言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0951-5117-891。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线回复的情况。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热线回复的板块。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一条热线回复。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收到了贺兰县的一位听众朋友杨女

女士的求助哈、啊，这位杨女士呢和我们反映说呢，自己是一名尿毒症患者，已经呢持续透析治疗长达11年的时间了。那最近啊，这个并发症呢是日益增多了，身体每况愈下。由于每隔一天呢，她就需要前往医院去进行透析治疗，所以根本没有条件和时间去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那家庭条件呢，这个不太好，尤其啊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来源啊几乎是断绝的。那杨女士呢有两个孩子，老大今年刚考上大学，但是因为家庭的经济条件实在不允许，孩子呢已经决定放弃学业了。而老二呢，目前正在就读初三，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不久前呢，他偶然得知啊，贺兰县呢有一个残疾人之家，里面呢可以啊，为残疾人呢提供一些简单的手工劳动的岗位，能够啊贴补一些家用。这就让杨女士看到了一丝希望啊。但是问题是啊，她目前是没有残疾证的，就没有办法加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杨女士呢也补充说啊，自己呢因为严重的肾性贫血并发不宁腿综合征，整夜无法入睡，精神状况啊是每况愈下，感觉自己呢已经接近了精神崩溃失常的边缘。她表示呢，自己现在啊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啊办上这个残疾证，加入到残疾人之家去挣一点工资来补贴家用。同时呢，如果有了这个残疾证之后呢，她的医保报销比例呢也能够适当的提高一些，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那么针对这位听众朋友杨女士反映的情况呢，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分别联系到了贺兰县残联和贺兰县医院来进行相关情况的核实。那贺兰县残联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啊，这个残联呢属于残疾证的审核和发证机关，但并不具备医学鉴定的职能。那申请人是否符合贫残的这样一个评定标准，就必须由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一个专业的鉴定。这个鉴定的结论啊就属于残疾等级的，那么残联才能够依据鉴定的结果来发放残疾证。工作人员呢进一步的解释说啊，这个肢体类的残疾鉴定呢是需要到贺兰县的医院鉴定中心去办理，精神类的残疾鉴定呢则需要前往宁夏宁安医院进行专业的评估。那这位听众朋友杨女士啊，您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相应的鉴定渠道。

0: 好，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咱们这个贺兰县残联的工作人员。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哈，这位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的回复。
1: 由医院去界定的，不是残联这边说是他够不够得上残疾这个事情，有这个需求，就是说想办残疾证的话，你得要去医院，医院说是这个能不能鉴定，我们这边只负责出证的，但是实际鉴定是由医院去鉴定的。他是鉴定哪方面的呢？如果是肢体啊，这在县医院呢，比如说是他鉴定精神方面的，就是在宁安医院呢，有指定的医院呢。
0: 好，那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哈，记者联系到的贺兰县的咱们这个残联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个根据国家现行的残疾评定标准哈，这个尿毒症呢作为一种内科系统的疾病，本身它是不属于残疾评定范围的。而这位听众朋友杨女士，您跟我们反馈问题的时候所提到的哈，关于您的这个不宁腿综合征，它同样呢是没有被列入到残疾评定的目录当中的。所以说啊，从这个医学鉴定角度啊，都是没有办法啊，将它定性为残疾人的，也就没有办法呢出具符合办理残疾证要求的鉴定结论。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贺兰县医院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回复。
2: 那是疾病，残疾有残疾的标准的，残疾标准国家的那个标准是你上网可以查，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办残疾证，知道那几大类，肢体是肢体的，比如说你有心衰，你一走一步都不能走，你说我是残疾吗？它不够，没有，只有有一部分尿毒症，比如说它涉及到它的这个肌肉激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反复的多发骨折，大腿小腿骨折了，像这种情况是已经不能走了，那个是长期的是可以办的，但你单纯的尿毒症是不能办的。
0: 好，那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哈，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咱们的这个疾病哈都是可以办理残疾证的。那对于杨女士最为关切的另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没有残疾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先到贺兰县残疾人之家从事手工劳动来补贴相关的这个家用呢？贺兰县残联的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回复哈，他们说呢，这个诉求呢需要上报相关的领导来进行研究，同时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啊和这位杨女士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啊，那详细了解她的本身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劳动能力啊以及家庭的实际困难，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会再次的具体商议一个解决方案。那当然我们记者呢也会持续的跟进这件事情的进展，也会及时的向大家呢反馈后续这个事情的进展情况，同时也希望这位听众朋友杨女士啊不要着急，如果您还有相关的其他的问题或者诉求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和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居住在这个小区的这个需要接送孩子的朋友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了哈。银川市金凤区迎新苑四区的一位居民通过我们1061民生热线反映哈，说这所小区的北侧枕水巷有一所幼儿园和一所新建的小学，每天上下学高峰期间啊，这个接送孩子的车辆呢就把这条枕水巷啊堵的是水泄不通，什么电动车、行人啊到处横穿逆行，尹家渠街呢也因为这一路段的拥堵而通行困难。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表示啊，说自己呢曾经多次的向这个社区建议哈，在这个迎新苑四区的北侧围栏开设一个小门，来方便家长接送孩子。那这样呢，既缓解了这个道路的交通压力，同时呢也可以保障行人的安全。但是啊，他的这个诉求呢一直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应。那就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把他反馈到了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办事处。那么街道办事处呢对于这个事情啊是高度的重视，第一时间就对接了金凤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然资源局以及呢物业管理办公室、综合执法中队、交警中队等相关的职能部门，组织多方来开展联合的会商研判，并且呢也是多次的前往哈、这个迎新苑四区北侧去现场的实地勘探了核实情况，全力的来研究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么经过相关部门呢共同核查论证啊，主要呢是存在几个方面的客观限制因素。那到底是哪些因素限制呢？首先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小区出入口的规划审批问题。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指出啊，这个小区出入口的设置，它是在项目建设阶段依据经过审批的小区总面积的这样一个平面图来确定的，属于规划红线范围内的一个刚性内容。那么按照城乡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啊，这个建成之后是不能够随意来新增开设小门的，否则就涉及到了一个规划变更调整，程序复杂，而且缺乏法定的依据。其次呢，就是迎新苑四区北侧枕水巷沿线是城市的绿化带，用地性质呢它属于公共绿地啊，那么现场客观上是不具备增设小门啊来进入啊这个通行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如果强行的开口，则需要占用邻带用地，并且需要移植大量的树木，涉及了多部门的审批，而且呢和城市绿地保护政策是相冲突的。第三呢，就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啊，在走访当中也是了解到了，小区北侧的部分住户呢，对于开设这样的一个小门是持反对意见的。为什么反对呢？主要啊是顾虑在这个小门开通之后呢，会将带来外来人员随意进出啊，噪音扰民，治安管理难度大，这相关的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那这些担忧呢，也需要充分的尊重和考量。所以说啊，综上所述啊，这以上的规划审批限制，包括现场的建设条件、居民的意见分歧等多重的因素哈，这个上海西路街道办事处就表示了，目前啊暂时是没有办法落实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出的在这个小区呢开设一个小侧门的这个诉求的。但是呢，街道办事处呢已经将这位听众朋友的诉求呢详细记录在案了，后续也会持续的关注啊这个区域的交通状况和居民的需求变化，如果条件成熟或者呢有替代的方案可行，也会及时的和居民沟通，并且呢会推动落实。好，北京时间的9:26，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段哈。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稍后见。
3: 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4: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3: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4: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5: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6: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8: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9: 名字
20: 不少网友反映啊，
21: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1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9: 暴雨来袭，洪浪风险加大，
2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

0: 争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欢迎大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哈、您可以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和麻烦事的时候呢，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记者。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或者呢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同时呢，此刻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以及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直播。您也可以呢在直播当中啊直接留言给小慧。那大家呢也可以呢下载黄河云视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收听到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以及我们往期的节目回听。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反馈哈、他说啊，这个银川市新庆区的文渊路绿化带内种植的这个榆树啊，经过多年生长，目前啊这个树木的高度呢已经是明显的超出了合理的范围，那严重啊遮挡了过往车辆驾驶员的正常行车视线，尤其呢在这个路口的转弯处，驾驶员呢是很难观察到侧向来车和行人的动态的，存在非常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安排修剪处置，消除安全隐患。那记者啊，在接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反馈之后呢，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银川市新庆区自然资源局。那么银川市新庆区的自然资源局呢，对于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视，接到转办之后，第一时间啊，就委派了园林绿化管理工作人员前往文渊路现场进行实地的检查啊，包括情况的核实。那经过现场的勘查确认，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情况啊是属实的，那这个路段的部分榆树呢确实存在生长过高过密的问题，在路口等重点区域啊，对于过往的驾驶员的视线造成了明显的遮挡。那新庆区自然资源局呢就随即组织专业树木的修剪人员，出动了高空作业车等设备，对文渊路沿线过高过密的树木进行了科学的整形修剪作业。那么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啊，修剪人员呢也是严格的遵循园林绿化技术规范，在保障树木健康生长和景观效果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路段和路口的实际情况，合理的控制树冠的高度和枝展的幅度，重点呢对于路口的视线三角区啊、人行横道上方等关键位置的枝条进行了精细的修剪处理，确保驾驶员呢视野开阔，行车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那么新庆区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也是表示哈，那么下一步呢，他们也将会举一反三，加大呢对于辖区内各主次干道绿化树木的日常巡查管护力度，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对于可能存在遮挡交通视线、影响路灯照明、触碰高压线缆等问题的树木呢，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安排、早处理，切实呢将城市园林的绿化管护工作和道路交通安全保障有机的结合起来，为市民呢营造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那么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这个把问题呢反馈到了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哈。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开车啊或者步行，可能都会途经这一路段，但是大家呢在被遮挡了视线之后啊，可能呢情绪有点暴躁哈，觉得这个树木遮挡了您的视线，但是没有第一时间想到该如何去解决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以后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民生问题，您可以呢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电话0951-5117-200，或者呢您可以下载黄河云视的 APP， 在 APP 当中啊找到我们民生热线的这个专版，那么在专版当中呢直接给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留言，我们的记者啊就会第一时间啊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是来自于银川市金凤区湘西美地社区的一位居民。他说啊，这个最近呢他在夜间时常能够闻到一股来源不明的刺鼻气味，这个气味啊是时浓时淡啊，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居民们呢就担心这周边啊是不是存在着这个企业违规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希望我们的节目组啊能够帮忙联系一下生态环境部门，去查明原因，消除大家的这个疑虑啊和这个隐患。

0: 那么记者呢就将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反馈到了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金凤分局。那么他们呢也对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是高度重视哈，立即呢组织执法人员对于湘西美地社区周边的区域开展了全面的巡查和排查工作。那经过执法人员详细排查核实，湘西美地社区周边的区域呢是并没有化工类的工业企业分布，也没有啊这个发现工业企业存在违规排放废气污染物的行为。那到底这股气味是从何而来呢？那么为了进一步查明气味的来源啊，执法人员就深入小区走访了多位居民以及物业的工作人员，实地了解气味出现的时间规律以及呢具体的特征。但是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在现场啊明显的闻到啊这个听众朋友反映的所谓的这个刺鼻的异味，这个气味的来源呢就一时很难以去锁定了。针对这一情况呢，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金凤分局啊就制定了以下的几项工作措施。第一呢，就是会持续加大对于这个区域的日常巡查频次和覆盖范围，并且呢将巡查啊延伸到了周边的工业园区，对于园区内呢设计企业开展了突击执法检查，确保企业生产过程当中啊这个污物的处置设施啊是正常运行的，污染物呢稳定达标排放，一旦发现环境违法问题呢将会及时的依法从严查处。第二个措施啊，就是积极配合兄弟县区生态环境部门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联防联动的这样一个行动，形成一个区域联动信息共享的执法合力，共同打击跨区域环境违法行为，切实呢来保障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和群众的身体健康。第三个措施呢，就是畅通群众的举报渠道了哈。那么如果大家呢在这个小区里面确实还可以闻到这股难闻的这个气味啊，您发现这个气味之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去拨打啊环保热线来提供这个线索，以便呢执法人员能够及时的去锁定污染源，精准的开展执法处置。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有相关的问题啊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您可以呢直接在我们的直播的屏幕下方留言联系我们，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在 APP 当中啊找到民生热线的专版，那么在1061民生热线的板块当中啊留言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了。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薛女士啊，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的这个专版呢就留言求助了。这位薛女士在留言当中啊这个很情绪激动的啊说这个自己呢是一名单亲妈妈啊，独自抚养一个2岁的这个幼儿，丈夫不幸意外去世之后呢，这个死亡赔偿金的分割问题啊，经过法院审理，判决书呢是已经生效了，明确的判决属于自己和孩子的赔偿款呢，共计是69万元。可是呢，自己的公婆啊，在拿到这个全部的赔偿款之后呢，采取了短时间内多次大额取现的方式，将资金转移藏匿。那薛女士手中啊是持有银行流水等证据的，但是能够证明对方啊存在这个转移资产逃避执行的这样一个行为，可是这公婆至今啊还是一直拒不支付属于薛女士和孩子的69万元的赔偿金。薛女士表示呢，自己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司法拘留的申请书，所有的材料也都是真实有效的，本人呢也愿意全力配合法院的核实和执行工作，但是至今都没有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赔偿款。她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了解到底还有哪些途径啊可以帮助自己维护自己和孩子的合法权益呢？那针对这位薛女士遇到的这个法律困境啊，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宁夏浩盛律师事务所的李润地律师哈。那么李律师呢在详细了解了薛女士的相关情况之后呢，也是给她进行了专业的分析，并且给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哈。也就是说呢，这个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后啊，这个履行义务人呢是拒不履行判决确定的这样一个给付义务，权利人是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薛女士呢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司法拘留申请，这就属于啊在执行阶段对于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之一了。 那根据法律规定啊，被执行人呢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致使这个判决裁定没有办法执行的，他也属于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形，法院也是可以依法呢对他来采取司法拘留措施的，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到底怎么样来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咱们这个李律师给出的相关法律建议。
1: 有点过分了，这还有孩子呢呀！这法官说要求申请，就是按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罪处理，因为这明显就是转移财产嘛，转移财产拒不履行，而且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让执行法官重视。这种情况，你说这孩子的呀，本身就已经让步了，给他们多给了20万，现在把孩子的钱都拿走了。有时候就法律就只能这么的拘留的话，你看那个年龄大了，那什么属性案件，法院也不拘留。现在我也不说拘留的事了，你这转移财产，你给我拒执。按刑事犯罪走，拒绝执行生效裁判文书罪，有这么个罪名，而且他这个完全符合，是有钱把钱转移了，而且妇联、村委会他都可以去找，哪有这样子的？这个太不地道了。先跟法院跟法官沟通，然后法官如果不处理的话，就找执行局局长，强硬一点。你说这种没法活了，我们在判审判的时候都让步了，现在已经就转移财产太明显了，要求按照拒执罪。去执行，如果这边法官不配合的话，就找执行局局长。法院自己也有自己的审监的刑法的，如果法院不配合的话，可以去检察院，检察院有一个审监科，第五监科专门管法院。
0: 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哈，我们的这个李律师呢，其实是情绪也很激动哈，这个觉得怎么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呢哈。那么李律师呢，也是进一步的建议薛女士哈，在已经申请司法拘留的基础上呢，还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可以主动的和执行法官来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及时呢提交银行流水等证据材料，要求法院对于她的公婆的这个银行账户流水呢进行一个调查核实，追查资金去向。如果发现啊这个转移资产行为属实，就可以申请法院对于这个行为来进行处罚了。那么第二个建议啊，就是如果被执行人有固定的收入，或者是名下呢有其他的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是可以申请法院来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的。第三呢，薛女士啊，您还可以呢考虑向人民法院提起一个刑事自诉，那以涉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刑事追责的形成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震慑啊，推动民事判决的执行。那么最后呢，就是本案当中所涉及的未成年子女和妇女权益啊，也可以呢向当地妇联以及社区来反映您自己的情况啊。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提示这个薛女士啊，这一类呢涉及家庭内部矛盾的执行案件，其实往往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啊，您既要有维权的这颗决心，也要有相关的耐心。建议您呢，在专业的这个律师的指导下啊，去合理合法的去理性维权。当然我们的记者呢也已经啊将这个李律师给出的相关法律的这个建议呢传达给了这个薛女士。那么薛女士也表示啊，自己呢会按照律师的建议去继续的推行执行程序。那当然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啊，那么希望最终的这样一个处理结果是一个圆满的结果。也希望啊这个大家将心比心啊，有时候真的这个不要过分的哈，这个两眼只盯着这个财产啊。好，北京时间的9:45，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那么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或者呢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呢实时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啊可以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那么在这个 APP 当中啊，您可以呢找到我们的民生热线的专区，那么在专区当中呢有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这个板块，在我们的板块当中留言给我们的记者啊，就会第一时间联系您来解决问题。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袁州区文化街流动摊贩占用消防通道的这事儿哈。我们接到了一位固原市袁州区的听众朋友反映哈，说他所在的这个袁州区文化街商贸城门口的消防通道啊，是长期被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这个摊贩呢，不仅在人行道上摆摊设点，甚至啊，还把这个摊呢延伸到了消防通道的区域。这样呢，不仅严重影响了行人的正常通行和市容的环境卫生，更是为严重的更为严重的就是堵塞了消防车辆的进出通道。我们都知道消防车辆的这个通道消防区域是不能够去堵塞的。那一旦这个商贸城以及周边区域发生了火灾等突发的紧急情况，消防救援车辆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抵达现场展开救援，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进行清理整治啊，保障消防通道的畅通。那记者呢也将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啊转办到了固原市袁州区的综合执法局，他们呢也对这个事情啊高度的重视，立即呢就安排执法人员前往了文化街商贸城门口去进行现场的核查。那么经过我们的执法人员实地勘查确认，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这个地方啊确实存在多名流动摊贩占用消防通道摆摊设点的违规行为，那么部分摊贩的经营工具和货物啊确实已经是侵占到了消防通道的标线以内，严重挤占了应急救援空间。那针对这一情况呢，执法人员当即就对占道经营的摊贩进行了劝离和现场清理，责令其立即撤除经营设施，清理货物垃圾，恢复消防通道的原状。同时呢，执法人员也现场向摊贩们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城市市容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地告知他们消防通道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生命通道，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是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的这个通道的，并且严肃告知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律后果。目前啊，这一处的消防通道已经是恢复了畅通。袁州区综合执法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他们也将会加大对于文化街商贸城以及周边重点区域市容秩序的日常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确保消防通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在这儿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位的热心听众朋友哈，咱们这位固原市袁州区的听众，那么也是希望啊，您回去之后看一下这个消防通道是不是已经疏通好了。那么如果后续呢还会有这种摊贩经营的时候占用我们的消防通道的情况，也欢迎您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呢会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进行这样一个相关的管控。好，那下面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民生时评。
2: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近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这份通知可以说给全国2亿多家庭医生签约居民带来了实打实的新红利。说到家庭医生，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还停留在量血压、开慢病药，但这次的政策最突出的就是一个字儿。扩，第一个扩是人员扩围。文件下了硬指标，到2026年底，基层医院的内科、儿科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全部要成为家庭医生。这意味着老百姓在家门口不仅能看常见病，还能看上专科、看上中医，选择面更宽了。不过，如何通过绩效改革和数字赋能，让医生有精力、有动力去跑好签约服务这块田，仍是需要着力关注的问题。如果只是把名字挂上去，而服务跟不上，那对医生和居民都是一种消耗。第二个扩是权限扩能。政策首次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以后签约居民去社区看病，第一个接诊的就是你的家庭医生，他熟悉你的老毛病，能快速判断病情，可以帮你在机构内部转专科，或者通过医联体的绿色通道直接上转大医院。 病情稳定了再把你下转回来，由家庭医生做康复接续。这样一来，小病在社区，大病有通道，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新秩序就有了制度保障。第三个扩也是这次最大的亮点，是服务扩域。过去家庭医生只管慢性病，现在慢性病和传染病共管，不光要管高血压、糖尿病，还要管流感、肺炎、结核病，甚至艾滋病防控知识宣教。而大家最关心的是文件中那句鼓励具备相应资质的家庭医生为有需要的签约居

0: 民开具疫苗处方。这意味着打疫苗不再是去接种点被动排队，而是家庭医生根据你的年龄、基础病情况主动评估、主动推荐。这在后疫情时代对于筑牢基层免疫屏障意义重大。政策的设计是高瞻远瞩的，他描绘了一个小病在社区、大病有依靠的理想图景。但理想变成现实，仍需要基层人才梯队、药品器械保障和医保支付杠杆这三个要素的鼎力支撑和紧密配合。家庭医生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更是分级诊疗的排头兵。这次改革给基层赋能，给医生放权，给百姓送服务。我们期待这份好政策能真正落地，让每一位签约居民都能感受到签约不仅仅是一纸协议，更是一份触手可及的健康依靠。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听众们，下面的时间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宁夏市场监管专栏。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推出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旨在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这个系统呢，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面向全国消费者提供365天24小时不间断消费服务。消费者呢，只需要登录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官方网站，扫描全国统一的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活动二维码，即可进入系统首页。系统呢，采用匿名方式是收集意见，不采取任何人的信息，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隐私安全。系统首页设有热点问卷、你扫我点、你点我检三大功能区。在热点问卷功能区，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选择问卷参与。问卷内容涵盖食品品种、抽样场所、检验项目类别等多个维度，并设有开放式问题，方便消费者提出最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在你扫我检功能区，消费者只需要使用手机扫描食品外包装的条形码，系统呢将会自动加载条码编号、商品名称、品牌名、规格型号等信息，消费者补充购买渠道等信息后，即可提交相关信息到市场监管部门。你点我检功能区呢，则方便公众查看辖区内的所有问卷，通过省级、市级、进行中、已结束等查询条件，可以实现精准查询，全面了解不同状态的问卷情况。消费者提交的意见呢，建议将会作为制定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的重要参考依据。后续专业检验机构将根据抽检计划开展抽检工作，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检信息。此次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的上线，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便捷渠道。市场监管局呼吁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共同为守护食品安全贡献力量，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呢，欢迎您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要，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赈灾家庭箱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丝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2025年，全国人工丝草种植面积已达1.16亿亩，丝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为提高丝草产量，昨天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了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昨天，因新疆独库公路哈希勒根达坂路段降雪，路面被积雪覆盖，公路养护单位正在开展清雪作业，降雪仍在持续，道路暂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了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乌苏交警联合尼勒克交警对乌苏驿站至乔尔玛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恢复通行时间另行通知。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4号，记者从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获悉，近年来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系统推出了燃气生命线工程，围绕燃气场站、地下管网、居民家庭3个环节系统升级，截止8月底，26万户换上智能表，上千老旧小区完成管网改造，告别腐蚀老化，104万户家庭有了安全3件套，地下管网关键点位安装11229台泄漏监测设备，24小时实时监控，实实在在解决居民用气安全难题。连日来，为了严防不合格防汛物资流入市场，埋下安全隐患，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沁区分局开展防汛物资质量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排查风险隐患。此次专项检查聚焦辖区5金基店、日杂百货防汛物资专营门店，重点对排水泵、救生衣、应急照明灯、防汛编织袋、雨具等常用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全覆盖检查，坚决杜绝3无、过期、劣质防汛物资流通销售，严把防汛物资流通质量关口。游客上传来中卫的机票、火车票、景区门票、赛事门票、演唱会门票，即可解锁消费券领取功能。今年以来，中卫市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创新消费场景。1月至7月，中卫市全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今天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用听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那听节目呢，可能会选取你所爱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去汲取不同的内容。那听歌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听演唱会呢，也可以沉浸其中。那听你爱的人说话呢，就会觉得哇，不管说什么都那么的治愈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用听的一种方式，真的还是可以让彼此心灵走得更近的方式。虽说广播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样貌，但是呢，就可以专心的用心去聆听，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可以让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渠道。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现在呢，我们汲取天下大事的一些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想到古人古代的时候，信息的传递真的是特别的不便捷。比方说你要传一个军情啊，有可能快马加鞭要三天三夜才能够传达到所要传达到那个地方。那么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的呢？也特别的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他通过三种方式获取信息的哪三种方式呢？刚刚特定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那么其实呢，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么样知道一些讯息或者是天下大事的呢？你想想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属于特别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在平日里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古人呢也会通过书籍和书信知道天下大事。文字就是记述历史的媒介，而书籍呢，则是这些文字的载体。

语调是刚正不阿的，那完全是特别理性的角度才能去写下来那些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齐庄公啊，你要知道齐国的史官呢当时有原原本本的写下齐庄公被杀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就被这个所谓现在的领导嘛要求史官你必须要改写，不可以，并且用武力来威逼这些史官改写，但是史官们从不肯改写。那么后来在杀了很多名史官之后啊，最终放弃了让史官们改写历史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呢最著名的史官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也是被大文豪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学过哈。哎，史记我都记得好久没有看过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史官呢，还有一些是百姓们了解天下事的重要来源，就是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先秦百家之一啊，虽然自成一家，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平时所见所闻写在书本上。一般而言，他们可能出身并不高，大多呢是一些小官家庭，而后世的野史呢，也多是他们来搜集或者是所谓写下编造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小说啊，最为出名了，有四大名著五大奇书，其中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呢往往在他修改的故事情节当中也会包含着一些历史经典和故事的。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三国演义呢也几乎是大部分人对三国认识的一个源头了，对不对？而那个信息封闭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呢古代除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些小说家写的一些内容之外，其实也还有报社和报纸的。古代的报纸是有认为从汉朝开始有的，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包括后来其实还有说书人这样的存在啊，我们留在节目最后一块的时候再为大家好好的来说。

来自于张杰这首《听》，继续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哈？其实古代也有报纸，然后呢，再往后的一些年代呢，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朝代的史官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前朝的事情啊，更久远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小说家会写一些小说等等哈。当然，古代的报纸呢是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大汉的皇帝需要收集那些在汉周边的一些信息，就需要人去收集记录，而这种记录呢就成了一种只有官员和皇帝可以看的报纸。后来唐代呢就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报纸了，所以当时也认为啊，中国报纸起源就在于唐朝，就真正的广泛起来了。那么唐朝最开始的报纸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那时候没有印刷啊，只是通过一名姓孙的人去写，然后呢卖给一些人。当然唐代也有公文书了，就专门下发给别人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报纸的形式。当然口口相传呢也是古人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啦，包括后来还有这个说书人等等哈。所以其实也不要觉得古代信息就那么闭塞，大家想知道的事情也挺容易能够知道的。哎呀，好想真的穿越到古代去体会一下古代的生活哈。不过怎么说呢，做梦吧。在梦里可以达成哈，不过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获得我们的基金奖励，这可不是梦。在傍晚的5:55，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也要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说到啊，诸葛亮他在出山之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天下大事的呢？真的有很多很多方式了。其实主要我们讲到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熟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百姓的说唱民谣口口相传了解到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口号还有一些布告啊等等哈所知道一些讯息。当然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各种讯息。好喽，今天的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

0: 里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8: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7: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8: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9: 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季，12月令，24节气，
13: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3: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城市，说一说古都，我们中国的那些古都，还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大家都知道哪些呢？我们就来今天一起来听一听。首先啊，说到我们中国的古都真的是非常多，有十大古都、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五大古都等等。而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更多虽然不是古都，有各种之都，比如说风筝之都、潍坊陶瓷之都、美食之都、艺术之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而我们自古以来的这样的古都呢，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由武豪演唱的《声声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漫步在古城之中，走在南京的城墙上，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我觉得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都是有画面感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把我带入古城之中这样的情境里去，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大家放出了由武豪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声声慢》。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漫步在街头，转头呢就会邂逅到一场浪漫的这样的一场偶遇。而在南京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地方，南京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学之都，而我们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尤其是现代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定位，比如说牡丹之都洛阳，啤酒之都青岛，而南京呢也是被称为博爱之都，而武豪的家乡呢是被称为是中国白酒之都，这样的之都呢也是给很多地方贴上了一个特色亮丽的名片，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样的名字一下子就记住它。那其中呢，大家又知道哪些我们中国的各种之都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更多的朋友来说一说。其中有一些名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是大家呢通过网络起到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我们首先是首都北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呢就是魔都上海，我觉得这个魔都上海的名字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让人能够通过这一个魔字浮想联翩，比如说上海的这样看起来的现代化，它的魔幻啊，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都在其中能够发生。而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古代我们中国的古都又有哪些，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古都又是哪些城市，它们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2: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游中国的古都。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呢一般会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这样的说法，一般呢四大古都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而六大古都呢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和杭州。看来我们所身处的南京真的不折不扣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古都呢，不管是几大古都，其中都一定会有南京的身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从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之后呢，又由于安阳、郑州、大同的加入，我们中国呢又有了九大古都这样的说法。而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呢，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举行了，也就正式的把成都列入了中国的大古都当中，从此呢也就有了十大古都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爱上国风来漫游我们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都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哪些呢？第一大古都就是西安了，而第二大古都呢是洛阳，第三大古都就是南京，而第四大古都就是北京，第五大古都开封，第六大古都杭州，第七大古都安阳，第八大古都郑州，第九大古都大同，还有第十大古都成都。这些呢是我们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认定的中国十大古都，除此之外还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等等不同的算法和说法，但是其中呢都有南京的身影哦。而且每次有朋友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也都会特别的自豪，会告诉大家

我们南京呢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在其他地方呢，带朋友去旅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会告诉大家，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风景。而在南京，我觉得最不同的一点就是，走在大街小巷呢，真的是充满了文学气息。无论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网红的书店呀，大家爱看书的地方、阅读的空间呀，还是我们走在很多街巷，通过这些名字呢，也能够感受到曾经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学家、那些知名的作品，他们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无论是我们近现代的作家，像是张爱玲，还有我们的各种作家，还有之前我们说过的朱自清等等，大家呢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而再往前数呢，南京也是有更多，其中我觉得最著名的就要数到《红楼梦》了。而南京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些文学作品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古都气质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点，这也是南京和其他古都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呢喜欢逛什么样的古都呢？大家又去过什么样的古都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之后呢，去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中国的古都之一呢，以后有机会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寿稳健经营和风险抵御能力，为公司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注入动力。昨天，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需要履行内外部审批程序后实施。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连日来为严防不合格防汛物资流入市场埋下安全隐患，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兴庆区分局开展防汛物资质量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排查风险隐患。此次专项检查聚焦辖区五金机电、日杂百货防汛物资专营门店，重点对排水泵、救生衣、应急照明灯、防汛编织袋、雨具等常用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全覆盖检查，坚决杜绝三无、过期、劣质防汛物资流通销售，严把防汛物资流通质量的关口。9月3号上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助场活动在银川懒山公园启动。自治区科协等全民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将按照主场活动六大联合行动以及云上科普月活动的1+6+N工作安排，在9月全国科普月期间，协同开展268项群众性的科普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优质的科普服务。近日，同心县禁毒办组织禁毒专干、禁毒志愿者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同步举办2场线上禁毒直播，线上线下联动，扎实开展开学季的禁毒安全教育。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您将了解到经济微观察秋雨秋凉同时上线，宁夏的朋友下周出门呢要备件外套了。另外呢，财经资讯当中啊，宁夏隆德县首次试养大闸蟹喜获成功。记者从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未来五年呢，我国将全面的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持续将更多的创新药纳入医保，并着力解决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难题，让医保网织得更密更暖。繁查进行时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四看三思等一夜”这条防非的口诀呢，一定要记牢。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经济微观察当中呢，跟大家说一说天气。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六号起呢，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及东北等地将自西向东先后出现降雨降温的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宁夏气象台9月6号9点30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据6号的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预计9月6号到9号全区有连阴雨天气，吴中市东南部、中卫市南部以及固原市累计雨量在40到80毫米，六盘山区部分乡镇可达80到100毫米，其余地区在10到40毫米，主要的降水时段在6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盐池县、同心县、红四堡区、海原县的部分乡镇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并伴有呢小时雨，强10到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连续的秋雨呢，也将带来温度的明显变化。那么今天呢，全区最高的气温预计呢到降至20度上下，那么体感的差异也会非常的明显，建议出门的小伙伴除了带好雨具之外，也别忘了多带件外套。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4号宁夏隆德县莲才镇高平水库一派丰收景象，工作人员呢正有序开展拉网捕捞分拣作业，一只只高肥体壮的中华绒蟹呢这个鲜活上岸了，迎来了首次的试养丰收。那么据企业介绍，这批大闸蟹将于中秋节前集中上市，预计总产量达到15万斤，可实现销售额180万元，经济效益可观。宁夏持续之密，内外连通，城乡贯通，数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让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流转，赋能全区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在银川经开区，中外运宁夏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铁路专用线上，光伏材料、精细化工品、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将搭乘铁海联运班列直通出海。依托一单制联运模式，宁夏彻底打破以往转运繁琐、耗时漫长的堵点，本地产品高效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外运宁夏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潘辉：
2: 过去发往东部港口的货物需要一周，现在三天就能完成出库到装船，单箱物流成本能省下近1/4，企业的备货周期和资金的周转效率都明显变快了。
1: 通道畅通的背后是物流枢纽能级的系统性升级。银川经开区集聚多家头部物流企业，构建起东向铁海联运、西向跨境班列、南向陆海新通道的立体化物流格局，通过定制化供应链服务，培育冷链、保税等特色物流业态，全域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银川经开区贸易发展中心副主任崔月慧：
3: 我们将在供应链、智能仓储、绿色低碳、多式联运、数字化转型方面加大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协同力度，持续把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功能做强做优。
1: 大枢纽连通全国，特色物流赋能特色产业，依托完善的仓储物流体系，中宁枸杞彻底告别粗放流通模式，实现从田间直达市场的高效流转。当地升级2.2万平方米标准化仓储设施，让枸杞流通损耗下降25%。同时，依托线上产业平台，同步搭建枸杞产业互联网平台，全线线上年销售额近49亿元。中宁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舒俊钦：
4: 依托完备的物流基础设施，放大商贸流通效能，以商贸活力赋能工业农业产业。
1: 我区还不断升级县域物流，借助全国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建设的机遇，隆德县推动传统商贸触网升级，提升改造隆德喜德泉城乡商贸流通项目，打造线上订货加智慧云仓数字化供应链模式，让优质商品下乡惠民，也让本地山珍出山增值。隆德县喜德泉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金钱：
5: 我们去年通过本次地图币供应链数字化升级改造，进一步完善了县乡村宅基配送服务网络，一方面是让工业品下乡更加便捷高效，另一方面是通过现场直播等销售模式，使推我县本地农副产品更好地走出乡村，销往各地，
1: 畅通内外循环，激活城乡经济，赋能实

银川市大力推进再生水开发利用，逐步形成了截流和开源互补的水源开发利用格局。截止到目前呢，银川市再生水的利用率稳定在60%左右，先后入选全国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全国再生水利用重点城市。今年以来，贺兰县以创业担保贷款为抓手，全力赋能大众创业，带动全民就业。截至到七月底，全县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130万元，培育创业实体635个，实现创业带动就业1108人次。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交易开始了，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交易开始了的环节当中。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投顾老师是怎么来介绍的。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杨涛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06206201-20005。
0: 杨涛老师，那么对于市场的表现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天早晨尚未收盘啊，我们以上周五的数据为重。截至上周五呢，市场的各项数据是上证指数跌0.3%，科创综指跌2.16%，深证成指跌0.79%，创业板指跌了0.78%，全市场指呢跌0.34%，微盘股指呢涨了0.44%，全市场共计2444只个股上涨，41只个股涨停，2914只个股下跌，9只个股跌停，沪深两市成交量呢12.15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0.82亿手啊，放量了1.33亿手，增长幅度的话呢是12.29%，成交额呢合计20307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7589亿成交额呢放量了2718亿，增长幅度呢是15.45%。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上周五个交易日个股上涨数量小于下跌数量的交易日有3天，市场在上周一和上周二逐步走强的情况下，从上周三开始市场突然进入极致的缩量空头情绪，随后空头情绪呢逐步减弱。再看涨跌停情况，上周呈现出涨停个股数量逐步减少，跌停个股数量相对稳定的状态，可见市场上比较激进的短线资金开始逐步撤退，但是稳定的跌停个股数量反馈出市场的极端情绪并没有快速放大。综合来看，投资者的买多热情随着市场因素而快速消散，但是这种消散并没有在短期内快速转变为极端的卖空情绪。从情绪端来看呢，市场处于观望阶段。其次是成交量和成交额，上周成交量和成交额基本都保持在一定的区间内震荡，成交量最低是10.82亿手，最高是12.59亿手，由低点到高点的振幅维持在16%左右，成交额最低是17589亿元，最高是21310亿元。

0: 元，由低点到高点的振幅维持在21%左右，两者均整体处于年内相对较低的区间。对比来看呢，由年内高点到年内低点，成交量的下降幅度低于成交额的下降幅度，这种情况主要源于非量化资金交易频率的降低、标的价格回撤以及资金对交易标的的高低切换。综合而言啊，仍处于底部的成交量和成交额难以支撑整个市场的走强，成交量和成交额不同步的无序波动，也说明资金难以形成统一的共识，轮动是市场的主旋律。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呢，上周市场整体以回落震荡为主，日线级别四大指数基本一致，其中除了上证指数有一定的强度，没有跌破上周一的低开大阳线外，其他三大指数均跌破了上周一的低开大阳线。科创综指接近8月25日左右的低点，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再度逼近7月30日左右的低点。周线级别上证指数虽然有长上影线，但是仍保持着一定的上攻形态，科创综指是长上影线的实体阴线，创业板指再次回踩10日周线，深证成指呢已经击穿了10周线。月线级别呢，上证指数小幅回落，科创综指大幅回落，击穿了10月均线，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呈现为阴包阳的形态。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技术指标等多个综合维度来看，上周市场仍处于观望阶段，资金做多意愿有限，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从而出现非理性的大幅回落。个人认为，原本上周有可能结束的轮动行情，如果没有重大事件的发生，短期内无法快速结束。
1: 杨涛老师，那你认为如果没有重大事件的刺激，轮动的行情难以在短期内结束，面对这样的情况，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好的，主持人，之前我认为轮动行情在上周存在结束的可能，主要是因为半年报的全面披露会告诉市场不同行业和公司的具体表现，可能会吸引前期离场的逻辑资金重新进场。但是随着半年报披露期的结束，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额并没有形成同步放大，反而延续了震荡行情的无序波动。结合每日的盘面来看啊，整个市场的分歧不仅没有减缓，反而进一步加剧。个人认为，既然短期内无法有效结束轮动行情，那投资者就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首先，投资者一定要明确，7月份的大幅回调和8月份的大幅震荡，对于很多愿意追高的激进资金造成了严重的亏损。这类资金的聚集板块就是6月份火热的人工智能方向。7月份的回落属于全市场普杀，反而是8月的宽幅震荡加大了投资者的亏损。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8月份的行情表现为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额在年内低位无序波动，成交额回落幅度大于成交量的回落幅度，成交额排名靠前个股的资金占比持续下降。这些数据呢，均说明场内比较激进的追高资金啊，损失惨重，很多资金选择了离场或者长期持有，导致现阶段主导市场波动的以情绪性资金和高频量化资金为主。这两类资金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是其逻辑顺序完全不同。首先是情绪性资金，主要由短线游资和事件捕捉型量化组成，他们都是以突发事件为底层逻辑。情绪性资金呢，围绕突发事件的相关性选择直接受益的板块和个股进场拉升，短线游资和事件量化模型相互助力，作用于同一事件的相关性板块和个股。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个板块，尤其是某个个股，会在事件突发后啊出现直线拉升的走势。以前市场常说的游资点火量化跟随，现在已经不准确了，更多的是事件性量化和游资同步进场拉升，甚至有时候游资的进场速度已经排在事件性量化的后面。其次是现阶段市场规模最大的高频量化资金，大部分的高频量化模型都是以历史数据为底层逻辑，广泛分布在具有一定波动性的板块和个股中。此类资金以概率为基础，通过对板块和个股历史走势的回测啊，在极小的振幅中逐步降低持仓成本。这类模型对于因突发事件而大幅上涨的板块和个股的应对方式也是根据历史数据来判断的，如果后期上涨的概率大会进场助涨，如果后期回落的概率大 会卖出离场，因为以上两类资金基本不关注政策面、基本面、行业逻辑等因素，所以完全没有对于中长期的预期，只在乎短期内政府波动下的收益，也就是将之前短线交易的频率成倍的放大。这种情况下，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个人又受制于操作速度、规则限制等因素啊，面临突发事件无法快速进场成交，很容易出现合适的价位买不到，能买到的价位基本都是高点等高位站岗的情况。其次，很多投资者想要短线交易降低成本，适合做 T 的点位啊，已经被高频量化全面覆盖，投资者同样面临排队成交的问题。所以普通投资者在近期以龙洞和冲高回落为主的行情中啊，控制仓位，降低追高频率，才是应对龙洞行情的最好方式。综合而言，现阶段没有主线的情况下，个人投资者应该控制好仓位，避免盲目的追高杀跌，以快进快出为主要操作模式。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的，谢谢杨涛老师精彩的分享，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名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

0: 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知道网友反映的，
7: 这个白天目标就直接
2: 满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一小时，世界在变；
9: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8: 经济一小时。
1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的财经资讯，来自上海第一财经的报道。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国新办呢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围绕三保扩面、待遇保障、医药改革等重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未来五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持续将更多的创新药纳入医保，并着力解决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难题，让医保网织得更密更暖。请听报道。
1: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自海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90%，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与此同时，医保部门高度重视支持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已达3253种。2018年以来，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国家医保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涛指出，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
2: 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在回应生育保险提问时，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表示，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今年前7个月，生育津贴已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3: 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生育津贴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让孕产妇负担更轻，孕产无忧。
1: 针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护理需求，长护险制度建设也在加速推进。据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

0: 排偿户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 3.2 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而制度效益更大，目前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 1.3 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国家医保局明确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并加快完善异地待遇享受政策。展望十五五，狮子海介绍，国家医保局将重点从四个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首先是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机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
0: 此外，十五五时期，国家医保局还将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加大对创新药械和创新服务的支持力度，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优化群众医保服务体验，强化法治建设，推进落实医疗保障法，稳步推进个人医保云、影像云、病理云建设，依规为参保人员开放更多医保智能服务。为了让重大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医保部门还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便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实行医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痛点，国家医保局透露，近期将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行动通知，推出系列便民措施。在参保和转移接续方面，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并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缴费年限，确保待遇顺畅衔接。在缴费和使用方面，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并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同时，推行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集成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和居民参保缴费。从有德保迈向保得好，十五五时期的医保改革蓝图正逐步清晰。随着长护险的全面覆盖，创新药的加速准入以及参保服务的持续优化，这张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牢，为14亿多国人撑起更加稳固的健康保护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时隔近27年，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再度延长。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一系列房地产新规，其中备受关注的一项调整内容就是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的30年延长至40年。记者从上海房产中介机构了解到，目前首批40年期的房贷申请已经通过审批，即将放款。请听报道。
3: 这几天，这家中介门店的工作人员都忙着给还在观望中的客户打电话，告知他们房贷年限延长的消息。
4: 现在贷款期限从30年变成40年了，如果说贷款300万的话，每月少了大概2000块钱不到一点。
3: 记者从链家方面获悉，截至9月3号，全上海范围内，他们已协助10位客户向银行递交了超30年期房贷申请，其中已有2笔完成了审批流程，分别为37年期和40年期。这些购房者主要集中在30岁到40岁的青年群体，贷款金额大多在200至300万范围内。
5: 上海链家交易管理中心交易管家龚本月，
6: 客户还是出于就是降低购房月供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一个需求点出发。那有些客户呢，可能年龄稍微超了一点，他大概就申请了35年以及37年这样的一个 年限。
5: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零贷部副总经理沈衍：
7: 出台的首个周末已经有大量的客户来我行咨询，那么我们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呢，已经开始受理贷款四十年的客户申请。
3: 记者了解到，由于许多银行原则上同时有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先申请房贷，想申请40年期限，那么贷款人需要在35周岁之前完成贷款发放，即1991年以前出生的贷款人先申请房贷，最长只能申请39年期限，以此类推。不过各家银行具体到各支行执行时，标准也可能略有放宽，部分最长可延长至不超过80岁。而除先申请房贷外，对于存量房贷，沪上银行也已经开放了延期申请。记者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了解到，相比先房贷，存量房贷还有项限制条件，即延期期限最多不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当然，原贷款期限与延长期限的合计也不能超过40年。
7: 贷款人年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举例来说，10年的贷款期限的客户最长可以延长到15年，20年的这个期限的客户呢可以延长到30年。那么原贷款期限30年的客户呢，只能延长到40年。
3: 我国个人房贷年限上一次放宽是在1999年，当时贷款期限由最长20年延长至30年，至今已有近27年。以商业贷款100万为例，按3.05%的利率贷款30年，等额本息每月月供约为4200元，而拉长到40年，每月月供可少还约634元，一年少还超7000元，但总利息支出将比30年期多出约20万元。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后续申请者还可以选择通过提前还贷来减少总利息升高的压力。总体来看，房贷期限延长可降低入市门槛。
5: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
8: 减轻他们负担，是有助于他们提前释放这部分的这个消费，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提前进入这个市场的这种机会。
3: 分析人士指出，房贷期限延长有望与沪八条等存量政策形成合力，同步为金九银十的楼市升温。
5: 同策研究院联席院长宋宏卫：
9: 其实这营造了一个环境，什么环境呢？就是当前其实是刚需群体其实最适合上车购房买房的窗口期，按揭贷款的时限就是现在史上最长，对吧？这个贷款的首付比例史上最低，公积金支持的力度史上最大。其实我们也看到今年的整体的上半年的行情来看，普遍要好于去年同期，我想就是今年金九银十也是可期的。
2: 工信部近日会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15规划，为未来5年我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绘制路线图。这份重磅文件将为全国的6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来听报道。
5: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同时，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将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此外，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将显著提高，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此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多方面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国务院反战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对此解读称，
10: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5: 专家指出，15/17，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许英杰进一步分析指出，
10: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要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2: 商务部近日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今年的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请听报道。
11: 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2: 国潮品牌出圈，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
1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无纸化办理和小额抽检制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各地还积极创新工作举措，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
2: 今年的1到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然而，在产量井喷、用户暴增的同时，千人一面的审美疲劳正成为行业痛点。不少观众吐槽，刷到的 AI 短剧主角呢，几乎全是复制粘贴般的尖下巴、大眼睛，甚至呢，成为观众弃剧的主要原因。那么这就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呢？随着近期多家短视频平台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角色区分度，这一困扰行业已久的问题正被推到台前。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记者崔琦的报道。
13: 最近看 AI 短剧，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5: 观众李女士的吐槽道出了许多用户的共同感受，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据 AI 短视频制作人杨明介绍，事实上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4: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5: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深耕短剧赛道多年的李天龙表示，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5: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了。 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像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的话，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5: 杨明进一步指出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多重考量，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14: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5: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角色区分度。例如，有平台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集聚及时修改替换。还有的平台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作，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那么新规落地会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14: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5: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杨明介绍，他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
14: 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5: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播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泽宇指出，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它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
16: 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17: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8: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防范非法金融。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四看三思等一夜，这条防非的口诀呢一定要记牢了。近年来呢，随着防范非法集资的宣传教育风险排查整治持续推进，街头公开散发理财广告，线下门店开展非法集资等显性风险的明显减少，但是不法分子呢不断变换作案的手法，为了规避线下监管查处，转而呢依托微信等及时的通讯工具、社交媒体线上引流，诱导群众下载陌生投资 APP 来参与所谓的投资。这类非法平台呢，一旦暴雷，投资者往往是血本无归的。与此同时呢，非法集资套路持续翻新变异，有的以养老投资、旅游享老为幌子，专门骗取老年人的养老积蓄；有的呢，借农业产业名义，把普通的农产品和种养销售包装成投资项目对外兜售，以虚拟货币、虚假的黄金交易等名义的非法集资案件，在多地呢也是时有发生。广大的市民呢，务必时刻紧绷风险防范的这根弦，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你觊觎的是高额的利息，不法分子瞄准的却是。

境。所以我们一定要熟记防范非法集资的口诀，就是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呢，就是一看融资的合法性，除了看是否取得企业的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或者是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二看宣传内容，留意宣传材料呢是否出现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表述。那么这些要素一旦出现的话，就必须要提高警惕，远离为宜。第三呢，就是看经营的模式了，核实其由实体项目、项目的真实性、资金的投向、获取利润的方式等。四看就是参与集资主体，留意目标人群是否主要针对老年人等风险防范能力较弱的群体。三思呢，就是一思自己是否真正的了解该产品或项目及对应的市场行情。二思呢，就是该项目或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的规律，其投资回报是否符合客观认知。三思就是自身的经济条件能够承受对应的投资风险。等一页呢，就是遇到各类的投资集资推介，切忌头脑冲动，多听取家人朋友的意见，暂缓一页再做决策，切勿轻信造势宣传、熟人引荐，所谓的专家背书，坚决不被高收益诱惑盲目的投入资金。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等被救灾物资共200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呢支持赈济家庭将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的饲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达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为提高饲草的产量，昨天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昨天呢，因为新疆独库公路哈希勒根达坂路段降雪，路面呢被积雪覆盖，公路养护单位正在开展清雪作业，降雪仍在持续，道路呢暂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了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乌苏交警联合尼勒克交警对乌苏驿至乔尔马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4号，记者从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近年来该市系统推进燃气生命线工程，围绕燃气场站、地下管网、居民家庭3个环节的系统升级，截至到8月底，26万户换上了智能表，上千老旧小区完成管网改造，告别腐蚀老化，104万户家庭有了安全的3件套。地下管网关键点未安装11229台，泄漏监测设备24小时呢实时监控，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居民用户的安全难题。连日来呢，为严防不合格的防汛物资流入市场埋下安全隐患，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兴庆区分局开展防汛物资质量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排查风险隐患。此次专项检查聚焦辖区5金机店、日杂百货防汛物资专营门店，重点对排水泵、救生衣、应急照明灯、防汛编织袋、雨具等常用的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全覆盖核查，坚决杜绝3无过期劣质防汛物资流通销售，严把防汛物资流通质量关口。游客上传来中卫的机票、火车票、景区门票、赛事门票、演唱会门票，即可解锁消费券的领取功能。今年以来，中卫是文体旅商融合，不断的创新消费场景。1月到7月份，全市游客的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呢，请收听1061民生。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石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体彩，赛场亮标识，宣传全覆盖，体彩公益品牌闪亮兰州青少年赛事。另外呢，在体彩活动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棋王争霸竹艺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进行当中。购彩提醒当中呀，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彩票代购，8000块买来80张空气彩票。最后呢，是体彩小知识，彩票资金包括什么呢？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公益体彩赛场量标式宣传全覆盖体彩公益品牌闪亮兰州青少年赛事。日前呢，2026年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及兰州新区第五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兰州新区高级中学举行。近年来，甘肃省兰州市围绕增强青少年体质、锤炼意志、健全人格、适应社会和习惯养成等方面不断的创新举措，依托中央和省级体彩公益金支持，常态化开展以奔跑吧少年为主题的青少年赛事活动，形成了市县区两级联动的一个生动局面。兰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24年以来，市县区两级联动共开展主题健身活动82场次，累计参与人次呢超过了43万，面向全市儿童青少年群体举办涵盖足球、篮球、排球等30多个项目的青少年主题赛事活动，基本实现了年龄段、时段的全覆盖。而通过这些赛事活动的示范引领，为青少年也种下了体育的种子。此外呢，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创新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以省队示范的形式组建甘肃省排球项目高水平运动队，采用市队俱乐部办、市队企业办的形式组建兰州市少年乒乓球队和兰州市少年游泳队。体彩公益金在促进兰州市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次通过政府搭台、社会体育组织唱戏的方式，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开展奔跑吧少年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并举办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及兰州市传统体育进校园成果验收赛，吸引了来自23所学校共计700多人。

参赛，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优化资源配置，借助兰州陇原竞技职业足球队的影响力、办赛经验等资源优势，成功举办兰州市首届幼儿体育大会的足球活动，稳步扩大足球人口。2025年6月23日至7月3日，兰州市体育局和兰州市教育局再度携手举办“奔跑吧少年”青少年体育夏令营暨兰州市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选拔赛。比赛期间，在兰州奥体中心、学校体育场馆、体育类的俱乐部等室内外比赛场馆设置中国体育彩票捐赠、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固定标识牌、赛事背景板。秩序册中嵌入体彩公益金使用说明，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兰州市奔跑吧少年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知名度呢也是大幅提升，吸引了更多的儿童青少年参与。体彩公益金的社会知晓度和美誉度显著增强，越来越多的儿童青少年主动加入到活动当中来，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培养了团队的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家长和学校对活动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呢也在不断的提高，认为活动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促进了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体彩公益金在青少年体育赛事举办当中发挥了显著的支撑作用，不仅啊提升了体彩的品牌形象，还增强了公众对体彩公益事业的认知和参与热情。而在各类的体育赛事当中呢，体彩公益金通过直接拨款、项目资助、基金设立等多种形式，将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理念融入赛事的各个环节。通过全方位的宣传策略，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体彩公益金对体育赛事的支持，还激发了公众对体育公益事业的认可度和参与度，进一步树立了体彩公益品牌的良好形象。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体彩的活动。棋王争霸，竹艺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的海选火热呢进行当中。楚河汉界排兵布阵，方寸棋盘运筹帷幄，第七届好运一起来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宁夏赛区火热开赛，全区的象棋爱好者均可奔赴体彩实体店，以棋会友冲击宁夏棋王荣誉，向着全国总决赛的舞台发起了挑战。无论你是公园街巷的常胜棋友，社区里深藏不露的棋林高手，还是刚刚入门的象棋爱好者，这次赛事零门槛开放，为宁夏民间棋手搭建起了切磋交流、展现自我的舞台。赛事的预约报名呢，已于7月31日开启，全国海选于8月7号10点到9月13号的22点进行。那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的小程序，进入安心守护专区，查找宁夏本地承办赛事的体彩实体店，到店对弈后上传比赛成绩，开启棋王征程。海选结束之后呢，9月10号将陆续开展地市省级赛。角逐地市棋王、宁夏棋王，脱颖而出的宁夏棋王将代表我区出征11月的全国总决赛，和全国31位省级棋王巅峰对决。今年的一棋筑梦公益体彩护航，中国体育彩票汇聚公益力量，助力全民健身，传承中国象棋文化。棋盘已摆好，棋子已落位，宁夏各路棋友赴一场楚河论艺之约，争夺属于你的民间棋王荣耀。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

0: 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今天的购彩提醒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彩票代购，8000块买来80张空气彩票。深夜刷短视频刷得正嗨，一条广告啊冷不丁的蹦出来，加微信带人买。

买彩票稳赚不赔，手指呢悬在添加线上，心里啊直痒痒。先别急，这儿呢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主角呀花了8000块换来的呢却是80张假彩票。那么那些主动凑上来的彩票店主到底是真热心还是另有企图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啊。近日呢，央视网的微博账号呢披露了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今年的7月初，武汉的李先生啊，在网上就刷到了一条彩票的投注广告，顺手呢就留了联系的方式。没过多久啊，一个自称的彩票店的店主的人就主动加了他的微信，每天呢来发来这个赛事的分析和推荐。起初呢，李先生小额下注了几回，还真中了，信任感呢就这样一点点的建立了起来。后来呢，对方建议多买一些，李先生呢一咬牙，竟然转了8000块，让对方帮忙买了80张彩票。结果呢，当然是一张没中。李先生实际损失8000元，换来的只是80张打印机打出来的纸片。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当中呢，80张彩票摞成了一摞。李先生啊，越看越不对劲儿。几次呢请对方把票面拍完整，对方却总找借口推脱，票头票尾永远是模模糊糊的。李先生报警之后啊，民警知道他和对方周旋，拿到了彩票的原图，顺着线索一查，彩票上印的那家彩票店地址是真的，店呢却是假的。再用中国体彩票官方 APP 扫票面上的二维码，结果呢全是假彩票。那么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犯罪嫌疑人李某呀，他采购了体彩的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的打印纸，然后冒充呢彩票店主，每天推送赛事分析，取得信任之后呢就诱导大额投注。收到8000元之后呢，用假的彩票照片搪塞，票头票尾永远都模糊。所以呢，7月中旬，民警在出租房将李某等3人抓获，现场查获了上100张假的彩票。目前呢，李某等3人因为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防骗的指南，走对路买真票。说到底呢，那些主动凑上来的好事呀，多半呢都暗藏着不菲的代价。购买彩票呢，我们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那就是线下的彩票店，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益事业的一份支持。所以呢，彩票专卖店，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的 APP 来验票，扫码验真，那么假票呢就无所遁形了。而且要拒绝代购，线上代购啊，全是骗局。遇到疑似的诈骗呢，可以立即报警110啊。那么还有呢，就是96110反诈专线。下次呢，在心动的时候呀，不妨呢您多走两步路，走进街角那间亮着招牌的彩票店，让销售员呢打出一张实体的有温度的彩票。中奖与否呢交给运气吧，但是那份踏实感是任何的好事都给不了的安心。

最后呢，我们来了解体彩的小知识啊。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普及的是彩票资金包括什么？彩票管理规定条例，说到呢，就是彩票的资金呢，包括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彩票的公益金。彩票的这个体育彩票资金的具体构成比例是由财政部门确定的，在游戏规则当中明确。体育彩票的发行机构、彩票的销售机构在银行开设了彩票资金的账户，用于核算体育彩票资金。而彩票机构呢，归集销售实现后的彩票资金，存入彩票的资金账户，并按照规定的比例来分配奖金、公益金和发行费。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

0: 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6: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7: Oh no！
8: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9: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8: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9: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8: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德避暑山庄是怎么修建的呢？在这里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 承德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始建于公元1703年，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避暑山庄分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四大部分，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那是比较有传奇色彩的。承德避暑山庄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耗时89年才建成。在康熙朝的时候啊，就计划修建承德避暑山庄，其中就有因为满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虽然征服了中原，但是中原腹地呀，跟关外还是有很大区别，他们还不适应中原大地的环境和风俗，水土不服是皇族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康熙啊，选择在河北承德这个地方建造一个行宫，作为关外和关内的一个过渡，让皇族的子民有一个缓和的空间，更好地适应关内的水土人情。那么康熙为何选择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呢？据说呀，康熙当初勘察山庄地势的时候啊，就发现此地有一山峰高耸入云，犹如一座棒槌峰，是直插云霄，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古时候这座山被称为石挺天柱，康熙皇帝赐名叫庆垂峰，不过当地承德人呢还是喜欢叫它的俗名棒槌山。在民间传说当中啊，说这棒槌山啊是根定海神针，它一旦倒掉啊，那么北京甚至整个中国就会重新变成一片汪洋。这座庆垂峰后来也的确成为了清朝的定海神针，不管北京多么风起云涌，这里始终平静如初，还有不少皇帝选择在这个地方办理政务。由于这里跟关外很接近，很多皇族成员都会聚集在此，这里也成为了皇家联络感情的一个平台，成为了清帝萧曙陛下处理朝政的夏都，也是北京紫禁城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纵观清朝历史，避暑山庄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清王朝的盛衰。避暑山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一部避暑山庄史就是一部特殊的清史稿，在避暑山庄曲折历程当中，或隐或显地映射着清王朝的盛衰。公元1661年，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此时边疆啊局势日益紧张，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先后发生了三藩叛乱、中俄战争、察哈尔蒙古亲王布尔尼叛乱、准噶尔蒙古噶尔丹叛乱等一系列战事。而令康熙深感不安的是，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兵勇在这些战争当中啊，可以说是表现平平，甚至滋生了厌战畏战情绪。清军中啊，有的在战斗中啊临阵脱逃，有的自作伤残，甚至一人生病，数十人以护送为名借机返回京城，致使军队战斗力啊大大下降。至此，康熙皇帝认为必须加强军队的士气，加强战斗力。康熙20年，即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亲自率八旗北上巡视，以喀拉沁、敖汉、翁牛特旗等蒙古族王公敬献牧场的名义，设置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围场建立之后，习武木兰继承定制，并被奉为家法。康熙22年，康熙命令以12000人的规模分3班口外行为，随行的不但有皇室成员、各部官员，而且蒙古族上层人物也都聚集会场。行为期满后，清政府和蒙古族王公还要举行盛大的庆功和告别宴会。宴会后，清帝再赏宴蒙古族王公。一年一度的木兰秋显至此礼成。可见木兰行为不仅是清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是清廷笼络蒙古贵族、筹划北方边事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秋显规模盛大，历时20多天，需要大批物资，而且围场离京师很远，长达800里的路程往返，加上狩猎，一般都得几个月时间，中途需要休息，朝中主要奏折又必须飞驰递送，及时处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古北口至围场之间修建一系列行宫。自康熙40年开始，沿北京至围场的秋显路线 先后修建了20几座行宫。经过比较，由于热河行宫处于北京与木兰围场的中间地带，且地势良好，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又直达清王朝的发祥地北方，是清皇帝家乡的门户，还可以俯视关内，外控蒙古族各部。于是将这里啊作为众行宫之中枢，于康熙42年开始大规模修建。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42年开始修建，至乾隆57年竣工，历时89年。从康熙第一次进驻避暑山庄一直到他去世，康熙皇帝共在避暑山庄活动14年，主要是组织木兰秋闲。雍正在位13年，因忙于宫廷内部安定及南方战事，未曾到过避暑山庄。但他临终时曾经嘱咐后世子孙遵从祖制，坚持秋闲。乾隆时期，大清朝国泰民安，人心所向，呈现出一派的康乾盛世繁荣景象。此时的清帝国版图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亿，全国垦田790多万公顷，国库收入每年达到白银4000万两，且库存的白银啊经常达到7000-8000万两。于是乾隆开始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避暑山庄进行扩建改建。仅从档案当中查到的部分资料即足以令人啧舌。乾隆19年，全部用楠木改建淡泊敬城殿时，用工就达到19万之多，耗银72000两。乾隆26年，热河朱元寺内仿照北京万寿山宝云阁铜殿式样建造铜殿一座，用铜41万余斤，工料银65000余两。可以说啊，避暑山庄随着清王朝的鼎盛达到了其最辉煌的顶峰。
10: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要跟大家聊一聊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据《热河志》记载啊，乾隆8岁第一次来承德，一生与避暑山庄有着80个年头的缘分。执政后共来山庄53次，一般是5月来9月回。如果按照当时往返大约5个月这样算来，乾隆掌权的60年当中，竟然有22年在承德度过。皇帝啊，曾经以避暑山庄为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对大清王朝一统江山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剧。清代鄂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图尔扈特四部。公元1745年，准噶尔部首领死后，诸子争夺统治鄂鲁特四部的韩权，互相厮杀。1753年夏天，阿瓦齐夺取了政权，对在他夺权过程当中持观望态度的杜尔伯特部进行了报复，迫使杜尔伯特部面临灭族威胁。杜尔伯特台吉策陵、策陵乌巴什、策陵蒙克等等啊，率领着属下3000户10000多人，于10月20日离开长期游牧的鄂尔西斯河，前往内地乌里亚苏台。乾隆皇帝对三策陵部众啊十分重视，立即接济牛500头、羊21000只、粮食4000余担，以帮助他们度过严冬，并决定在避暑山庄接见三策陵。游牧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图尔扈特部不忍沙俄的控制与奴役，于1771年1月5日，在首领乌奥巴西的带领，经过长途跋涉、颠沛流离，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回归祖国。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70大寿庆典之时，乾隆皇帝在此殿接见了西藏政教首领60班禅，班禅先献吉祥哈达，恭请圣安。乾隆离座亲手扶起，并操藏语问佛安，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班禅回答：远雕圣恩，一路平安。之后乾隆同班禅携手同登宝座，共同接受了蒙古族王公、各护从大臣及外国使节祝贺。乾隆皇帝依照敬一人而千人悦的指导思想，给予60班禅最高礼遇，在蒙藏地区引起了轰动，加强了清政府对于蒙藏地区的统治，密切了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推进和巩固了清王朝的统一大业，同时推进了 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是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史上流光溢彩的一章。乾隆朝的对外关系乃奉行前朝的闭关政策，而此时的世界格局啊，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8世纪后期，英国进入产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力突飞猛进。为了向中国开辟原料产地和扩大贸易市场，并窥视中国国情，英国呀，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使团。公元1793年，即乾隆58年8月初十，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万寿园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格尔尼代表英国政府提出派英使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在宁波及天津珠港通商等六项要求。乾隆帝要马格尔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皇帝是大为不悦，最终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请求，并限期马格尔尼一行回国。在这次中英双方交涉过程当中，乾隆皇帝维护了王朝国威和民族尊严，但是英方搜集到了大量清王朝的军政资料，为日后的侵华战争准备了条件。此外，每逢乾隆及太后寿辰，各少数民族首领、各省首要官员及朝鲜、东南亚各国使节都要前来避暑山庄祝寿。乾隆每次出塞，内政、外交一整套办事机构以及皇室眷属、文人墨客、巨富商贾为秋显大军一起涌入承德。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承德避暑山庄内啊，几乎是夜夜笙歌，至高无上的皇帝沉浸在十全武功的喜悦之中。但就在这一时期，国内酝酿的农民起义和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崛起，已经给看似晴朗的清王朝的天空带来了不祥的乌云。乾隆之后，嘉庆皇帝遵照祖宗家法，北巡狩猎11次，每次行为前后都要住在避暑山庄，召见各族王公大臣。但跟他爷爷、跟他爸爸相比啊，已经少了些许的辉煌意味了。这时的清王朝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件可以算得上是个好事，就是嘉庆帝办了和珅，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吃了个八成饱，给原本空虚无物的国库啊存进了一些金银。另外几件事可以说呀，给嘉庆皇帝打击可谓不小，分别是白莲教起义、陈德行刺、紫禁城之变和天理教起义。到了嘉庆19年，即公元1814年，才将这些起义烽火镇压下去。但此时清王朝再也经受不住任何打击，因此嘉庆成了清王朝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时隔马格尔尼访华仅48年之久，1840年，英国便用鸦片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开始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经40来岁，没什么才能，就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家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们竞相模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朝廷啊没多少气数了。父亲死在避暑山庄，未妾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了。他有时候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怎么也得打一次猎呀。像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啊，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他去不了山庄，却又不能弃之不管，只能下令修缮一下，尽尽孝道。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以木兰秋显为名逃至了避暑山庄，随后在烟波制爽殿的西暖阁批准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步步地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861年的7月11日，咸丰病死在了烟波制爽殿。之后，慈禧以避暑山庄为舞台，策划了辛酉政变，开始垂帘听政。此后，避暑山庄啊停止维修，并失去了原有的各种功能，逐步荒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将宫廷宝物洗劫一空。待慈禧从西安返回北京之后，下令啊，将避暑山庄的大部分珍品运往北京，以填充北京的宫廷宝物。自此避暑山庄再也无人问津了。 避暑山庄是清代帝王为北巡塞外习武木兰抚蒙古而修建的一座塞外行宫。康熙、乾隆皇帝以避暑山庄为舞台，取得了怀柔政策的成功。

0: 功，开创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崭新局面。康乾盛世作为皇帝帝王的业绩载入史册，但是怀柔政策不能从根本上维持长久的封建统治。清王朝最终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当中宣告灭亡。避暑山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也必然随着封建大帝国的衰落而走到尽头。纵观清朝历史，避暑山庄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清王朝的盛衰。那么承德避暑山庄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6集。
0: 这就是我抛给上司的难题呀、既然他方明山要卡我的脖子，那我只能跟着去扯他的皮，这叫以牙还牙，在斗争中学会斗争。我们都是这方面的行家，可是我的军需处长几天后回来时，还带回军部一名负责粮饷的后勤副主任。一见面，这位五短身材的副主任就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份明细，说我要的军粮一粒不少，都已经装车上路，正运往我的新驻地。副主任笑呵呵地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你们军长可真行啊，他的手段真高明，我们军长不也是您的军长？我真想一巴掌甩在他那张油腻的脸上，但我不能。这几年的师长当下来，我更明白了许多世俗的道理，那些越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越不可轻易得罪，因为奴才就跟狗一样，他们的眼里永远只有自己的主子。军需部的副主任长着一双狭长的眼睛，我只能在心里想象着让人把他那对泛黄的眼珠子抠出来。我的新防区是在100多公里外的三省交界之地，到处山林密布，盛产毛竹与苦茶。当年围剿苏区时，我听从了左家骥的建议，就是从这一带擅自撤军，率部途经广东返回秀州城的。那个时候我大权在握，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任何一件事。而如今呢，骑马行军的一路上，我不无感慨地对汪家瑶说，我们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呐。汪家瑶与师部的参谋们更为忧虑的是我们将来要换防的那几个区县，虽然山林是最好的天然屏障，可以阻挡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可一旦他们要对东边的福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除了从海上登陆，另一条途径就是从赣粤两地同时发起突袭。这天晚上，汪家瑶一手举着油灯，一手指着行军床上铺开的地图对我说，如果真有这么一场大战，我们恐怕会三面受敌呀。人家调我们来这儿不就是这么打算的？师长，我们可以直接向集团军司令部陈情，要求重新配置兵力。回去睡觉吧，明天还有很多事儿要忙。第二天一早，我把军部的那位后勤副主任请来师部共进早餐，一边请他喝粥，一边当着所有人的面命令赵白日割开一包军粮，先称出一市斤来，把里面掺的沙子都挑出来后，他们重新称了一遍。我这才笑嘻嘻地对那位后勤副主任说，这就是你配发给我的军粮吗？一斤大米是16两，对吧？这里面竟然称出了4两的沙子，你们这是拿我的士兵当猪喂吗？我只是个管粮油的副主任啊，这个全军的粮食都是由集团军兵站统一发配，我从上面领到的是什么，往下面发放的就是什么。我想知道这4两沙子里面你掺了几两。我抓过那把沙子轻轻地撒在他头上后，再也不想跟他废话，命令卫兵直接绑送军部。我倒要看看方明山身为军长会怎么处置他贪污的下属。我的副师长赶紧劝我消消气，粮饷从来都是个烂泥潭，犯不着为了几颗沙子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他说，兄弟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哪顿饭里不掺沙子呀？可我就是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我的脾气上来后谁也拦不住，当场拿起电话把状告到了集团军司令部。那位笑面虎的司令耐心听我说完后，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叹了口气，反问我说，
7: 为什么别的师都能吃，就你孙宝坤的这个师咽不下去？
0: 这话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啊！我彻底被激怒，当晚就让秘书起草了一封控诉信，并且逼迫全师营长以上的军官全都签上名画下押，还亲自从那些掺沙子军粮里灌了一袋，装上火漆，盖上师部的大印，一起寄给了重庆的何应钦。既然军委会对我置若罔闻，那我就找军政部，我要让这位军政部长亲眼看看我们这些提着脑袋在阵地上拼命的人吃的军粮里头到底掺了多少沙子。没想到的是，军政部这次办事破天荒的雷厉风行啊！3人调查小组很快就千里迢迢地下到了师里，他们一个是审查处长，另一个是军粮署的，为了以示重视与公正，组长由一位久负盛名的监察委员担任。这位委员不贪财不好色，因为她本身就是个女人，却偏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武夫，穿着猎装蹬着马靴站在我师部里的会客厅里，真把自己当成了戏里惩恶除奸的钦差大臣，这让我相当的反感。我板着脸直言不讳地说，你们二位，一位军政部的，一位是军粮署的，这不是当完了运动员再来当裁判员吗？孙师长杨过了，这不是还有一位监察委员吗？啊，罗组长总不是裁判员与运动员了吧？那你们来我师里干什么的？你们得去查那些兵站查上面的军需部门吧，我们得先把情况了解清楚。 事情从哪里起的，我们就从哪里入手。方家瑶说的一点没错，我寄出的那一小袋军粮不光把集团军部与战区得罪了，还捅了整个国民革命军后勤保障系统这个马蜂窝。这三个人匆匆而至，哪里是查军中的贪污，他们分明是来给我看颜色。我抓起桌上的军帽说了声失陪，就拂袖而去，把他们几个晾在了会客厅里，连晚上的接风宴都没去出席，而是让军需处在县城里随便找了家馆子。我放下话去，查，让他们随便查，我人证不怕影子歪啊，他们想怎么查就让他们怎么查。如果你们能查出我姓孙的从中贪污中饱私囊，你们就直接报到军政部去，让他们直接把我撤职查办。我不怕任何人来查我，我的军队都是自己招募的，军费基本上也是自筹自给，这是我们孙家的传统，从我父亲当年的那两个军到现在仅剩的这一个师。虽然母亲的逃亡与韩冶萍之死让我越发捉襟见肘，但就算最混蛋的人也不会把黑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可是这三个人要查的根本就不是掺进军粮里的那些沙子，他们在暗中兜底翻身的把我筛了一遍，连我曾在赣州城里租住过的那间宅院都亲自赶过去掘地三尺，只查出我还欠着几个月的房租。干完了这些，他们也不加以核实，就忙着把报告电呈给了军政部。事实上，早在这些人离开的前夜，我的贴身警卫就已经愤愤不平地向我请缨，让他带着几个兄弟去途中把他们都做了，他保证干得滴水不漏。要是放在以前，就算他不说，我也会让人这么去干。可现在，我竟然有种说不上来的紧张，这让我自己也觉得十分的奇怪。我仔细看着这个跟随我多年的警卫说，我怎么可以去跟个女人去计较呢？不过是个狐假虎威的娘们儿吧。我听完哈哈大笑，我就喜欢这些粗鲁的士兵。可是笑完之后，我又感到了无比灰心与沮丧。那天夜里，我站在窗前站了半宿，看着漆黑的天空中，雨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才回到书桌前，提笔给自己起草了一份辞职报告，还在文中拟了一幅狗屁不通的对联，上上下下迟早都得下，生生死死早晚都得死，横批是早下晚死。据说军政部隔天就把这份辞呈报告签呈给了委员长，以我破坏军需独立与公积金不报不缴为由，请予撤职查办。军人缴纳公积金与新生活运动是委员长在

0: 所有的人都知趣的告退后，我为汪家瑶倒了杯酒，说说你的打算吧，我听师长的，你还是听你自己的吧。你送给三人小组那几份厚礼没派上用场吧，师长。汪家瑶眼睛有点直，慌忙起身，我伸手示意他坐下，笑着说，良禽择木而栖，我把你从一名中尉提拔成了上校，让你踩一回肩膀又怎么了。师长，家瑶从不曾有过半点背离之心，请师长不要听信谣言。别师长师长的叫，听着让人变。坐下，我们说几句心里话。为什么我的调令都到了，而这名新师长却迟迟没有任命呢？是他的劲儿使错地儿了。重庆不会在意谁来担任这个小小的师长，但战区与集团军司令部会很在意。他们谁都想把这县城的10000人抢在自己的手里，你得把功夫用到他们身上去。我是你的人，我与师长共进退。我心里冷笑，王家瑶作为我的参谋长，与军部集团军的关系一向不错，一向起到我与他们之间润滑剂的作用。可聪明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常常会把别人都当成傻子。我说，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国民政府的人呐，你呀，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等不来那一纸任命，那是因为你送的礼还不够啊。汪家瑶又低下头去，总算跟我说了句心里话。他家境贫寒，这些年带兵也还算清廉，他是实在拿不出钱来。为了跑这个师长，他已经挖空心思欠下一屁股的债。既然是我带你走上这条路的，那我就再送你一程。我在赣州城里租住过的那个院子里啊，有口井，里面沉着一口弹药箱，你去把它捞上来，里面的东西买下这个师长应该不成问题。说完，我将一把钥匙放在桌子上，一口喝掉杯里的剩酒，起身离开。在汪家瑶感激而愧疚眼神的注视之下，我背起双手怅然若失。自从穿上这身军装一路走来，我的官儿不仅是越当越小，到头来连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都对我是离心离德呀。这种挫败感真是让人连死的心都有了。离开驻地那天，我把警卫与厨师都留下了，除了赵白日与一名文字秘书，只带着蒋慎维登基飞往重庆。蒋慎维才是真正与我共进退的人。当年我被降为师长时，我劝他留在军部的医院里继续当他的院长，他却淡然地说，我是你任命的院长啊，理应与你共进退，那你也等于被贬职了啊。我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当官的。现在他还是这么一句话，淡淡地说，我去重庆也可以悬壶济世吗？
1: 是的，日军至今仍在不停地空袭这座山城，
0: 那里太需要像他这样的外科医生。可是当我搭乘的飞机降落，才得知我母亲已经去了昆明。龙云是我们父子俩多年的同僚与朋友，他表面声称是请巴斯蒂安担任他的外事顾问，实际上是希望我母亲把孙家仅剩的那点生意搬到云南。前来接机的是胡权的儿子， 我想了半天。

0: 想起来，说：“邹氏呢？他不会也跟着去的昆明了吧？”邹总管已经死了，就在不久前的一次空袭中，哎，他被活埋在了防空洞里。我给您去过信，也给邹氏的家里去过信，但没等到回音，就把尸体拉到城外给埋了。我不知道说他什么好，只能闷声不响地坐进车里，一路上都在想念我的奶妈。我在沙坪坝的那个院子里，很多房间都已经被占据，这些人大多是我部下的眷属，他们的儿子与丈夫有的已经阵亡，他们却只能在这座拥挤的山城里七不果腹。让他们住着吧，我打断还在对我唠叨不停的小胡，转脸吩咐赵白日去替我跟蒋医生收拾两个房间出来。胡全的这个儿子跟他的父亲与祖叔都不像，他根本就不像个替人管事的人，而且那张白的有点发青的脸，一看就是个纵欲过度的大烟鬼。于是我断然地对他说：“你可以走了。”我这边用不着你，是家父让小的留下来伺候爷的。你听你老子的还是听我的？我当然听爷的了。那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胡全这个不孝子不仅是五毒俱全，而且胆大妄为。后来他在离开重庆前竟然伪造地契，以他父亲的名义把我母亲住过的那栋小楼都抵了出去，为此远在昆明的胡全气得差点跳了滇池。我笑着对蒋慎伟说：“你看他们胡家两代都是管家啊，偏偏没把自己的家管好。”现在蒋慎伟成了我在重庆仅剩的朋友与陪伴，他在我住的这条街上开了家诊所，白天在那里悬他的壶记他的事，晚上就在院子里陪着我喝茶与下棋。可时间一长，这种闭门不出无所事事的日子让我有点厌倦。我先是折腾我的那些部署的家眷，把他们当作我带过的士兵，让他们日夜不分地在院子里扩建防空洞。直到有一天赵白日灰头土脸的进来说：“
1: 不能再挖了，再挖下去整个院子都要塌了。”
0: 那让他们干点什么好呢？我不能养着他们吃干饭呀。
1: 还是吃干饭的好，他们少花点力气还能省几口粮食。
0: 我的大部分积蓄都困在上海租界的银行里，很多已经被南京的伪政府接管，而军委会的那点薪水根本支撑不了这么些人的开支。要不是有蒋慎伟诊所里的收入补贴，我恐怕将重新过上在巴黎的窘迫日子。有好几次长夜漫漫，我都想让赵白日开车出去，哪怕喝顿花酒散散心也好。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0: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9: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7: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3: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5: 自测了，
16: 不少网友反映啊，
17: 白天路边就直接
1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8: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起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7集。
7: 可我不能用蒋胜为替人看病赚来的钱寻欢作乐呀，我不是那样的人。一天晚上棋下到一半时，我啪的填了一下，对蒋胜为感慨地说，要是早知有今日，我也该跟他们一样啊，在手里有权的时候捞上一把。你觉得已经这样的政府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吗？政府就是一台机器呀，你放心，它再烂也会照转不误，总有烂到底的时候，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说这个了，来，该你下。每次说到这种话题，我都能看到他眼睛里的忧伤。蒋慎维伸出两根手指夹起一颗黑子，看着棋盘沉吟了半晌，忽然说，其实在中国还有一个地方，那里平等清明，欣欣向荣，有机会你真应该去看看。我知道他说的是哪儿。一次从曾家岩50号门前路过，他就说过类似的话。我记得我当时又问他是不是那边的人，他笑着说，这边的人与那边的人不都是中国人吗？说心里话，早在淮北那座小县城的小医院里，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为此当初还专门让人在暗中调查过，得出的结论只有四个字，查无实据。我只是有点想不通，他只是一名医生，光凭着一颗为国之心就能忍受着夫妻别离，跟着我转战南北。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跟我说说那边。那天晚上蒋慎维在院子里跟我说了很多话，我们谈论着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但我认为他的那些见识啊，跟我一样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他说耳闻是虚，眼见为实， 我们都应该去那里看一看。我的延安之行一直要到来年才算成行，就是为了想去看上这么一眼。我专程拜访过曾家岩50号，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那位闻名已久的中共领导人握着我的手表示，随时欢迎我到访延安，去陕甘宁边区的高原上走一走，看一看。可是不想让我去的是军委会，一出八路军办事处大门，就有两名便衣把我请进了隔壁的代工馆。戴笠匆匆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赶回来，一边请我品尝他部下从杭州送来的西湖龙井，一边委婉地奉劝我要耐得住寂寞，是英雄总会有用武之地。我哈哈大笑说，哎呀，我哪是哪门子英雄啊，我就是一把夜壶，急了的时候把我拿出来用完，来又塞回床底下。这句话横社的杜先生也说过，他现在啊就住在上清寺的范家花园里。你跟老朋友们要多往来多走动，一个人闷着脑袋想事情是要钻牛角尖里去的。哎，这你放心，我钻哪儿去啊，后面都有你的尾巴跟着呢。职责所在嘛，这是为了您的安全，主要是重庆城里的流民太多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打算各地走走，考察考察。我可以安排你去美国呀，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劲，我呀就在国内走走，你别派人跟着就是。那可不成啊，老弟啊，你就别为难哥哥了。那好啊，你既然怕我走丢，就派人跟着吧。他竟然称我老弟了，我在心里冷笑，嘴上却毫不介意地说。戴笠起身往我的杯子里续满水后坐下，说这事儿他做不了主，他让我去请示委员长。问题是委员长还会见我吗？腿就长在我的肚子下面，我去哪儿也用不着跟任何人请示。问题在于啊，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邓宝山、卫立煌都能去的地儿，为什么我不能去呢？哎，你跟他们呀不一样。我跟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我成了光杆司令，我的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我常常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就知道柿子挑软的捏啊，如今我什么都不是了，你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是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可不能让一位军委会的中将高参在去友军圣地途中遭遇到不测呀，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要是放在以前，我至少也会重重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但我跟他都已经是今非昔比，我就是在那一刻铁了心要辞去军职，我受不了这种气，我不当这个狗屁高参不就行了吗？可是我的辞呈递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递上去都会有人来劝说我，要我把眼光放远了，要朝深里面看。在我眼里，这些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奴才，他们没有主张，没有原则，就知道奉命行事。都知道，他妈的，有奶便是娘。最后，军委会索性对我的辞呈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这些人也跟着不理我，连碰面都开始躲着我。我彻底被激怒了。这天，我让秘书把辞呈改写成了一份脱离军职之公告。 我要昭告天下，老子不干了，老子再也不给这政府

0: 门脸撑门面。我花了大半夜的功夫，亲手誊写了好几份，天一亮就亲自挨家报社送过去。每家报社的主编见我都是道喜相迎，奉着我的公告如获至宝，说这将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将在次日的头版见报。可是我前脚一走，戴笠的手下后脚就把他们都给收缴。为此我直接闯进他在罗家湾19号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冲他大声说，我明天就把辞职公告送到新华日报去，我倒要看看你派什么人去收缴。这回戴笠不成我老弟了，叫了一声宝坤兄，热情地把我摁进沙发里，苦口婆心地劝我要三思，不要一时冲动，要给党国留几分脸面，给委员长留几分脸面。他说大家都是一口锅里吃饭，何必要闹到日后不能相见呢？你们那口锅里还有我那一口饭啊！我的老家让日本人占着，兄弟战死，老婆替你们卖命，死得不明不白。为了你的军情大局，至今你戴雨农还没给出一个说法。哎，这些我都忍了，你们让我来重庆混吃等死，我也乖乖的来了。你们要面子，我连里子都给了你们，现在你们也给我几分面子成不成啊？你要知道，你在我这里说的每句话都会传到上面去啊！我知道，我就是来请你替我问问委员长，他不想见我，不想让我留在战区，连这个职都不想让我辞，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想拿我干什么。戴笠摇了摇头，说我太冲动，太不懂政治。回到家里，就连蒋慎维也是这么认为，他说我就像堂吉诃德。我不这么认为，我对他说，这是我的手段，他们可以威胁我监视我，我为什么不能威胁他们呢？果然两天后，一名参谋送来了军委会的批复，竟成了因旧伤复发等原因，他们同意我暂辞高参之职，以便静心息养，待身体恢复再另与重任。他们连一份辞职报告都要篡改呀！我把那页薄薄的纸交给秘书存档后，有种难言的感觉涌上心头，忍不住骂了一句。傍晚，等到蒋慎维回来，我开了瓶白兰地对他说，从今往后我就是个平民了，只怕你很快就会失望的呀。他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有点失落，接过酒杯无奈的一笑。我当然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我在这个国家里再也没有特权了，从今往后哪怕是派出所里一名户籍警都可以随意的闯进来，随意的查看我的身份证件，或者是把我带走。我一挥手说，失望怕什么，这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说完我哈哈大笑，可是这笑声听上去总有一股心虚与心酸的味道。第二年的春天，我用这身穿了将近20年的军装换来的延安之行总算成行，还是在美国驻华记者团的大力推举之下，才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跟随他们观摩团一同前往。我们一行人先坐飞机到了西安，参观了胡宗南的战区司令部与他筹建的医院学校，再绕到渭南，坐在汽车里一路风尘滚滚地前往延安。就像故地重游那般，我对聂春华说，当年我从潼关出发，穿越杨虎城的阵地到达渭南，再由这里进入西安，被囚禁在 华清池旁边的一个院子里，就为了拍委员长的马屁呀，在他落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我当然没你想的那么傻，我是认定了西安兵舰会妥善解决，这才从潼关动身的。聂春华是这个观摩团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她自称是联合通讯社的记者，整天背着相机给我们拍照。但我早就一眼看出来，这个明眸皓齿的女人绝不会是个真正的记者。我跟赵白日打赌说，她一定是戴笠派来监视我的。赵白日摸着他那新修剪的胡子觉得不可能，说如果她是戴笠的话，一定会把这么漂亮的女人留在自己的身边。赵白日看着观摩团里的那些男人又说，
1: 谁舍得把这么好的一块肉丢进狼窝里啊？
0: 所以你这点出息啊，只能当个跟班的。你不信，那我派你去试试。
1: 哎，哪有下人先吃肉的，我能喝上一口剩下的汤就足以了。
0: 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放纵下面这些人，但我就是喜欢这种没大没小的感觉。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让他去把聂春华请过来。我从坐着的石座上站起身，笑着说，麻烦聂小姐给我们俩照张相。
2: 你们两位长得真像，像是一对亲兄弟。
0: 聂春华退后几步，举着相机摁下快门后，继续端详我俩说。我把手放在赵白日的肩头，哎，我们本来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
2: 孙先生，你骗不了我们这些当记者的，这位赵先生是您以前的勤务兵，所以您更应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让世人听到您的心声。
1: 看来你把我的底都摸过了。哎，你还知道什么呀？
0: 这时胡松南的接待人员过来招呼我们进屋用餐，他在饭后对我说，他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我的传记，他认为我是民国政府里跟谁都不一样的军人。
1: 哎呀，你也太抬举我了啊！我就是个倒霉的小军阀，
0: 活着的那些人里除了张学良，没人比我更倒霉了。
2: 所以您更应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让世人听到您的心声。
0: 聂春华用一种期待的眼神看着我，那双忽闪的眼睛竟然让我觉得是依稀相识，怦然心动。
1: 你是真想把我写成书啊？那你得陪我睡觉啊。
0: 我微笑着看着他认真的点完头，忽然说。聂春华的脸一下涨红，吃惊地看着我，于是我把嘴凑到他耳边又说，
1: 戴笠派你来不就是让你接近我的吗？
0: 虽然我已经无权无势，但当了这么多年的军阀，这点手段还在，用在一个女人身上根本不需要怎么花力气。等到达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交际处时，我们如同偷情般的恋爱也达到了高潮。白天我们如影随形，在一起参加各种安排的活动，夜深人静后他就偷偷溜进我的房间，常常要到天亮才睡眼惺忪地离开。我们根本不在乎有多少双眼睛在黑暗中注视，我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
1: 只是岁月不饶人呐，我一次又一次地在他身上体会到了那些流失的年华一去不返。
0: 不过聂春华更感兴趣的是我的经历，每次事后他都会在床上一边吸着卷烟，一边诱导我说起我的往事，然后我们就在这些往事里面重新做爱，好像她就是那些我曾经经历过的女人。这种感觉如梦如幻， 有时一直要到天亮才醒来，发现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共同的梦。有一次，当我说到董秀兰之死时，她的脸贴近我的胸口，问我，要是她还活着，我还会是今天的我吗？我愣了半天都没有再开口。后来他喃喃自语地说，
2: 没有人可以改变命运的，命运就是一只在黑暗中摆布你的手。
0: 聂春华出生在江南的一个望族里，父亲是位开明绅士，很早就把他们兄妹俩送到了美国求学。可等他们回来时，已经家破人亡，连父母的尸骨都没能找到。后来他唯一的哥哥也去了缅甸战场，同样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曾在我怀里无限感慨地说，这就是上天对他的惩罚。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闭嘴了。我接着又问他，你就是为了这个进的军统吗？他仍然是紧闭着嘴巴。聂春华从来都不会回答这类问题，事实上我也没有这颗好奇心，我唯一好奇的是他留在肚子上面那几条浅淡的妊娠纹。每次在被窝里都会用手来回的抚摸他们，就像是抚摸他人生的奥秘那样。只是我什么话都不会说，也不会问。后来是聂春华亲口告诉我，他还有一个女儿，已经到了该上幼稚园的岁数。那你的丈夫是谁呀？那孩子总得有个父亲吧？聂春华还是摇了摇头，那是他宁可带进坟墓都不会告诉任何人的秘密。他曾经是那么热烈眷恋着他的胞兄，就像这世上所有彼此相爱的男女，为了爱情他们抛弃人伦，也忘记了身上流淌的血液。他们隐姓埋名，无所顾忌。当有一天早晨醒来，亲爱的哥哥却已不辞而别，聂春华才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仍几近疯狂地找遍整座山城与城外的每个山村，直到当孩子出生才发现，早在他们把亲情变成爱情的那一刻起，上天就在以最恶毒的方式在惩处他们。这天我们刚从抗大参观回来，交际处的干部就把我请进一处办公室，跟大哥宝恒再次相逢的那一幕，我其实在来的路上多少是预想过的，或许会见，或许根本碰不上，我甚至都想到他可能已经战死了。所以当他伸出手说孙将军别来无恙时，我只是淡淡地说，怎么会无恙呢？我已经不是将军喽。那至少你比宝山幸运，我们还能见上一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黎明。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建立底线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而是照顾好你自己的健康方式。你要提醒自己，其他人的情绪不是你引起的，每个人对自己的情绪和反应都是有责任的，所以也应该自己负责，把他们处理好。

0: 有时候我们的不原谅看起来像是在惩罚别人，但其实是不放过自己，因为我们紧紧握住的是那个受伤的自己，是那些受过伤的回忆片段。如果一直沉浸其中的话，伤口是永远不会复合的。
1: 他关于你绝口不提，

安曾说过，真正关心你的人是无事时百般挑剔，有事时抓着你的手一声不吭的，监督你过顺境，支撑你过逆境，珍惜那个总是批评你但困境时永远不会丢弃你的人吧。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首歌感动过了呢？或是在人潮涌动的地铁里，或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或者是在彻夜营业的便利店里，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弹着简易的吉他，那悦耳的民谣传到你的耳朵里，钻进你的心房呢？他刚好就说中了你的心事，说中了你此刻的心情，是心酸，是苦辣，是寂寞，还是惆怅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0: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9: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0: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

0: 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马蹄曾说过，我写过一首歌叫做《南山南》，总有人听完它之后说它太悲伤，接着会问起这首歌里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呢？我回答，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就已经和我无关了，你掉的眼泪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故事。作为马蹄的代表作之一，南山南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加上周璇的四季歌里的采样，也把歌曲创作成了闪回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

0: 收听，继续收听。
1: 人生有两种悲伤，一种是碌碌无为活到老空悲切，另一种是一路奋斗走来，回首却发现喜欢的人已经嫁人，朋友被你甩在身后断了联系，长辈也渐渐不在。越过山丘的喜悦无人分享，也是另外一种悲伤吧。山丘的歌词当中透露着无奈与遗憾，能够听出李宗盛经历成功与失败后回首往事诸多未完成的心愿。

什么才是幸福呢？最近有看到网友说，有想去的地方，有想见的人，也有地方欢迎真实自然的自己，没有比这更棒的事了。的确，作为真实的自己被爱着，有归处，这实在是太幸福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0: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2: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九月呢是全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那在咱们的乡村大地上啊，一个个移民新村，一个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正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实践阵地。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吴忠市红四堡区柳泉乡黄杨滩村，当然我们也邀请到了咱们黄杨滩村的党支部书记谢富军谢书记，带大家啊全方位的来了解村里的这种啊搬迁的发展故事，包括民族团结的特色做法，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咱们来看一看各族群众是如何从陌生隔阂到邻里相亲，从落地安居到产业致富，共建美好新生活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到谢书记。谢书记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您好。
1: 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谢书记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黄杨滩村的一个基本情况啊。作为这个生态的移民村，咱们村的村民构成，包括搬迁的发展史，还有目前整体的发展面貌是怎么样的，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黄杨滩村是姚黄灌溉工程建设时期啊，1998年从海源、同心、固原这三个县区整体搬迁过来的这个生态移民村。建村至今呢，已走过20多年的这个历程。目前全村有这个常住人口867户，4025人。是我们柳泉乡人口规模比较大的这个移民村。也是从少数民族这个聚村。当初呢，群众从山大沟深的西海固山区啊搬迁出来呢。告别这个世代居住的这个故土，来到咱们这片戈壁荒滩安家落户。刚搬过来的时候啊，这里风沙很大，土地贫瘠，基础设施薄弱，群众吃水困难，行路难，增收更难。大家来自不同的县城，生活习俗啊，生产方式啊，各有不同，是实实在在从零开始建设新家园。经过我们这20多年的艰辛奋斗呢，特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这几年村子里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现如今村内道路硬化，通到家门口，安全饮水全覆盖，教育医疗便民服务阵地全部配齐，全村群众安居乐业，邻里和睦相处。我们村现有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啊是180户795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50户233人。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把防返贫监测包袱啊作为直线工作，抓牢抓实。
1: 真好，就像您说的，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哈。那咱们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们村最大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就是从这个移民村来讲呢，我们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线。我们来全村的群众啊，来自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县城呢居住，长期共居一村。如果说这个人心不齐呀，各项工作就很难开展。只有这个大家呢像这个石臼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呢，我们村子才能安定，发展才有底气。所以我们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啊这条主线贯穿村级治理全过程。不只是在宣传月我们集中搞这个活动，而是把宣传教育呢我们融入到日常，抓在经常呢。就是第一呢，我们就是用好这个政治常态化这个开展这个宣传，以我们村这个岛群服务中心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我们作为主阵地，把主题学校育融入支部主题导致村民代表大会啊，还有群众院落会啊，改变过去呢我们在会议室里面念文件模式，更多的我们开展 这个援助宣讲和这个抗洪宣讲。第二个是我们把政策宣传融入到网格化的这个管理啊，全通化为这个七个网格。网格员呢，我们入户走访，在开展防范贫排查呀、矛盾调解呀、民生服务的同时呢，我们也宣传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的相关的政策，引导着群众啊树立这个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文化观，以及我们增强五个认同。遇到这个婚丧嫁娶啊、邻里聚会呢，我们也会主动上门引导大家，在一问一诉，倡导平等团结、邻里互助、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第三个就是我们主要抓这个节点，深化教育宣传，结合全区这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业呢，我们的传统节日啊，开展我们主题宣讲、知识问答、宣传栏更新啊、微信群推送学习内容。我们还利用托起这个大喇叭，每周我们定时播放民族团结相关内容。我们坚持的一个理念是，民族团结啊，不只是这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体现在办事公平公正上。比如在这个低保评定、工薪岗位整个安置啊、项目务工、各类惠民政策补贴当中呢，对所有的群众呢，我们都一视同仁，严格按照这个政策标准执行，公开公示、阳光操作，群众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我们公平公正，自然而然就增进这个共同体意识，筑牢这个思想根基。
1: 说的真好。也就是说咱们村其实日常啊，在开展这个宣传的民族团结的教育啊，包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方面啊，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哈。刚才您说了咱们的这个村民他来自不同的县区啊，刚搬迁过来的时候呢，可能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啊都不相同。那咱们村里是怎么样来化解他们之间的这些隔阂，促进咱们少数民族群众来互帮互助，包括邻里和睦的？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啊、记忆深刻的事儿啊，包括典型的案例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二十多年前呢，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大家刚聚到一块儿呢，这个群众生活风俗呢，这个差异性很大，尤其是这个故土情节呢比较重，故乡之间呢也不熟悉，难免会出现一些误解隔阂。二十多年一路走来呢，就是一个慢慢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总结一条经验呢，就是化解隔阂最好的办法，我们就是多走动入户、多共事、多互助。于是呢，大家坐下来，咱们是商量沟通。首先呢，我们主要体现在基层治理方面，我们坚持就是与时共商，不管是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呢，还是集体项目落地啊，还是这个矛盾纠纷调解呢，我们村两委会开会，村民代表那个这个议会，所有的这个代表都能参加进来，大家有事咱们大家商量着办。矛盾调解的时候呢，充分发挥咱们这个老党员乡贤邻里劝和作用，小矛盾呢我们化解的越落，不让小事拖大，坚持这个邻里之间的相互尊重风俗习惯，倡导这个互相理解、彼此包容。其次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推动这个互帮互助的这个模式，比如在这个农业种植呀、秋收务工、养殖发展，所有的人我们就是搭伙干活。农忙时间呢，谁家劳动力不足呢，这个邻里主动就搭把手。谁家遇到这个疾病啊、这个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呢，这个邻坊街里呢主动伸手这个援助。我给大家就讲一个我们村里真实发生的这个小故事。村里有一户这个群众呢，家中主要劳动力患病，家里缺少这个收入来源，孩子还在上学，这个生活压力也是很大。周边这个居民呢，也就是邻居呢，也就是看在这个眼里，平时主动就帮忙就照顾这个家里这个养殖的这个牲畜。农忙时节呢，就是帮忙这个耕种收割。村集体公益岗位呢，我们也优先考虑他们家。我们村上的这个劳务驿站呢，优先推送，就他们家有这个劳动力的人员呢，就推送他们就近务工。邻里我们没有分这个彼此，大家都是把这个对方当成一家人。
1: 还有在这个务工增收方面，我们知道其实咱们也做得很好，是吧？
2: 对。在务工这个增收这个方面呢，我们村上主要就是成立我们全阳建筑这个劳务有限公司啊，搭建这个村级用工这个服务驿站，发布一些务工这个岗位，统一对接。所以这个群众呢，我们都是同等推荐的，懂技术的这个老师傅呢，也会主动带领村里的这个年轻啊，学习这个建筑呀、绿化管护啊、养殖呀等一系列这个技能，传授这个务工经验， 有的养殖户呢主动把这个养殖技术呢也分享给咱们周边的这些邻里乡亲，无偿传授咱们这个牛羊病的这个防疫呀、饲料料这个调配经验呀，带动更多的这个群众呢发展养殖这个增收致富。
1: 嗯，
2: 二十多年呢，大家从这个陌生人变成邻里，从邻里变成家人，现在就是村子里不管就是谁家遇到这个洪灾启事呢，邻里主动就是上忙啊、上门这个帮忙，遇事搭把手。有那这个互相帮，就是隔阂慢慢消除，
1: 嗯，
2: 邻里所望也成为咱们黄山村的这么一个常态。
1: 是的，其实很多工作啊都离不开我们的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啊，就是说到咱们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那在这儿又是如何依托着一些志愿服务，包括文体活动、入户宣讲，来促进民族交融，拉近邻里关系，凝聚人心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呢、啊、其实就是我们凝聚人心、促进交往交融的一个重要平台。我们黄山村坚持以活动为纽带，以服务志愿服务为这个抓手，把这个文明实践站呢，我们打造成全村群众共同的这个大家庭。一是我们这个建桥这个志愿服务队伍，就整合咱们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党员、一些返乡青年、妇女代表、乡亲，共同来组建村级这么一个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呢，我们也不分这个男女老少。大家共同开展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呀、关爱留守老人儿童政策入户宣传、矛盾疏导包袱，常态化开展这个志愿活动，人居环境整治中大家一起这个清扫这个巷道，逢年过节呢我们走访慰问这个困难老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寒暑假呢我们开展这个崇文宗教活动，关心村里这个少年儿童的这个成长，举办我们读书分享呀、励志教育啊，引导咱孩子们勤学上进。就在这个八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展这个崇文宗教这个润乡风、立德树人、育新人这么一个主题活动呢，一些表彰我们从今年这个新考上这个大学的这个十四名这个学生，这个家长那个和学生那个代表，我们也交流发言，倡导这个崇文宗教的这么一个良好乡风，所有的人呢共同参与呢，就是现场氛围是的确很好，
1: 这是咱们志愿服务。
2: 我们就说在丰富这个群众性这个文体活动这一块呢，就是过去呢咱们这个村里文体活动少，群众这个闲暇时间没有好的这个去处，我们利用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结合这个节气啊，组织我们开展啊群众喜闻乐见的这个文体活动，比如呢我们开展这个趣味运动会啊、邻里联谊活动啊，所有的这个参与群众呢，在这个活动中啊，大家放下隔阂，拉家常，交朋友。我们倡导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在传统节日开展这个主题活动啊，就潜移默化的就增加大家的这个文化认同啊，但是呢我们做好这个入户宣传与这个暖心服务相结合，我们实践站呢就是志愿者入户不只是讲这个政策，更多的是倾听群众这个诉求，群众家里饮水啊、取暖、孩子上学啊，以及一些看病就医有困难，我们收集这个诉求，协调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宣讲不只是单向这个灌输啊，而是我们这个上门听民意、解民忧，群众的这个烦心事呢得到解决，对村集体啊这个村委会呢更加信任，全村这个群众呢这个心贴的就更近，简单来讲呢就是活动呢就是聚人心，服务就是暖民心，文化就是就是润心，我们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呢就是办成群众这个愿意来坐得住能交心的地方，在参与活动啊、互包服务当中呢，全村群众呢就是越走越近。
1: 做得真好哈，我们能听得出来，让群众们的心里都是暖暖的啊。这是在我们新时代文明实践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的一些特色产业吧，村里是怎么样把咱们的这个民族团结工作和产业振兴，包括务工就业、民生帮扶等等结合起来的，怎么样做到了这个产业抱团、人心团结，包括发展同心的哈。因为我们经常在说要让咱们的这个移民群众啊真正的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咱们怎么做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呢，这个产业兴旺是民族团结这个最坚实的这个物质基础。如果群众的这个收入上不去，日子过不好，民族团结呢就

0: 指导白文清住活他村工作队呢，依托这个村集体经济呢，我们注册承建我们村集体所属这个企业，就是宁夏全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呢，我们同步配套建成村集就业服务驿站，打造这个本土全窑劳务品牌，构建指导支部加劳务驿站加这个劳务公司以加群众的这么一个运营模式。驿站呢一头对接咱们乡镇的一些项目以及周边的一些企业，包括收集这个绿化管护啊、建筑零工啊、田间务工等各类的这个用工岗位啊。另一头呢，我们就是登记咱们本村我们所有群众的这个劳动力信息呢，区分了这个原籍党籍卡、脱贫人口啊、防止返贫致贫这个对象以及普通农户呢，按照他们的务工需求呢，我们推荐这个岗位。优先呢，我们需要一些原籍党籍卡、脱贫人口呀、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推送我们就近这个务工机会呢，开展这个简单的这个岗前技能提示呢，规范咱们这个工资发放呀，保障这个务工群众的这个合法权益。很多村民呢，就说不用这个远赴外地啊，在家门口就可以，务工增收，群众在一起务工干活呢，协作共事，在这个劳动当中呢，我们也能增进这个感情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稳步发展我们的养殖产业。我们黄山村呢，目前正在推进呢，我们总投资2400多万元的一个肉牛养殖场项目。这个目前预计建设成之后呢，就是有14座这个规模的这个养殖大棚呢，以及我们配套了一些这个饲草料、草棚、管理用房等一些基础设施呢。预计这个项目完工之后呢，我们采取这个差异化的这个租赁模式呢，优先给本村68户这个养殖户入住，针对的这个原籍党籍卡脱贫人口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我们给予这个租金倾斜优惠，把集体资产我们拿出来服务咱们全村的养殖户，降低群众发展这个养殖门槛。我们还有这个饲草料车间，就是对外租赁形式，我们集体收益也能服务本村的广大这个养殖户，降低他们在这个饲草料采购这个事儿上的这个成本。实实在在的，我们惠及咱们全村的这个养殖户。我们还有我们宁夏经济补贴呀，一些光伏收益资金呢，我们作为村集体这个稳定的这个收入来源呢，坚持呢不搞这个普惠式的这个撒胡椒面。我们重点向一些产业扶持啊、公益性岗位啊、困难群众包袱啊，以及这个村级公益事业这一方面倾斜呢。我们就最后呢，我们就带动咱们全村所有的一个群众呢，共同致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把民生包袱和民族团结我们深度融合。防返贫监测啊，低保贫易啊，公益性岗位安置以及一些产业脚步落实呢，所有的惠民政策执行呢，要坚持这个公开公平，我们不分网格，我们一把尺子量到底啊。针对生活困难家庭呢，我们通过集体收益、志愿服务、务工推荐、多渠道包袱，我们深刻体会啊，民族团结不只能停留在这个开会宣讲，要落实到这个帮群众找这个岗位啊。促进这个村上的这个产业发展，解决我们这个产业方面这个难题啊，全村这个群众呢一起开始创业呢，一起增收致富呢，大家的这个心就自然就到啊，心往一处想了，劲儿也往一处使了，真正的能实现我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谢谢。
1: 确实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哈，在方方面面咱们都让咱们的这个村里面的各族群众哈一起来拧成一股绳。那么结合今年咱们的民族团结宣传月的主题，咱们村接下来计划开展哪些特色的一些活动来持续深化咱们的民族团结进步的创建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年啊9月是咱们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呢，我们结合咱们本村这个移民的这个实际呢，统一这个谋划了这一系列这个活动呢，把宣传月呢，我们也作为这么一个契机呢，推动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工作呢，走深走实。第一呢，我们就是坐实这个分层分类这个主题宣讲呢，我们发挥这个红石榴这个宣讲小分队力量。我们开展宣讲金院落的政策金加盟这个活动，一方面我们宣讲这个民族团结这个相关理论政策，另一方面我们结合移民村20多年的这个奋斗历程，讲好咱们黄山村自己的团结故事， 把群众身边一些互帮互助呀、抱团增收的一些鲜活案例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这一些宣讲素材，用好我们这个村级的这个大喇叭，村民这个微信群呢，持续推送这个学习的这个内容，让宣传无处不在。我们组织导员。

0: 呀，村民代表开展这个专题学习研讨，进一步呢就是提升这个村组干部呢做好民族工作的这个能力水平。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开展这个群众参与度高的这个文体联谊活动，我们依托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这个邻里联谊趣味文体活动，吸引这个村民广泛参与，结合这个崇文重教的乡风建设呢，开展这个家风家教宣讲，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及家风带动好村风，以好村风促进民族团结，组织开展就是最美邻里、最美志愿者等评选活动，挖掘这个表彰本村群众当中呢团结互助的这些典型人物，用我们身边的榜样呢带动这个全村群众。第三呢就是在志愿服务加这个民生帮扶呢，我们是同步推进。组织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这个队呢开展这个集中志愿服务行动呢，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组织这个志愿者入户这个看望我们一些老党员、留守老人以及一些困难家庭，结合防反贫这个工作呢，进一步摸清摸排这个全村群众这个直男筹判，依托咱们村上这个劳务驿站呢，我们加大这个岗位推送力度，对就业困难的这个群众呢一对一包袱，运好村集体的我们各类这个资产的收益规范收益这个分配使用，更多效这个产业带动包袱困难供应事业，让全村群众实实在在就共享这个发展的这个成果。
1: 嗯，
0: 第四个呢，我们就是在推动这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村级重点工作我们深度融合，把共同体意识主线呢融入到村集体经济发展呢，劳务服务这个就业服务矛盾这个纠纷调解移风移俗的这个全过程，持续优化这个劳务驿站服务，加快推进我们这个养殖场这个建设落地见效，在项目务工产业发展当中呢，我们持续坚持这个公平公正，搭建这个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这么一个平台。
1: 嗯，
0: 下一步呢，我们村两委我们驻村工作队将持续脚踏实地，一件一件的我们办好这个民生实事，引导咱们全村群众呢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同心协力呢建设这个和美移民新村。
1: 嗯，说的真好，听完了谢书记的介绍啊，相信大家对于黄杨滩村的这种蜕变和发展呢都有了全面的了解。这小小的村庄啊，汇聚了大大的力量，咱们各族的乡亲们呢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凝心聚力，也真正的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啊，咱们的黄杨滩村在民族团结的沃土之上，可以持续的深耕文明建设，壮大特色产业，也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越来越幸福。当然我们也祝这个谢书记啊能够工作顺利，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也再次感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期专访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我们的歌曲以及半点报时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的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9: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8: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9: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8: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9: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0: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9: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7: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呢，首先来到我们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来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6期节目内容。首先说到父母能否委托有酗酒、赌博等恶习的人来照护未成年子女呢？答案是不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确定被委托人时，那应当综合来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等情况，并且听取有表达意愿和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被委托人：第一，曾经实施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第二，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习的；第三，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和照护职责的，以及第四，其他不适宜担任被委托人的情形。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父母委托他人长期照护未成年人的子女，需要向其就读的学校来告知吗？答案是需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的将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的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一方面呢，是要求父母对委托他人长期照护自己子女的情况高度重视，并且慎重考虑，不能草率决定一走了之，把子女呢丢给被委托人照护。那另一方面呢，是便于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幼儿园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能够及时的将留守未成年人的信息准确的记录在案。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学校呢，通过建立留守未成年人的信息档案，便于开展有针对性的关爱和保护工作。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6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
13: 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好的，来到我们接下来的赛场田园板块，在今天的赛场田园当中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两化一振兴的内容。来到隆德县好水乡的三星村，那六盘山北路好水川的

0: 河畔三星村啊，连片的菌菇大棚在阳光之下呢熠熠生辉，车间里菌棒的生产啊忙碌有序，那棚内的菌菇呢也是长势喜人，菇香浓郁。立足冷凉的气候优势，三星村呢创新探索了六连带富的连农带农新模式，将这个村党组织包括龙头企业还有村集体和农户呢深度的绑定在了菌菇产业的链上，那也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赋能共建共享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产业联众，抱团发展，降低经营风险。三星村党支部通过统筹整合闽宁协作帮扶资金与村集体自有资金，集中流转村内荒滩空地、闲置边角地，统一规划，连片整治，建成标准化菌菇种植大棚454栋，打造规模化菌菇产业园，创新推行支部引领、企业主导、散户联动、合作社抱团的发展模式，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水平。园区联工，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围绕菌棒加工、大棚管护、采摘分拣、仓储配送全产业链，村党支部建立土地流转户优先、脱贫监测户优先、本地群众优先的用工机制，针对青壮年劳动力设置长期固定岗位，保障稳定月薪。在采收旺季开放灵活临时岗位，重点吸纳留守妇女、返乡群众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家里还喂下5-6个牛，到牛喂下都开窗了嘛，我就来背毛布包，还都就是在5-6月份的这么个，我就下来采蘑菇，一直采着这2年还好，收入好，我还能挣，一年还能挣1万来块钱，还够我零花，还不你这欠着还补贴，家庭用。
1: 土地联租、集体联股、村企共建壮大集体经济，为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保障群众收益，村党支部主动对接经营企业，积极协商土地流转价格，将土地租金从每亩300元提升至500元，切实提高农户土地收益。同时创新党支部加村集体加龙头企业股份合作模式，村集体以闲置厂房、连片土地、组织服务作价入股，企业投入设施设备、生产线和专业技术团队，按股权比例进行年度分红，推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群众持续受益。
3: 我们三星村探索出六连带富、连农带农新模式，通过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机制，2025年以来，村集体连续2年实现纯收益100万元以上，有效激活村级经营性增收动能。集体收益还建立了2次分配惠民机制，累计为926名村民发放分红35.5万元，真正实现了党建强引领、集体壮实力、群众得实惠的多方共赢。
1: 特困联托，兜住最困难群众的增收底线。对于脱贫监测户、残疾人和孤寡老人等无劳动力、弱劳动力群体，三星村推行托管带众帮扶机制，困难群众无需投入资金和劳力，由产业园统一负责种植管户、采收销售，年底足额兑付托管收益。同时村里精准设置公益性岗位，落实临时救助政策，构建起托管分红加公益岗位加临时救助多维帮扶体系。2年来累计为困难群众分红60余万元，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4: 我一亩蘑菇大棚，这是个年龄一大，也没有技师，没有能力挣，给村上承包着呢。一年到头这个蘑菇收入到年底全部给我，这个模式很好，感谢党的政策。
1: 党员联络结对赋能夯实产业根基，三星村推行挂联络机制，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成效体现在增收链上，帮种、帮管、帮销，精准解决群众产业发展难题，推动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助农增收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从荒滩地到致富田，从单打独斗到链上共富，三星村的菌菇产业不仅撑起了村集体的钱袋子，更在群众的心中种下了希望，让他们收获了幸福，

风吹过六盘山，菌香飘远，而三星村的振兴故事正如同那一排排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延展向更远的远方。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这个跟大家来分享赛场田园的板块啊。那要说到的是移风易俗，说到为爱减负有十招，吴中市立通区金星镇移风易俗打出了组合拳。我们说好的婚姻啊，从来都不是彩礼堆砌的体面，而是双向奔赴的踏实。在金星镇的明珠社区呢，九零后的夫妇马丹尼和马博文呢，就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样的一个理念。结婚的时候呢，他们主动这个说服双方的家长啊，将彩礼呢定为了6.6万元。那这一彩礼的这个低彩礼的选择，不仅赢得了邻里间的点赞，更成为了金星镇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新风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呢，立通区金星镇呢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领，聚焦咱们的这个高额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等陈规陋习，打出了制度约束、志愿服务、文化浸润典型示范、多维宣传等等一系列的组合拳。那正逐步的来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的走深走实，也让向上向善、邻里和睦、节俭文明的新风尚呢，在社区啊日益浓厚。金星镇呢，在健全一约四会治理体系的过程当中呢，摒弃了照搬照抄的统一模式，结合着各社区人口的结构、从业群体还有邻里的实际呢，因地制宜的完善修订了一批接地气、可落地、可监管的居民公约，严格落实立通区彩礼不超过8.9万元的标准，并且呢，同步明确了这个宴席的规模、人情礼金、红白事的操办细则。那经过居民议事会的商议、公开公示、群众监督，原本贴在墙上的纸条文啊，逐渐变成了居民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了。金星镇呢，从老党员、乡贤能人、楼栋长以及热心妇女当中呢，招募了200多名的志愿者，组建了老娘舅的调解团，包括红娘牵线队等等5支队伍。他们常年活跃在楼栋之间，谁家办喜事、谁家办白事，志愿者们啊，总会第一时间的来上门聊家常、传新风。玉溪社区的工作人员马慧荣啊，便是志愿服务队当中的一员。他本人呢，就是零彩礼的践行者。如今呢，每逢社区活动，总会被邀请来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在金星镇，像他这样的例子啊，并非是个例。全镇呢，持续来挖掘身边的典型，那已经累积发掘了零彩礼、低彩礼的先进案例有14例，评选了勤俭向善、邻里和睦等6个先锋示范户有75户。这些来自身边的鲜活榜样，正带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认同并且践行简约婚嫁的理念。那四季春文艺团队里面的董丽萍啊，说到这个文化浸润的力量，她是深有感触的。她自编自导的移风易俗主题小品，将这种新的理念呢，揉进了家长里短的故事里，让群众在会心一笑当中来领悟新风。今年呢，全镇已经开展了类似于这样的接地气的演出啊，有30多场了。像快板、情景剧呢，都是轮番上演，这观众看得过瘾，这新风啊，也在悄然入心。除了演出和典型的宣讲等等一些线下活动呢，金星镇还同步的发力线上宣传，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每月的定期推送啊，包括用这个短视频和图文来讲述身边故事，一条条推送，一场场宣讲，把这个好婚姻不看彩礼看真心的理念啊，可以说是深深的种在了群众的心里。如今呢，在金星镇，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正从一句口号呢变成了这个越来越多普通家庭的一个现实了。那么下一步呢，金星镇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的常态化、长效化的建设，以文明新风赋能基层治理的体制增效，也持续的来营造邻里和睦、风清气正、文明向善的和美辖区氛围。好的，跟大家分享完了我们今天赛上田园的板块之后啊，最后的时间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播客了。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到这个魔电上路，是不是最近很多朋友发现啊，这个处罚呀又升格了。 那么对于这个处罚的升格，咱们千万别再拿旧齿量新规了。所以呢，咱们的乡亲们啊，在这个平时啊骑这个电动车摩托车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要多多的注意。今天咱们在这个大喇叭播客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摩电治理升格的它的实际的意义在哪里。
1: 产业联众抱团发展，降低经营风险。三星村党支部通过统筹整合。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摩电上路的这个新规。为什么现在这个处罚突然就变得这么严格了啊？其实在以前啊，像这个骑行摩托车呀，或者是电动车不戴头盔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其实管的都没有那么紧。但是现在呢，2026年宁夏啊，已经开始对于这些行为进行试点、抓拍、罚款，甚至是曝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3: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摩电这个车辆啊，在我区的保有量实在是太大了，已经超过了230万辆，这个数字已经和机动车的保有量差不多了，而且每年还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所以这次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更加严格的措施，让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好习惯啊，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2: 摩电在我们日常的出行当中到底有哪些让人非常头疼的交通乱象？
3: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逆行，然后抢道、闯红灯、随意变道，特别是在一些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地方啊，它就会经常跑到机动车道上，就很容易造成一些混乱和事故啊。还有就是很多人骑这个摩电啊，它还会超载，或者说它会让小孩来骑。还有一些骑手啊，他会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甚至还有一些人啊，就是把自己的电动车进行一个私自的改装，提高它的速度。深夜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人飙车炸街，就这些行为啊，都让道路安全变得非常的严峻。
2: 就是为什么这次摩电的这个管理规定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升级？
3: 这个新规就是为了通过更严格的管理、更科学的管理啊，来遏制这些频发的违法行为啊，从根本上来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和这个社会的秩序。
2: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新规的处罚方式啊。
3: 好，
2: 2026年开始，各地对于摩电的这个违法行为都有哪些新的处罚手段？
3: 2026年开始啊，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开始了这个摩电的专项整治。然后这个整治呢，不光是说在主城区啊，包括一些乡镇啊、农村的道路上面也会有这个交警进行一个定点的检查和流动的巡查，再加上这个电子监控的一个抓拍，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覆盖。
2: 感觉这真的是天罗地网啊。
3: 没错，而且就是一旦被这个电子眼拍到，或者说被交警现场查到，他这个处罚也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是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车，然后你是属于哪一种违法，他这个处罚都是非常明确的啊，从这个警告到罚款到扣分甚至到扣车都有啊，而且是属于那种屡犯的，或者说你这个性质比较严重的，还要加重处罚。有的地方还会把你这个违法信息公开曝光啊，就是整个这个流程就是变得非常的严格，也非常的透明。如果一旦你被这个电子眼抓拍到，或者说被交警现场开具了罚单，你的这个违法信息就会同步到这个系统里面，然后你就会收到一个短信的通知，提醒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违法，你需要在什么时间之前去处理。然后你去处理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线上或者线下，可能还要观看一个交通安全的视频。如果说你这个车辆是被暂扣的啊，你把你的这个相关的证明材料都带齐，你就可以把你的车取走，你这个整个的这个违法的记录会被这个系统长期的保存。如果你这个违法是比较严重的，还会被公开曝光，就是整个这个流程就是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规范。
2: 咱们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骑行者怎么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啊，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观念。
3: 其实很多的事故都是因为大家觉得我就这一次没事儿，我就不戴头盔，我就逆行这一次没事儿。但是其实新规出来之后，大家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就是要彻底的摒弃我就这一次没事儿这种想法，把遵守交通规则当成一个习惯。
2: 这个确实是要从内心里面去认同这个规则。
3: 没错没错，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新规它不是为了罚你，而是为了保护你，
2: 对，
3: 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你要主动的去了解这个法规，主动的去学习这个安全知识，把这个侥幸和无所谓换成敬畏和自律，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远离事故，对，让自己和家人都放心。
2: 具体到日常的骑行当中有哪些细节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3: 驾乘摩电一定要佩戴合格的头盔啊，然后系好这个卡扣。摩托车的话是需要有驾驶证的。电动车骑车的人必须年满16周岁，所有的车辆都要依法上牌，按时年检，买保险，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骑行的时候要走自己的道， 然后不要闯信号，不要超速，不要逆向，不要随意变道，过路口啊，或者是经过斑马线的时候要减速礼让，不要酒后骑车，不要载人超载，不要分心骑车，停车的时候也要停在规定的区域，经常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状况。
2: 对，
3: 这些小的习惯都会决定你的生死。
2: 好吧，然后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摩电的这个新规的一些背后的原因呢、啊、包括一些实际的举措呀，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怎么去做，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能够让这个交通秩序变得更好。
3: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好的，这是我们跟大家在大喇叭的这个播客当中啊分享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也希望咱们的乡亲们啊在日常的骑行这个电动车还有这个摩托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那以上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九十二集。每天傍晚，大多数人还在外面忙活，铡草、喂牛羊啊，担水、揽柴呀、啊，反正趁着暮色落下来之前的这段凉爽，能干不少活。穗女早就开始做饭了，在一个电炒锅里炒菜，面条用压面机压出来，下进另一个电热锅里煮一煮，快熟了搭进菜里，调点油盐酱醋，这就出锅了。给婆婆送两碗，哈塞子三碗，儿子兔兔一碗，女儿小十七半碗，留一大碗给自己，但是顾不上吃，就忙着去化妆了。化妆用的东西她陆续买了一堆，装在一个大纸盒子里，打开盒子后，他就往脸上拍呀、抹啊、蹭啊、压呀、推呀、点啊、贴啊，忙得不亦乐乎。什么水呀、油啊、粉啊，花样多的令人眼花缭乱。都是啥名字？有啥区别？哈塞子是都看不明白。虽然他很早就和穗女好上了，并且那么早就私奔，还让她怀孕，日子也过了几个春秋了。可对他还真是越来越不了解了，尤其他使用的那些瓶瓶罐罐，看着就烦，根本没心思认真留意。
2: 哈塞子现在每天除了打水、割草、喂牛、扫院子、吃饭、睡觉，有时候帮穗女看一会儿小时期，心里就想着怎么才能既不费劲儿，又很快地挣到一割的钱。有了钱，他就能领小时七去看病，还能给家里买点吃的用的。更重要的是，他能天天骑着摩托车去葫芦镇，到彩票店打几注大乐透，为更进一步的暴富做一下努力，然后再到馆子里吃几盘羊羔肉，到麻将室打会儿麻将，这是他自己渴望的神仙生活。可惜现在穷，挣不来钱。穗女就看不起人，天天数落，一天骂得家里鸡飞狗跳的。要不是晚上没地方睡觉，她还真就不爱回这个家了。
0: 穗女懒得过问哈塞子肚子里想的都是啥，她拍完了水乳妆粉，又开始画眉毛、戴美瞳、粘睫毛、打眼影，还有鼻子、嘴唇、下巴、脖子，都需要仔仔细细地画个遍。兔兔自己能吃饭，吃完了嘴一抹，出去找奶奶了。留下小十七还没吃呢，没人给喂，他就使劲的哭。哭着哭着，最后变成了嚎。穗女扔一个奶嘴，孩子抓到了，塞在嘴里吮，吮一会儿又哭。穗女被哭得心烦气躁，伸手给孩子一巴掌。
3: 催死算了。你骂我又不是三头六臂，哪有多余的手哄你？
0: 穗女摊开两手叫孩子看，一生气，刚粘的假睫毛都掉下来了，火气更大了。
3: 哎呦，我咋这么命苦呀？我活着这么累，还不如死了算了。
0: 来就已经把自己画跟鬼一样，这一上火样子越发狰狞，孩子看了更怕，小嘴一咧又大哭起来。
2: 几乎每个傍晚，穗女都要在这样的气氛下匆匆化完妆，然后换上衣服，将炕上拾掇整齐，这才端上一碗饭上炕，坐在小桌前和小时七开始吃饭。手机已经登录快手，处于直播状态。一个化了妆的年轻小媳妇带着她的残疾女儿，母女俩要在镜头前活动两个小时。穗女边自己吃边给女儿喂，孩子饿了，小嘴像雏鸟一样张着等饭，可每次眼看要喂进去了，那小身子抖得厉害，脖子一扭就错开了。穗女喂几次才能喂进她的小嘴里，所以喂饭是个艰难的过程。穗女想尽了办法，互粉花钱打赏，才积攒了300多个粉丝，好多还是僵尸粉，每天来看直播的也就那么30-50个人，很少有人刷贵重点的礼物，来了至多点点赞，说说闲话，送个棒棒糖，他就得赶紧给人家说谢谢。
0: 穗女的直播开了有小半年了，还处于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这情况真叫人着急。有时候她感觉坚持不下去了，想过要放弃，但是看看小时七就又不甘心了。谁知道以后看病还得多少钱呢？得趁早想办法挣钱。再说这个家的日子已经过成这样，男人也不争气，难道眼睁睁看着穷死吗？他听说很多人直播成了网红，大把大把挣钱呢，他就想着把女儿的病拨一拨，万一哪天红了呢？刚开始哈塞子挺热心的，支持穗女赶紧拨，还谋划着等他成了网红，成摇钱树以后，自己要咋样咋样的花钱。眼看着一天天过去，没挣到什么钱，还耽误做家务，每天为了个直播忙得家里鸡飞狗跳的，哈塞子的支持热情也就大打折扣了，便偷偷跑出去耍。这一出去不到半夜不回来，穗女直播完得去婆婆屋里抱兔兔，不管的话娃有尿炕的毛病，夜里她得操心喊兔兔起夜，婆婆老了喊不醒又抱不动，娃会尿到炕上。
2: 穗女直播越来越累，白天带两个孩子还得做家务，天一黑又顶着一脸浓妆对着手机说个不停。直播间人少也就罢了，粉丝中还有不少人在不停地说风凉话，甚至有人会直接骂，将人性中的丑恶展现到了极致。有人笑话他，既然生了个残疾孩子，就应该带着孩子去治病，何苦天天放到网上叫人看？这样卖惨也没人同情，还丢了自己的脸。这样的话最诛心。穗女播完会抱着小时七哭，骂挨多了，哭多了，人也就麻木了。慢慢的，随便他们咋骂，穗女都装作看不见。
0: 今晚穗女照样坚持往下播，给小时七喂了一会儿饭，实在喂得费劲儿，饭也凉了，就自己赶紧吃了，想着临睡给他冲点奶粉，泡点馍馍吃。孩子见不给吃饭就又哭了，不少人追问为啥哭，穗女懒得回复，躲开镜头偷偷掉眼泪。有时候她真的觉得坚持不住了，好像这辈子都没希望了。不断有路人闯进直播间问孩子啥病，为啥不医治，穗女就赶紧给人回答。还有的人要求看一下治病的证明，穗女就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来，镜头对准给人家看。可惜人家问过了，看过了，转身就离开了。他不断地喊着点关注点点赞，喊得嗓子都疼，还是没多大用。
2: 这时候一个网友要求连麦， 穗女就连通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冒了出来。
4: 主播哎，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了哈，你长得很漂亮，很有气质啊。按道理来说哈，你应该已经是粉丝过百万的大主播了，但是你的直播不能快速大量吸粉，是因为你的直播没有特点。想不想飞速有效涨粉嘞？想的话我们私聊。
2: 这种鬼话穗女早就听过无数遍了，也曾入过类似的坑，其实就是骗钱的。她终止连麦，直播间只剩下四个人了，这样的直播还有啥意思？穗女跟大家说了再见，提前下播了。为啥自己的直播半死不活？很多人的直播间都是人气爆棚，各种礼物送个不停。那个骗子说他的直播没特点，啥叫特点？究竟咋做才算有特点呢？
0: 穗女给祖祖打了电话。
5: 姐，啥叫特点？比如网上直播的，你说咋做才叫有特点呀？
0: 祖祖想了想。
6: 我不关注那些直播，我也不知道这里头的道道，不过我想着可能就是要和别人不一样吧，只有不一样有自己的长处，像唱歌跳舞、演奏乐器、做饭做手工，实在不行那就搞怪嘛，拍段子、搞笑、装疯卖傻，哎呀，反正就是想办法抓人的眼球。
0: 穗女听得一头浆糊，反而更迷糊了，气得给女儿一巴掌，在孩子的哭声中下炕，去隔壁屋里抱兔兔。婆婆不在炕上，可能上茅房了。儿子沉甸甸的，穗女抱着吃力，就边抬腿迈出门槛儿，边咒骂哈塞子：“
3: 又死哪家去了？黑天半夜的，有狗一样到处窜，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嘛？”
0: 没想到婆婆的声音在黑暗里悠悠地响了起来：“
7: 黑天半夜的，脸抹的猴钩子一样，嘴皮子红得像吃了死人，对这个手机啵啵啵，把男人狗一样撵着不要，摸出去。”他不到外头窜去还能咋办嘛？
0: 婆婆说着进屋关上了门。穗女僵在地上不知道该咋办，眼泪顺着面颊扑簌簌地滚。穗女抱着儿子一步步地走进屋里，灭了灯睡下后慢慢回味婆婆的话，越想越伤心，眼睛都哭肿了，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2: 第二天一大早，穗女饭也不做，脸也不洗，抱上小十七，身后跟着兔兔，也不跟婆婆打招呼，往对面的马一山家赶去。马一山女人起得早，清扫了家里家外，刚要做早饭，穗女领着孩子已经进门了。穗女的脸肿得明光光的，眼泡肿着，喊一声妈，一屁股坐在炕上，再不说话了。马一山女人一眼就料定女儿受委屈了，再看两个娃娃没睡醒的样子，就猜着是带着气跑出来的，能把他气跑的只能是婆家人，可那李家是你穗女自己选的，当时闹死闹活的跟了，如今受不了了，受不了就记起我们来了，当时咋好歹不听一句劝呢？再说男人马一山的病，要说是操劳操出来的，那多半的心就操给了穗女。你把先人都气成了残疾，跑来娘家做啥？
0: 女人越想越胀气，就越不拿好脸色看穗女，只顾埋头烙饼子。一会儿就起出一张黄灿灿冒热气的千层饼，拿切刀切成八牙，在碟子里摞起一座小山。不要说吃， 就是闻着和看着也把人给馋死。兔兔早就忍不住了，流着咸水凑到锅台边，外奶奶连碟子给了他。
2: 那叫你妈给妹妹喂点吃啊。小心烫啊。
0: 女人又烙了一碟子端给隔壁屋的马一山。马一山的饭量跟过去一样好，吃光了一碟子饼，将空碟子放在窗台上，扛起一把铁锨就出门走了。碎女越想越委屈，都不想理我，啥意思？嘟着嘴问。
5: 妈，我爹做啥去了？
2: 还能做啥？挖台窝嘛。沟里头那些叫牛把火毁了的老台窝，人家要一个个的挖出来呢。哎呀，我这辈子造啥孽了？这一个个的就知道折腾我，啥时候能熬出个头嘛？
0: 碎女嘴里最后一口饼子还没咽完，就觉得粘在了嗓子里，伸长脖子咽了几次才咽了下去，抱起女儿拉上儿子出门就走。爹妈现在都这样了，连自己也顾不住了，在这样的娘家人面前还能得到啥援助呢？
2: 碎女委屈又气愤，

0: 果然在沟里，正猫着腰刨崖壁呢。
1: 兔兔忽然喊道：“
2: 问爷爷，那贪污啊！”
1: 碎女再次警告：“
3: 哎，小心，跌下去把你拌成肉饼。”
1: 兔兔在这里看到外爷爷，兴奋的不行，继续扎着小胳膊喊：“
2: 外爷爷，那贪污！妈妈，那贪污的是外爷爷呀！”
1: 马一山照旧埋头忙他的，根本不抬头，连一眼都不看，对亲人们的出现没有丝毫反应。碎女望着那个忙碌的身影发了一会儿呆，马一山一直是那个姿势和那个状态，微微屈着身子，用镢头刨着坚硬的干土。碎女不由得眼眶发紧，视线有点模糊，这是要挖到地老天荒吗？兔兔想要下去看外爷爷，碎女牢牢拽着他的手不丢，孩子毕竟还小，不知道防备，万一一脚踩空可不是闹着玩的。兔兔急着小手乱扎：“
2: 外爷爷，挖贪污！外爷爷，挖贪污！”
1: 孩子嫩嫩的童音喊出去之后，被对面的土崖挡住，传回来一个同样嫩嫩的童音：“
2: 外爷爷，挖贪污！外爷爷，挖贪污！”
1: 回声竟然比原声还好听，好像经过某种宏大厚重的乐器伴奏，增添了一种人嗓子发不出来的音效。碎女忽然心头一动，掏出手机：“
3: 哎，儿子，你再喊一遍，大声点喊。”
1: 兔兔得到鼓励更来劲儿了，扯着小嗓门真的喊了起来：“
2: 外爷爷，挖贪污！”
1: 碎女点开视频录制，录下了孩子的声音和回声，画面中是马一山的身影。录完以后，他配上文字：“
4: 沟塌了，台窝磨了，父亲这是要复原108个台窝吗？”
1: 接着在快手上发了出去。
0: 碎女玩快手以来学会了直播，再就是录个简单的短视频，每次录一段女儿吃饭、哭闹、发病或者玩耍的视频。刚开始浏览、点赞、留言、转发的还不少，甚至有人跑到直播间来打赏，更有好心的网友给他转钱，但很快就没人理睬了，不是冷漠的飘过，就是在评论区各种谩骂。真不知道靠什么样的勇气一直坚持到了今天。而今天碎女决定停止，所以当她将马一山挖牙和兔兔的童音发出去的时候，根本不在状态，心不在焉地打完那一行字，懒洋洋地发送出去，然后上岸回家。
1: 碎女忽然觉得心头说不出的难受，一腔心酸直冲脑门，她强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一手紧抱着女儿，另一只手抓着兔兔的小手，跌跌撞撞地往前走。长了这么大，除了发现女儿的病情后无数次的流泪，还从来没有为娘家的任何一个亲人难受过，都是自己气他们、欺负他们、折腾他们，给他们丢人打脸。他们越是气得要死要活，自己就越解气。谁能想到呢，他爹那么精明的人，还不到60岁就这个样子了。他妈更是被拖累得像个老奶奶了，他哥连媳妇都没娶，咋都这么不顺呢？碎女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艰难，也真心实意地产生了同情。到家后，他将直播

0: 架子、化妆品等直播用的东西装进大纸箱子，下决心再不沾快手了。在网络上发财的人很多，确实有很多人靠直播成了网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红。他断断续续撑了这么久，骂没少挨，风凉话没少听，家里也搞得乌烟瘴气，就连那么老实的婆婆也被逼得开口骂起他来了。这么不冷不热的直播还有啥意思？不如趁早拉倒，大家过清静日子。
1: 打扫完自己的屋子，穗女忽然想哄哄婆婆，就出去连院子也扫了。扫完后进厨房做饭，正揉面蒸馒头呢，哈塞子小跑着进来了。
2: 老伴，哎，老伴，你火了，你大火了。
3: 夜里死哪家去了？是不是又耍了夜的赌？哎，网上说世界各地天天死人呢，咋就轮不到你嘛？我一个人看两个碗，还要收拾家打水做饭，圈里你几个毛头爹饿的把圈顶子都要吼塌了，你不回来喂，狼把你撵上了啊？着急忙慌的，不怕一个跟头把你绊死？
0: 穗女气得差点把擀面杖抡到哈塞子脑袋上，一对吊梢眉越发倾斜，薄嘴唇像两片被风吹动的树叶，红唇白牙间滚珠子一样溅出一串骂人的词儿。她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跟吃了火药一样暴躁，看到哈塞子又这么疯疯癫癫的，话也说不清楚，彻底崩溃了。
1: 哈塞子却一点不生气。
2: 老婆，老婆，你火了，要成网红了。你真的火了，你爹的视频，哎呀，你看看多少点击量，多少评论，多少转发，都上头条了。
1: 这回他说的够明白了。穗女听完头一扭，到案板前揉馒头去了。等把馒头全部摆进蒸笼，放进冒着热气的锅上，盖好盖子，这才回自己的房里去看手机。没人看到，这一刻穗女的手颤抖得多厉害，几乎抓不稳手机。穗女终于划开手机屏幕，打开快手。哈塞子说的没错，他看到了令他心跳的数字，三个小时前发的父亲马一山在沟里挖台窝的视频火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燕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

0: 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9: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11: 什么好吃的呀？
1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6: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伴着一首首动听的歌声，解锁生活里的百态情绪，在音律中与自己与过往好好相逢。时光从不会停下脚步，它悄悄地带走了懵懂和莽撞，也默默地沉淀阅历与从容。我们总在奔波中回望，感慨很多人和事来不及珍惜，很多选择来不及斟酌，岁月无声，却像一位无形的行者，偷走了青涩，也馈赠于我们成长。今天的开场曲目《岁月神偷》，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时光里的得失与释怀，一起来听。

人生这场旅途，有逝去的遗憾，更有并肩的光亮。前路漫漫，步履灼灼，每一次坚持，每一次并肩，都是在为人生书写崭新的篇章。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坚守。那些并肩奔赴的时光，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最终都会成为生命里最耀眼的印记。接下来就分享给大家一首合唱曲目，现场版的《篇章》。

人世间的情愫万般复杂，有些缘分相遇仓促，落幕仓促，明明满心眷恋，却只能无奈放手。放不下的过往，留不住的故人，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牵挂。快节奏的旋律裹挟着最真实的心事，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来听 DJ 加速版的爱不得忘不舍。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人最纠结的状态莫过于介于记得与遗忘之间，嘴上说着放下，心里却依旧惦念，反复拉扯的情绪消耗着心力，牵绊着脚步。我们都曾经为一段过往沉沦，在回忆里反复徘徊，慢慢才懂得释怀是人生的必修课。接下来聆听一首合唱曲目《忘了没有》，释怀过往，去奔赴更好的前路。

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时代的我们心怀滚烫，眼底有光，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对前路更是满怀着无畏的勇气。没有世俗的纷扰，没有生活的桎梏，只有纯粹的热爱，坚定的奔赴。这是独属于青春的模样，也是最珍贵的人间烟火。相约有晴天，邀你接下来共同聆听少年时代。

历经世事浮沉，慢慢读懂，真正的成长是学会静默前行。不必逢人诉说过往，不必事事追问缘由，专注地走好脚下的路，坚守自己的初心底线，任凭世事变迁，任凭风雨来袭，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收听一首来自黄霄云的《不问》。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以歌为媒，解锁更多细腻的情绪，聆听更多治愈人心的故事。人生所有的遇见皆有因缘，可并非所有的相遇都能圆满。有些相逢看似惊艳时光，最终却只剩遗憾收场。走过一程山水，回望来时之路，偶尔也会生出些许的感慨。若是从未相逢，或许就没有后来的牵挂与伤感。这份复杂的心境都藏在这首歌曲当中，没遇见该多好。

世间最动人也最伤人的，从来都是来不及珍惜的过往。我们总在拥有的时候肆意挥霍，在失去之后追悔莫及。那些年少的懵懂，错过的挚爱，终究成为了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现场版的演绎带着极具感染力的情绪，把藏在心底的懊悔与不舍娓娓唱出。接下来就聆听这首《夏洛特烦恼》。

在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一个小小的自己，彼时眼界纯粹，心事简单，一点点的美好就能满心欢喜，一点点的温暖就能满心治愈，没有成年人的疲惫和纠结，只有纯粹的热爱与天真。时光匆匆，我们不断长大，可心底的那份纯粹永远值得珍藏。胡夏的小小分享给各位，小小的时光满是美好，年少的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心动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愫之一，藏在心底的欢喜羞涩又炽热，勇敢直面心意，大胆诉说偏爱，不管结局如何，这份坦荡的勇气本身就已足够珍贵，不必胆怯，不必犹豫，让心底的欢喜坦荡发生。接下来跟随萧亚轩的表白。

越长大就越懂得童年是人生最珍贵的馈赠，那些天真烂漫的日子，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治愈。而成年之后的我们，背负着责任压力，总会频频地回望童年，贪恋那份纯粹和自在。谁都有不想长大的执念，谁都在眷恋着儿时的纯粹与美好。来聆听这首陆虎和张远合唱的《不想长大的童年》。

人生路上，我们始终在奔赴，在追寻，有些距离无法逾越，有些陪伴终会别离。我们如同星河里的星辰，各自运转，彼此遥望，带着期许默默前行。一首经典的《水星记》，裹挟着细腻深沉的情绪，唱出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与奔赴，牵挂与释然。让我们静静聆听，也伴随着悠扬的旋律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期待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升级瓶装啦！
1: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
7: 测
8: 了，
9: 不
8: 少
9: 网友反映
7: 啊，
9: 白天路边就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能够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能够在周一的傍晚时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天气正在下雨的过程当中，而我们今天也迎来了24节气当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节气——白露。我们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其实真的到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尤其是今天很多朋友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体感温度真的是一下子就变低了很多。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啊，这个能够时刻关注天气变化，能够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尤其这两天，其实我觉得都不是这两天，是这一段时间了哈，我们的鼻炎患者们一直是在经受着特别难受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可能还得要持续，只是很心疼大家，但是也没有办法，每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真的是希望哈，这个可有更加有效的药物能够帮助我们的鼻炎患者能够缓解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受的阶段。而这样的一些天气变化对于鼻炎的朋友们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些影响的。总之不管怎么样吧，还是那句话，照顾好自己。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同样我们在节目的上半场还是会跟各位来关注和分享我们身边的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和消息了。首先呢，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从今天开始呢，如果说大家去到西夏岭景区的话那么是在从今天开始，景区呢对每周一周二周三对地下通道演出场地开展设施设备维护及升级工作。周四、周五、周六、周天的演出是正常开展的，所以西夏月集，如果说大家要去西夏岭景区，从博物馆出来，我要去看西夏月集，然后经过西夏月集之后再去往遗址区的话，那么大家请记得每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啊，本周来讲，那么这三天是这个演出场地的设施设备维护以及升级，那么周四周五周六周天这四天的时间里，大家是可以来正常去看的。那至于演出的安排，后续会发生的一些变动的话呢，景区也会第一时间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发布通知，也请广大的游客能够合理的规划行程，妥善安排观演的时间。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3号到6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那本届博览会呢，是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

生活为主题，紧扣产业先导示范、企业交易平台、城市流量入口、百姓欢乐节日的总体定位。展览的总面积大约是10万平方米，共设置文旅融合主题展区、文旅新业态展区、景区装备展区、国际文旅合作展区、沉浸式文旅消费展区、运动休闲嘉年华区等10大特色展区。那吸引来自海外20个国家和地区、全国30个省区市、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搭建起成果展示、行业交流、供需对接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展会配套一加十八系列专业活动，银川文旅集团积极参与文旅新势力创新项目首发专场、小而美场景运用创新大会等行业学习交流活动，近距离的学习观摩全国各地所涌现的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沉浸式感受、数字文旅、沉浸式消费、存量空间活化等先进实践模式，为银川文旅项目创新发展汲取宝贵经验。而我们在本次的展会当中，宁夏展坛也是精心布局文旅项目及宣传展陈，由银川文旅集团负责运营的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作为本次展出的重点展于核心位置，面向海内外各地客商观众来开放 VR 的免费体验。那游客呢，只需要带上 VR 设备，就可以来穿越时空，沉浸式的感受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的历史风貌，近距离领略西夏王朝的建筑遗存、璀璨的历史人文风光彩，让沉睡千年的西夏文明能够跳出书本，变得客观，变得可观、可展、可感、可体验。

而且在短短四天的时间当中，展位之前呢是常常都会排起体验的长队，成为了咱们宁夏展位当中人气最高的互动打卡点了。

那同样跟展会有关系的另外一件事，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9月10号到12号，固原市2026年农文旅商季宁夏六盘山牛肉宣传推介活动将会亮相广州市的广交会展馆。说到广交会，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展会啊。那本次活动呢，以大美六盘山好牛好味道为主题，建立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的平台，汇聚两地企业、行业专家、文旅客商，共话合作发展。活动期间呢，将举办肉牛产业产销对接会、固原籍在粤知名人士座谈会、农文旅商宣传推介大会等系列活动。现场设置108平方米的固原主题展区，25家本地牛肉文创企业集中参展，那市民客商都可以现场的去品鉴。那金源香酥牛肉饼、牛肉丸、煎牛排等等特色美食。活动呢还将会集中推荐宁夏六盘山牛肉区域公用品牌、固原黄牛地理标志产品，同步展示固原文旅资源，开展授牌仪式、企业路演、招商考察等等环节，搭建固原与大湾区企业对接的桥梁，拓宽固原农产品销售渠道，让六盘山优质好物走出大山。

那我们同样来关注固原地区，哎，那非常重要的一些福利活动信息。为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景区尊师感恩月活动整月开启，超长的福利周期，专属的免票政策，暖心的文创好礼，家属特惠福利都会同步上线。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福利信息。2026年的9月份，全国在职及退休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与身份证原件，就可享受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野河湖景区首。

道门票免费政策，开启一场惬意的秋日山野之行。那为回馈广大教师的默默付出，景区在免票政策的基础之上，还加码了多重秋日专属的暖心礼遇，以满满的诚意礼遇师者金秋之行，让每一次山野出游都倍感温暖与惬意。福利一，入园即赠秋日文创好礼。在活动期间呢，教师本人入园可以免费领取景区的文创礼品一份，有冰箱贴、书签、明信片，这三者可以来选择其一。福利二呢，就是十人及以上的教师团队来同行，可以提前预约景区的免费讲解服务，领略山林自然风光，品读当地厚重的历史人文。那第三个福利是什么呢？教师随行的家属仅限三人，可以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半价优惠，可谓合家秋游，共享山林秋景啦。立秋之后呢，林区气温偏低，山路湿滑，也请这个各位游客都能够备好外套啊、防滑鞋、雨具，老人小孩需要家人的陪同游览，严禁携带火源进山，景区全域禁烟啊、这个旅途的游览途中，请爱护山林环境，不乱扔垃圾，不采摘花草，让我们共同来守护这片绿意渐染的秋山吧。好的，那我们这一小节关于区内的文旅动态先跟各位分享这么多，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的，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Hi Go Go。各位好，我是某飞。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和分享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动态和资讯了。

那么在夏秋交替的重要时节，九月份真的已经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和沉闷，迎来了温柔且舒爽的天气。那今天除外，今天是有点冷的哈。那这个季节啊，或者说整个九月份，真的是非常适合于这个出游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不妨可以在这个时间当中来带着孩子奔赴一场治愈的亲子短途之旅。 告别盛夏喧嚣，解锁初秋温柔遛娃时光，不用远赴远方。宁夏农旅产业园就是银川近郊的优选目的地。即便迈入到九月份，园区也依旧保留着丰富且趣味的亲子游玩项目。 室内加室外兼顾休闲娱乐，研学科普与户外趣玩，沉浸式解锁初秋乡野的乐趣了。最为重要的是，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重磅福利加持，低到一块钱就可以来畅游了。据研学，由宁夏2026宁夏文旅赛事研学促销费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的面向全体大中小学生发放50元的研学加旅游消费券， 抵扣之后，抵到一块钱，就能够畅游宁夏农旅产业园，而且还能够带走园区的特色蔬菜，解锁一站式的研学戏水全体验。 那2026年的7月份到10月份， 整个呢是2026宁夏文旅赛事研学促销费的活动时间，这么一大段的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一块钱的套票都包含什么呢？热带雨林馆，这个就包含室内漂流；现代园艺馆特色蔬菜一份，或者是粉红沙滩，这个是不含防滑袜的，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准备。5元套餐的是热带雨林馆，含室内漂流，包括现代园艺馆，还有数字科技馆。 8元的套票是什么呢？热带雨林馆包含室内漂流，还有现代园艺馆以及旭日长河戏水项目都是有的。 那关于消费券哈，这个领取的话呢，提示一下大家，首先时间上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就是每个周一的上午10点钟开始限量发放。 整个州内都是可以来去领取的，需要实名制领取。那符合条件的大中小学生，每人每周可以来领取2张50元的研学加旅游的消费券，研学加旅游券或者赛事加旅游券，这个是二选一的，没有办法混合来去领取哈。那消费券当天领取，当天有效，那过期也就作废啦。 关于热带雨林馆是常年都是恒温的，大家不用担心说夏天得热成什么样，冬天得冷成什么样，其实没有了。而且在整个的这个园区当中，可以去沉浸式的探秘雨林自然奇观，专属的赶海区域，低龄的小朋友还可以亲手去摸鱼捞虾，体验原生态的童趣，收获满满的惊喜。搭配现代园艺馆 XR 光影体验、动感影院等数字项目，将自然科普与科技体验相融，让孩子在玩的当中学习，轻松去解决趣味 研学课堂。九月份的园区戏水应该是比较清浅的，乡野趣玩嘛，绝佳的户外游玩氛围也是直接拉满的，浅滩戏水、沙滩寻宝，还有亲子抓鱼，很多经典的亲子活动都是持续上线的。 游玩过后呢，也一定要去打卡园区特色乡野一亩田园菜地火锅。食材呢都是园区自产的时令果蔬和原生态的食材，现在现涮，新鲜健康，绿色无公害。总之就是一边沉浸式的去欣赏初秋的田园风光，一边去品尝鲜香的火锅，来去解锁独属于秋日的田园烟火气啦。

好的，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的非常优惠的一些活动的信息哈，福利活动来跟大家去关注。感兴趣的各位呢都可以来去了解到一些相关的内容，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旅游的消费券，针对于学生朋友们的消费券也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其实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有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昨天上午2026宁夏贺兰山黄羊谷88号公路徒步挑战赛是在贺兰山下的黄羊谷落旅游区来启幕了。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参赛运动员相聚中宁，共赴一场运动与赛上人文交织的徒步盛会。

本次赛事呢是将全民健身历史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耦合，既是践行全民健身战略、弘扬健康中国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中宁县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以赛事聚人气，以文旅激活乡村，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创新实践。那赛事把9.8公里的徒步赛道变作流动的文化展厅，让广大参赛者在行走之间来感受贺兰山的雄浑气魄，领略88号公路的旷野风光，在探访古村落遗存当中触摸边塞历史的厚重温度，实现体育竞技的蓬勃激情与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交相回应。好的，那我们这一小节关于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会在音乐以及广告过后下半场跟大家来到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去更加遥远的地方，探寻不一样的旅游路上的风景啦，我们稍后回来吧。

0: 永远。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

0: 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们北京时间的18:05，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去对，我们的下半场是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去更加遥远的地方来看不一样的风景喽。其实从应该是开学了之后，很多朋友啊，我们指的是没有孩子的这些朋友们就开始要去计划着，哎呀，我要错个峰，在这段时间要出去玩了。那有孩子的这个家庭呢，想要来赶着下一个假期那么去带着孩子和家人一起出去玩的话，那么大家现在最期盼的最为盼望着的就是10一大长假。而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之前不是给大家出了一个跟大家提到关于拼假的攻略嘛，请3天假，连着中秋到国庆，一直可以休13天。不知道各位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那我们今天呢也会其实也不只是今天了，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我们都会更多的来关注即将到来的这2个假期，那么会为大家推荐的一些旅游目的地。那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去推荐一个同样还是一个小城市哈，这里呢被国家地理推荐过很多次，但是依然保持着一贯的低调。不管是自然风光呐、人文风情啊，还是传统文化，那样样都是拿得出手的。这里最为火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晒秋，哇，那都已经火出外网了。所以说每到丰收的季节，古村里面的人们都会搭起架子晒农作物，将秋天的树果去欢欢喜喜的体现出来。当然了，其实现在看晒秋不只是秋日哈，只是在秋天这个丰收的季节，好像一年四季都能看吧。而且这里的古民居呢是藏在山谷当中的，而且这里还把武侠世界里的仙境给具象化了，就是建在悬崖之上的亭台楼阁，哇，那种云海缥缈的感觉，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这座城市它的古称是信州被誉为上城富饶生态之都的江西上饶。这座小城徐霞客去过，苏轼白居易赞过，舌尖上的中国拍过可以说又鲜又好吃啦。去到上饶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徽派古村看半城山水半城烟火。在上饶有很多晒球的地方，其实最为出名的就是黄岭了。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村与传统农俗的融合，也就造就了这场非常之盛大的秋日狂欢。另外还有江湾呐、李坑啊，这些古村都非常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在上饶的葛仙村、雾女洲都可以去看到“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绝版美景。夜幕降临之后的打铁花、火狐、火刀，还有板凳龙等等这些中华传统的表演，更是让人目不暇接。到上饶可以去在仙侠的世界里面过上几天神仙一般的日子，比如说上饶的望仙谷，它真的就仿佛是一幅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了。灯光与月光、溪水和房屋交织，如梦如幻。除此之外呢，三清山、龟峰、鄱阳湖的自然景观也是很不错的。至于吃的方面呢，就更不用说了，有可以去嗦粉，还有很多糯叽叽的美食哦。上饶的这种美食的口感，它和无辣不欢的南昌是不太一样的，就这里也吃辣，也讲究食物的原汁原味。套一碗千山烫粉，一份锅气十足的炒粉，就能够把美食大城的功底给显露出来了。当然了，还有上饶鸡腿当盏果呀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吃，同样能够征服大家的味蕾。所以呢，不用担心说到这里，哎呀，可以吃点什么好吃的，会有很多。我们接下来就到上饶去好好的逛一逛吧。那当然最火的还得先说这个黄岭了。
窗接黄岭千叶扁，门聚幽黄万亩田。这秋天一到，黄岭就迎来了全年最美的季节了，家家户户都开始搭起了屋顶架晾晒农作物。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晒秋场景就此拉开帷幕啦。而且黄岭本身呢，它就是一座拥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落，白墙黛瓦之间尽显徽派建筑的雅韵。而到了傍晚，整个村子都会呈现出一种绝美的蓝调，透过窗台看万家灯火亮起，还可以提灯夜游，看舞龙舞鹤等等非遗表演，这一整天呀都不够玩。在黄岭的话，这个怎么样去游玩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游玩的攻略吧。五桂堂晒秋观景台在这里呢，其实可以来去俯瞰整个村落的，因为它是一个观景台，也足可以去想象那得有多少人呐。我觉得即便是一假期，这里依然有很多很多的游客。还有就是晒工房，这里呢你可以去沉浸式的晒秋，就是可以和本地人聊上几句，感受晒秋的风景啊，还可以跟本地人去互动，没准还可以参与到这个晒秋的过程当中。另外，住在景区之内的话，建议早上的6到9点去拍摄，这个时候的光线是会很柔和的。傍晚大概5点多的时候会开灯，再配上这种蓝调的那种感觉，哇，非常的有氛围感，也很好看。坐高铁的话可以直达婺源站，有直达的大巴车能够来到景区。那有一个时间表给到大家哈，赏秋的时间表。去看稻谷的话，是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这一段时间都可以。而柿子的话呢，是从10月中旬到第二年明年的1月中旬都是可以的。至于像红枫啊、枫叶啊、看银杏叶的话，那得11月初到12月中旬了。所以就大家一定要去把控好这个时间节奏。那当然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我只有9月份的时间，我就想这段时间去。那 OK， 没有问题。你想赶着比较舒服的季节和天气温度之下去的话，那么就去看稻谷吧。那我们接下来说说雾女洲。论上饶的夜景，它绝对是妥妥的王者段位。流光的金阁，蓝色的宝塔，真的是一生痴绝处，就仿佛是看到了徽州盛世的繁华一样。到了晚上，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看火壶、火刀、打铁花、板凳笼，还有烟花大会等等很多的表演呢。而且每一个都是带着极为震撼的视觉冲击力的。到了雾女洲该怎么玩呢？首先抱玉塔，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打铁花还有火壶火刀，这是这个看到的内容。最好呢是在晚上的7点钟之前就去占位置，到了整个的表演时间之后呢，你能够去拍出来非常好的打铁花的场景。而火壶火刀的时间就会把一般比打铁花大概晚个30分钟左右，就多等一会儿吧。那至于板凳笼呢，一般是从这个徽市街走过来的，想要看全景的话，可以到抱玉塔的2楼，这个是要上楼的哈，登到2楼你去看，因为板凳笼你要去看到它整个比较长的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嘛，那一定是在一个高处去看会更好看。当然，如果说想去拍金阁的话，建议大家直接到小吃街，但是，就最好能够避开一下人群。那这个我觉得，想要避开那么多的人群，那就不要再大假假期当中吧，建议大家错峰一些，提前休个公休什么之类的也挺好的。好吧，那么关于上饶，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先来听首歌，来自痛仰乐队为你唱首歌，我们稍后回来。

桃源秘境吗？而且在葛仙村也是能够看到千年非遗的火壶还有火棍的表演。如果说觉得黄陵的晒秋还不够过瘾的话，那么大家还可以去到婺源的另外一座徽派古村江湾去看一看。这里呢，风光旖旎，曾经也是群贤辈出啊，徽派民居也非常的多，有不少的戏台啊、宗祠啊，都是完整的被保留下来了。九月份的江湾更是秋意渐浓，漫步在石板路上，厚重的历史感也是扑面而来。到这儿就可以到村子里去看看晒秋啦，还可以到鼓吹堂看徽剧，你在这儿闲逛个大半天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是什么呢？这里相对于黄陵来讲，游客会少一些。苏杭本是好时节，江西亦是真江南。距今已久千年历史的李坑，这是一座以李姓聚居为主的徽派古村落。窄窄的街道上横跨着很多的木板桥，两岸的码头墙也是斑驳着岁月的痕迹了。沿街的客栈都挂满了红灯笼。走在阡陌纵横的街巷，吃几样小吃，和本地人去聊聊天，来体验一下特色的簪花，那惬意感还是非常之足的。好，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各个古村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去其他的地方再看看。望仙谷，望山望水望仙谷，见山见水见月明，悬崖之上的隐士仙谷，那比葛仙村可显得更加仙气飘飘了吧。一边是依山而建的亭台楼阁，一边是隐匿于山谷间的古村，其实还是古村啊，在华灯初上的时候就成为了现实版的仙侠世界。望仙谷呢，有一些打卡点，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比如说揽月桥啊，比如说白葛桥，还有白鹤崖，这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些点位，尤其是白鹤崖是看日落的绝佳地点哈，夜景也是很出片的。来吧，我们接下来看自然风景了，三清山。揽胜变五岳，绝景在三清，这是当年苏轼为三清山去写下的诗，赞誉是极高的。奇峰怪石、飞瀑、雾凇，还有日出云海，你能够想象到的一些自然绝景在这儿都能够见得到。顺着绝壁栈道一路往山顶的方向走的话，随处都可以看到群山之壮阔，山野之烂漫。如果说再来点雾的话，哇，那就更有仙境了。三清山有一些登山的线路，大家可以去选择。如果说体力好的话啊，这个体力就相对有限的话，爬个2到3个小时，小环线建议大家可以来去选择，有走这个金沙索道到巨蟒出山、东方女神、女神栈道，再回到金沙索道。中环线的话，大概用14到5个小时吧。到的先来坐金沙索道到巨蟒出山、企鹅线桃、东方女神、杜鹃谷、五台一线天、日上山庄啊、与黄顶、狐狸啃鸡，还有这个巨蟒出山啊、再到金沙索道，是我们说到的三清山的一些这个登山线路啊。接下来说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龟峰啊，有人说上饶是一个老天爷赏饭吃的地儿，怎么这么说呢？这里除了秀丽的山水之外，还有独特的丹霞地貌哟。被徐霞客啊高度赞誉的龟峰，也是联合国啊这个评为的世界地质公园。它真的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神龟一样，你可以在这里徒步登山，人少，风景又很壮阔。还有就是鄱阳湖湿地公园了。鄱阳湖湿地公园那可是世界六大湿地之一，园内有上千个湖泊，同时还是江南最辽阔、水草最为茂盛的湿地。每年的秋季到冬季都有无数的候鸟来这儿迁徙，尤其是冬季的白鹤会成群结队的来这儿过冬，那场面相当之震撼。至于美食方面的话，简单的说一说吧。千山烫粉儿，我们之前提到过了，还有很多家店可以推荐给大家，还有灯盏谷，上饶的很多小吃是离不开米的。灯盏谷其实就是将大米熬成浆，经过发酵。

磨浆等等工序而制成的。好吧，还有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来跟大家分享更多了，那我们就明天的节目再跟大家继续去聊吧。最后来自于 Bye2 的这首大冒险送给各位，也祝大家下班快乐，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

0: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

0: 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0: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1: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0: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2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2: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9: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0: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9: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1: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2: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4: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5: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5: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5: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5: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5: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续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半点之前呢，我们也说到了伯牙和钟子期的感人故事，大家也纷纷感慨知音难觅啊。那说到古代的这些音乐家们，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伯牙之外呢，还有很多我们在半点之后的时间当中也会陆续的为大家介绍到几位古代的音乐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不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等待一下他们的故事。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听我们的电乐哈，每每放到一些好听的电乐呢，就有种不太想说话的感觉，就是想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其实在这个片刻呢，你整个的心情状态包括你的心灵都是和音乐融为一体的。也有想到了刚刚伯牙和钟子期之间的知音故事哈。那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些古代的音乐家。
1: 是的，我们古人呢，其实音乐家很多，但是大家可能相对会比较陌生。其实呢，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但是呢，在记忆中就有些尘封了。我们就来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古人的音乐魅力了。
0: 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呢，就是西汉的李延年。其实相对来说呢，我们对他还是有所耳闻的哈。他是西汉著名的音乐家，善歌舞，并且也非常精通音乐的创作。并且呢，他是来自一个非常喜欢音乐舞蹈的家族，可谓北方有佳人呐，绝世而独立啊！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啊！一首《佳人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李延年的代表作之一了。
1: 是的，而且这段音乐呢，如果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十面埋伏》，不知道对这样的歌曲没有印象呢？里面就有演唱过这首歌曲，当时我看起来也是觉得特别的震撼，配上这样美丽的画面和动听的旋律，而且我觉得词也是写得特别的好。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由我们的李延年所创作的，并且呢，他在当时负责管理皇宫的乐器，非常受到武帝的宠爱。而李延年呢，对后世音律作词也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古代啊，礼教不分家，而他的音乐呢，也为当时的统治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在文化上呢，他的代表作《佳人曲》就对五言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开端作用。
0: 大家也不妨可以找来听一听哈，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音频的记录的话。那么这首《佳人曲》呢，大家也是非常之熟悉了哈。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就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
1: 说到竹林七贤，很多人都开玩笑说他们是在当时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摇滚青年一样，非常的自由，
0: 很有个性哈，
1: 非常的热爱音乐。而嵇康呢，是三国曹魏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也同样是竹林七贤当中的精神领袖了。他主张呢，悦明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他不仅擅长文章，擅长写诗，并且呢，他非常擅长音乐，所以呢，他有很多非常知名的音乐作品流传于世，最著名的就要数到是《广陵散》和《风入松》。
0: 而且呢，他的作品哈也是非常有思想的，给后世的思想界包括文学界呢都带来了很多的启发。而且他是一个特别肆意潇洒享受生活的人哈，所以听到他的音乐呢，就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人的形象了。有的时候会说到见字如见人，包括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能够去感受到作曲者他整个人的一种状态，包括他心灵深处的一些思想。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吧，看看你能从这样的音乐声中听到什么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的那曲《竹枝词》呢，里面有水流声啊，也不禁让我又想到了我们在半年之前有提到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
2: 嗯，今天就要问到大家，高山流水遇知音究竟讲的是哪两位之间的故事呢？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情愫和遗憾呢？
1: 那么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说到古代的一些著名的音乐家的故事。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几位刚刚有提到了创作了佳人曲的李延年，接下来说到的这位呢，他也姓李，但是呢他是一位皇帝，他叫做李隆基。李隆基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玄宗，算是古代十大音乐家当中最大牌的一个了。
1: 是，毕竟是皇帝嘛哈。
2: 嗯，而且呢他生性英明果断，多才多艺，并且知晓音律，还擅长书法，他长得呢也是非常的雄伟俊丽。而且呢李隆基富有音乐才华，对唐朝当时的音乐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帮助。他自己平时就喜欢演奏琵琶、羯鼓，并且还擅长作曲，所以在他登基以后呢，在皇宫里就设了教坊，还有梨园呢也是专门培养演员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制定了《色聚腾》《绮婆娑》《耀日光》等等92首羯鼓曲名，创作了很多羯鼓的独奏曲。
1: 嗯，我们那天说到和舞蹈有关的内容的时候，有提到《霓裳羽衣曲》就是李隆基所创作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说到的这位古代的音乐大家呢，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明朝的朱载玉。说到这个朱载玉，为什么在最后要提到他呢？就是他为音乐，特别是钢琴这个领域啊，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被后人呢称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2: 是的，昨天呢也跟大家说到了钢琴，并且还说到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但是呢这个理论其实在明代就已经有了，与其形容朱载玉呢是一位音乐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科学家。因为呢他在当时越祖归破旧习，注重实践和实验，一生刻苦求真，呕心沥血。他对音乐最大的贡献呢，就在于他创建了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的12平均律。这个理论呢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之上，后来呢还被传教士带到了西方广为流传，后人也根据这个理论制造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架钢琴哦。
1: 是的，另外呢说到朱载玉，他还是一位乐器制造家啊，做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定音乐器，就是弦准了。那么这两大发明呢对世界音乐发展都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哈。那么朱载玉的成就也是震撼了世界，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中外学者啊都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他的代表作呢我们有熟悉的像《乐律全书》啊，另外呢像我们的《律历融通》都是出自他之手。
2: 嗯，可见啊，这样的一位帝王子孙竟然可以放弃自己可以继承的荣华富贵，而选择去钻研，去研究这些音乐的理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古代，当时呢，大家对于音乐的理解还不像现在这么系统，这么科学呢。

0: 哇，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听到的这个电乐依旧非常的好听哦。嗯，也是再一次让我们想到了今天说到的玉知音的故事啊。我们今天问题呢，就是我们讲到了高山流水玉知音故事的主角分别是谁和谁呢？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超级简单，简直就是送分题哈。
1: 是的，高山流水说的是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但是遗憾的是呢，第二年他发现两个人已经有一位病故了，所以失约。然后呢，伯牙就痛失知音，摔断琴弦，并且把琴也摔碎了，此生再也不弹琴了，因为没有遇到懂自己音乐的那个人了。
0: 嗯，每每听到这个故事哈、啊，都不禁感慨哈、啊，人间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感，虽说他俩只是一面之缘，但是这样的情感呢，却深深的只是因为音乐种植在彼此的心中哈、啊，感人肺腑哈、啊。
1: 嗯，我觉得听了这样一段故事，也让我觉得应该珍惜眼前，把握好每一天，每一个好时光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我也要好好把握我接下来的人生。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1: 明天见，拜拜。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3: 清爽好喝不糊口，
14: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7: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9: 自
18: 测了，
4: 不少网友反映
19: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满。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

0: 区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桩椅和食物。
2: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3: Oh no！
4: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5: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4: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4: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可能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就有火锅呀烧烤啊这些食物了。
0: 哎，真的是啊，想到火锅和烧烤赶紧把我们的窗给关起来，不要让那些香气飘进来。那其实最近呢，大家也看到关于烧烤方面的热搜了，这接二连三的热搜霸榜哈，无数的网红博主呢就不远万里去到了霸榜的这个城市淄博去探店吃烧烤。
1: 大家如果打开各大社交平台，就会发现看这个榜单里面，淄博烧烤堪称是恐怖的火爆程度了。而其实呢，到了淄博的大大小小的烧烤店，别管是出名还是不出名的，都已经挤满了排队吃烧烤的长龙了。
0: 我的天哪，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图片啊？而且呢，霸榜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各种各样，像淄博烧烤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淄博烧烤到底好不好吃？淄博烧烤的热度能维持多久呢？真的就是让我们心很凉，因为我们还暂时吃不到淄博烧烤。
1: 是的，其实我也挺纳闷的，在这之前呢，说到烧烤，我想到的可能是新疆烧烤、东北烧烤，又或者是徐州烧烤。第一次听说淄博烧烤，没想到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呢。
0: 嗯，它是怎么样一夜火成顶流的呢？有一个网友呢，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呢，就晒出了自己在淄博吃烧烤的视频。这条视频呢，其实挺朴实无华的，就是烧烤蘸着各种酱，然后呢有当地很特色的那个面饼，然后把烧烤呢从那个串上给卤下来，放在那个面饼当中包着吃哈。哎呀，小饼儿蘸上酱料，放上小葱和烤好的肉串，真的就成了一个极具淄博特色的烧烤了。
1: 嗯，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中国的塔可。当然了，不仅是吃法新颖，味道好，它的价格也是很便宜，所以呢，大家就非常想要一起冲到淄博去吃烧烤了。
0: 嗯，而且现在到淄博吃烧烤啊，也成为了山东本地大学生们最新的周末旅游方式了。
1: 淄博这座小城也算是彻底火爆全国了，就是因为烧烤。而且呢，淄博当地也是推出了烧烤专列的高铁，我也是非常的震惊，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真的很有特色哈。而且在这个高铁的一路上呢，有各种特色的小食伴手礼，真的没有停过。哎呀，一会儿呢来一个面饼儿，一会儿呢来一个有山东特色的那个冰棍儿，就做成那种文旅产品的哈。然后呢，在列车上啊，还有文旅局长亲自为大家服务，并且下了车之后啊，各式各样的应援接待也是堪比粉丝接机了。
1: 嗯，看到这么多好吃的烧烤，还有这么好的福利，我真的恨不得马上下了节目就买一趟高铁，立刻冲到淄博去吃起来了。

0: 听雨，
1: 闲时听雨，
0: 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2: 今天这档节目啊，势必充斥着满满的烤肉啊、烤虾呀，什么烤茄子、烤土豆、烤那个就是韭菜呀等等啊。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从来不吃肥肉的人，就是其他我都可以，就唯独肥肉不行。但是有一次啊，我朋友就推荐我说，你一定要吃一次烤五花肉，特别好吃，那个肥肉完全是吃不出来的。然后有一次我点烧烤，就让老板烤到特别的那个酥脆，就是把肥肉基本上烤到就是已经就是感觉没有油了，
3: 有点焦焦的，
2: 对，就是特别好吃，真的是完全吃不出来是肥肉的口感。
3: 是的，我也是一个平时很怕油腻的人，但是烧烤当中那种油脂的香气，香香脆脆的口感真的太好吃了。之前我有一位同事，我们还经常相约一起去吃烤牛油，其实在吃之前我是难以相信我会吃这样的食物的，但是烤起来真的还蛮好吃的，
2: 特别的香哈。
3: 可见烧烤可以把食物变成一种不一样的风味，并且很受到大家的喜欢。
2: 那这会儿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烧烤的一些内容了，要穿越到古代。你知道哪个地方是烧烤的起源地吗？那就是江苏的徐州。
3: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徐州凭什么说自己是烧烤的起源地呢？徐州人到底什么时候就开始吃烧烤了呢？在徐州啊，其实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情，实在不行那就是两顿。而很多人也说过呢，其实吃羊肉串的起源呢就在徐州，因为从汉代开始徐州人就已经在烤羊肉串吃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江苏人吃烧烤吃得这么早，怪不得徐州烧烤的味道这么好呢。不过呢，也有人说啊，这个有的是相声里说的，能靠谱吗？答案啊，其实就在徐州的文化名片，也就是汉画像石上，这个可是这个没办法推翻的证据啊，当时徐州人就在吃烧烤了。
2: 这块汉画像石呢是在1986年出土的哈，当时呢我还好已经出生了。另外呢，说到这块像石出的地方呢，就在铜山境内哈，制作在东汉元和三年。这个画面呢分为三个层次，最上面呢就是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在这个土里边哈，看到了墙壁上挂着鱼羊鸡等各种动物的肉，然后左边呢有一个人就是持刀解羊，另外一个人呢就在火炉旁边准备着烤，他的右手呢就握着一个串，然后在炉子上啊翻弄着烘烤着，他的左手呢就拿着一把扇子在煽风点火，凝神关注啊。
3: 实在是太形象了，而且跟我们现在吃烧烤好像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可见啊，在这么久以前的汉代，江苏人徐州人就特别爱吃烧烤了，甚至喜欢到要把它记录在画像当中呢。
2: 是啊，而且说到吃烧烤啊，也是我们中国千年的文化哦，这就要说到烧烤文化了。那么究竟烧烤文化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我其实还蛮喜欢吃那种脆骨的，特别的香，特别的脆哈。
2: 像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最喜欢吃的就是烤羊肉串，而且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烤羊肉串我都特别喜欢吃。像我之前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吃新疆烧烤，我就连吃了好几天呀，实在是过瘾。那我的家乡呢在宿迁，隔壁就是徐州，所以呢对于徐州烧烤也是非常的喜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徐州烧烤也是历史悠久，从汉代开始呢徐州人就已经在吃烧烤了。那说到了，有人说啊，徐州是烧烤的起源地。其实呢，这么说好像也不是太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的烧烤文化历史悠久到已经不可考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顺着历史的脉络来看一看，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烧烤的，并且当时所吃的烧烤又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区别呢？
1: 要穿越到古代了哈。生活在古代的人呢，其实每天都变着戏法把他们的食物弄得更加的美味，再摆上他们的餐桌，比如像涮火锅呀，包括我们今天聊到的烧烤啊，这一类的饮食方式呢，都成为了古人舌尖上的一道道美味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件文物，这个文物呢，是出自四川省凉山黎族自治州南端的惠东县哈。在古时候啊，惠东县一带的烧烤在全国可是出了名的，很多游客呢，经过惠东必定要摆一个烧烤炉，卤上几串肉串。所以大家都认为哈，这件东西就是古人用的烧烤架。
2: 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烧烤的历史，烧烤的起源，那要找到什么时候呢？要找到从人类的起源就要开始说起了。远在远古时期呢，我们国家烧烤的起源据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伏羲。当他取来天火的时候呢，也就发明了烧烤，并且他教会了人们抓鱼捕鸟，把鱼和鸟呢这样的动物烤熟了吃，所以人们吃着香喷喷的烤肉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吃着生肉闹肚子了，身体也就更加健壮了。所以大家把伏羲称为刨羲，也是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
1: 是的，而在我们祖先还没有发明出鼎啊，包括簋啊、铮啊这些带有蒸煮功能的餐具之前啊，肉类的烹饪呢无一例外都是用火直接烤着吃的。但是在远古时代，所谓的打双引号的烤肉哈，原始而且非常的粗犷，那么大家呢只是把这个肉啊，或者是那种一整块的肉直接吊挂起来，用火焰直接就这么烤着吃。所以相对来说呢，其实跟现在的所谓烧烤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2: 如果有烧烤经验，因为很多人会在露营的时候去烧烤肉啊，或者有些烧烤摊它本身就是一个一个炉子让你去烤的，朋友就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用这种方法烤出来的肉想必是不会太好吃的。
1: 对啊，就要么就是靠近火源的地方烤的会太苦，对吧？甚至可能变黑了。但是离着火源比较远的地方呢，甚至那块肉还是生的。所以相较而言呢，那会儿的烧烤一定没有现在这么好吃，而且不像现代人还会在烤完的肉上啊放点佐料啊，什么啊这个辣椒粉呐、孜然酱啊等等哈。
2: 是的，这些配料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从最简单的孜然啊、辣椒啊，甚至还有一些用柠檬啊、各种各样香料啊都有。
1: 关于烧烤，我们在半年之后呢也会继续的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烧烤方面的一些小故事。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抢抓金域重点发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李毅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
0: 本台今天起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我们首先走进西吉县善家集，去见证那里红色星火代代传，山村旧貌换新颜的动人场景。
1: 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三十年三十人》今天讲述黄天进18岁从老家福建泉州来到银川创业，逐步打造成宁夏烘焙食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故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围绕基础设施专题导学解读中央155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及存量增量政策，听取1至8月份全区经济预测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开展95法治宣传教育等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坚持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着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论述，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分层培训、下沉指导，对标对表，持续优化水电路气蓄暖等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要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化水网，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发展，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统筹调配能力。要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抓好特色优势产业绿电园区建设，构建全国领先的省级骨干电网网架，提速建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要加快建设集约高效的算力网，发挥东数西算工程枢纽和双中心优势，统筹推进数字信息设施建设、算力产业培育，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算力应用新场景。要加快建设支撑有力的新一代通信网，构建超高速光传输系统，推进双千兆网络全覆盖，拓展工业互联网空天地一体化应用。要加快建设安全智能的城市地下管网，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有序布局建设综合管廊，长效加强管理运维。要加快建设内通外达的现代物流网，一体推进铁路、公路、航空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完善重点物流园区及疏运体系，健全城乡物流配送网络，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紧盯薄弱环节，集中攻坚，加力谋划实施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好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促进文体建旅商深度融合，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 一起一策把项纾困解难。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稳住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持续深化闽宁协作，扎实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动态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领域风险隐患，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成色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请听报道。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代表团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伊斯兰国家是好朋友、好伙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友好交往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我们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宏伟蓝图，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重大战略决策指引下，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宁夏正在打造中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与170多个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友好交流，拓宽产业合作，增进人文往来，共同为促进文明对话、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作出贡献。代表团团长迪亚丁大使、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杜拜伊表示，此行实地感知宁夏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和谐、群众幸福生活的真实场景，切身体会到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取得的显著成果，愿与中国在教育、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合作，通过搭建桥梁纽带，巩固友好关系，增进民生福祉。自治区领导窦静丽、楚伟参加。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地。90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我们首先走进西吉县单家集，去见证那里红色星火代代传，山村旧貌换新颜。
2: 1935年8月，红25军出到单家集，定下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不进清真寺，不食大荤，公买公卖。战士们露宿街面屋檐，帮群众扫院挑水，临走时留下一面锦匾：回汉兄弟亲如一家。2个多月后，1935年10月5日，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再至单家集，他走访陕义堂清真寺，与阿訇马德海点着油灯促膝夜谈，聊红军政策，聊回民风俗，聊民族平等，留下了单家集夜话的红色佳话。第二天凌晨，毛主席率领红军部队提前离开了单家集，在红军部队离开半小时后，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这儿投下了炸弹。在那些讲述往事的人里，有一个名字被记了很久，拜福贵。从1990年起，他在革命旧址义务讲解，一直讲到2018年去世。 虽然不识字，但油灯摆在这儿，主席坐在那儿，阿红坐对面，这些细节他记了一辈子。游客杨女士，
3: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白富贵老人在这边跟我们讲解。
4: 你那会儿才9岁？
3: 对对对。
4: 那老人讲的这些故事你记住了吗？
3: 记住了，他讲的非常详细。然后白富贵老人呢，就是也不知道他讲了多少遍，让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知道这段历史，传承这段历史。
2: 起初是白富贵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比划，后来是他带着邻家的娃，再后来家家户户都能说上几段。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一村人的习惯，如今村里把单家集夜话的旧址变成了红色研学的课堂，一批又一批的孩子来到墓门前触摸历史的痕迹。
5: 你们知道这个洞有多少个吗？
6: 28个。
5: 那你们知道这些洞是怎么来的吗？
2: 门板前的孩子都来自村里的善民小学，这所百年老校与单家集的红色岁月相伴相生，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西集县兴隆镇善民小学5年级学生马淑妍：
7: 单家集夜话的故事，我觉得红军不怕艰苦，感觉他们好勇敢，所以我要好好学习，要像他们一样，
2: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伟大精神。当年红军留下的那句“回汉兄弟亲如一家”，早已融入乡村发展血脉，化作群众安居乐业的生动图景。每逢农历单日，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天不亮就热闹起来。作为西北最大的村级活畜市场，这里牛羊成群，客商云集，交易红火。西集县兴隆镇单家集村活畜经纪人马旭：
8: 回汉一家亲嘛，大家互帮互助，只会越来越好。
2: 近年来，当地深挖单家集夜话这张红色 IP， 把红色研学、民族团结教育、乡村产业发展拧成一股绳，变成了村子发展的底气。西集县兴隆镇善南村党支部书记边斌：
9: 这个支持来源就是红军当年走过的地方，哎，踏着这个支持，我们这代代人走了下去，把这个红色路一直延续下去，我们这个山寨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如今的单家集木门弹孔虽依旧清晰，但百姓生活却安稳红火。他们让远去的长征岁月愈发鲜活，熠熠生辉。采访结束前，几个放学的孩子正趴在门板上认真数着弹孔。90年前的脚步就这样落在了今天的童声里。出了村，回头望去，单家集的灯火星星点点，那些灯下的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这团火燃了90年，从未熄灭。往后的日子，它还将照向更远的地方。
1: 今年9月是宁夏的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连日来，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通体意识主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2: 中卫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近日在海原县启动。本次活动以感恩奋进新时代，努力创建示范区为主题。9月期间将举行16花开校园、子子同心向党、以学铸魂强信念、同心筑梦担使命等10项主题活动。中卫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兰：
10: 将持续创建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在各个景区嵌入民族团结进步元素，让游客在游览中潜移默化接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2: 在盐池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启动仪式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农惠民促消费活动在花马广场举行。歌舞、曲艺、诵读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描绘出盐池县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美好画卷。启动仪式上，盐池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使者 IP 形象颜蓉蓉亮相发布，为当地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增添全新文化载体。贺兰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文艺汇演暨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活动，创新采用接榜形式，发布了贺兰县各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建设实践实事。文艺展演环节生动展现了贺兰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 贺兰县居民高露，
6: 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围，我觉得很有意义。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2: 贺兰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胡瑞华
11: 将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专题学习、理论宣讲、依法一条例等系列活动，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1988年，18岁的黄天进从老家福建泉州来到银川，成为宁夏首个经营糕点食品的个体商户。作为较早一批来宁创业的闽商，黄天进见证了闽宁两省区30年守望相助、协作发展的深情厚谊。38年扎根塞上，福建和宁夏早已成为他心中不分彼此的故土家乡。请听报道。
2: 宁夏麦尔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进，
12: 88年来银川的就自己创业，当年来的呢，就在现在的金凤区通达南街，以前叫新城嘛，租了2间那个平房啊，就开始做糕点加工的那小作坊。
2: 来到宁夏创业初期，黄天进也曾遇到资金和市场等方面的困难，但宁夏人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让他最终留了下来。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这个消息让包括黄天进在内的在宁闽商倍感振奋。宁夏麦尔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进，
12: 我是开玩笑说，天时地利人和都来了，当时也在犹豫着，是继续投资。投资就是建厂买设备，还是把赚的这点利润回到家乡先盖个房子。闽宁协作也带给我还是一个就是更加会坚定，就是扎根宁夏。
2: 1997年，黄天进和家人正式在银川投资建厂，发展标准化、规模化食品加工。依托闽宁两地良好的扶持政策，2006年麦尔乐品牌正式面世，率先在全区推出门店现烤面包模式，并逐渐成长为宁夏烘焙食品行业龙头企业。宁夏麦尔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进，
12: 国家的好政策、闽宁协作的这个好政策都有，都赶上了，也都是受益者嘛。福建企业来宁夏，我每次都跟他们讲，哎呀，你这个项目来银川没问题，只要你合法经营，宁夏真的很好，没问题，你放心。
13: 从你的角度，从闽商的这个角度，希望这个两省区的这种合作或者是情谊延续下去。
12: 是啊，我们也希望闽宁协作能够这个永久的这样合作协作下去嘛，实际上就要双向奔赴。现在我认为在宁夏的很多有很多特色的产业刚好也填补了福建市场的空白，那福建的一样，同样的道理。
2: 产品研发人员，
14: 他说啊，这是枸杞原浆性那个添加的，做出来一个新产品，进行一个改良，茉莉雪芽是吗？那我们也用到那个枸杞那个芽茶粉，枸杞芽茶粉的话，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迭代。
2: 宁夏麦尔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进，
12: 把咱们宁夏的地产的国企，还有这个现在的食材，就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比较健康的食材，做成宁饼的系列嘛。
2: 38年过去，当初离开家乡谋生的福建少年，已经成为深耕宁夏的企业家，除了不遗余力的研发推广。

0: 保障等核心领域，兼顾传统实操技能与绿色低碳新兴技术方向。赛事全程对标国家行业最高标准。宁夏倡议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参赛员工李娟：
1: 让我们跟同行业之间的兄弟单位有了切磋及相互学习的机会，及时将这次技能大赛当中获取的经验以及知识运用到现实工作当中。
0: 据了解，比赛汇聚全区25家企业174名选手参加，参赛覆盖面为历届之最。优秀选手还将择优推荐参加第17届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宁东基地管委会人力资源局4级调研员盛超：
2: 我们将积极扩大竞赛育人效应，依托获奖选手成立各类技能工作载体，培育更多更好的高技能人才。
3: 一场事故让盐池县月儿泉村村民陆仁失去双腿，然而身体的残缺与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将他击垮，凭着坚韧与自立自强，他用双手撑起生活，成了村里最站得住的男人。请听报道。
4: 陆仁在宁夏盐池县月儿泉村承包了200多亩地，播种、施肥、浇水、收割全都靠自己。
5: 200亩种地一个人吗？
6: 几乎是一个人。
5: 那能干过来吗？累吗？
6: 累了，不种这点地，一年这个牛这羊光饲料你就买不起，你现在种了就是自己下点辛苦，10来万块钱。
4: 20多年前的一场事故，把陆仁的人生劈成了两半。之前他是个在石油作业区务工的年轻人，之后他成了没有双腿的残疾。后来为了孩子，他做了一个全村人都觉得疯了的决定。
6: 人家能养个羊，你能追上养不？你能抓住养不？
7: 他那羊子没有一个结钱，
8: 我都是给到500块钱，他买的牛，这是拼出来的。
6: 想了好几年了，一开始带10万，连10个牛都买不上，更好那点钱下来。
4: 从十头牛开始，陆仁的养殖事业慢慢壮大，他种的玉米全部做成精助饲料，牛越养越多，羊也从最初的10只发展到70多只，院子翻新了。房子不漏风了，自来水通了，路修平了，日子好了，路人还是那个路人，每天4点半起床，喂牛、喂羊、下地。他不但自己干，还带着村里20多户残疾人一起干，
8: 给他们犁地呀，带着他们致富。他从来都不说什么你给我付钱的干啥呢？不要。
9: 你一个残疾，我也残疾，我还能自理能走动，你还？从这走动，我给他个钱，他不要。
8: 所以幸福生活是拼出来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6: 太幸福，我们干人家挺满足的，人家挺知足。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这
11: 个
12: 网友反映
13: 了，
12: 这
13: 个白天路边直接
8: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眼望金乌西坠，不久月达东出，行路君子奔殿屋，小鸟林中许处。佳人楼房困寝，侍女秉上灯烛。不久星斗一齐出，山出阴阳八卦图。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大哥，这位就是当朱北平府的燕山公瓦岗寨的副元帅，我老兄弟罗成。因为罗成岁数小，王世充没有施大礼，抱拳猫腰，哎呀，久闻罗将军大名，我这深施一礼了。罗成也没起座，双手一抱拳，得了，彼此相见，我这先还礼了。晒雄信说，大哥呀，添个座，续份杯筷，咱们一块喝会儿咋。王世聪说，啊，不，我还得走，你们通气连枝的兄弟多日不见，一有我掺在里头倒不好说话了。今天见妹丈的光，得遇三位高人，真是三生有幸。改天我给你们三位接风，到时请赏我的脸，我这就告辞了。单雄信说，那好吧，大哥你先走吧。王世充到这里照了一面，就打道回府了。王世充走后，单雄信问，秦二哥，你们怎么到洛阳来的呢？秦琼说，我们呢，离开了瓦岗山，打算回山东，我姑妈想逛逛洛阳。这洛阳自古是建都之地，牡丹又最有名，好在回家也没事儿，我们就一起绕道前来了。进了东门，刚要打电，这不就碰见兄弟你查街了。单雄信一听，这可真是喜相逢，当初昏君杨广东迁洛阳，大兴土木，虽说眼下隋朝的宫院都封着，我一定领干娘和你们进去看看。牡丹花当然要看了，什么显人宫、西苑，各处名景都要逛到，你们可得多住一些日子。程咬金说，哎，不用你说，我们也得住一程的。哥几个推杯换盏，不觉都喝过了劲儿了。单雄信命家人侍候秦琼等人安歇不提。等天晚上，单雄信找到洛阳王王世充说，大哥呀，真没想到今天他们哥仨一起来到洛阳。在瓦岗寨，人们都称秦琼为智将，称为罗成勇将，称程咬金为辅将，智勇辅三将一来，咱们洛阳就算起来了。我得拿面子 把我秦二哥绝不能让他们走了。王世聪说，对呀，妹夫啊，你拿面子网住他们。西门里头有座王府，当初是给靠山王杨林预备的，我派人赶紧收拾改做三仙王府，过些日子就请他们搬到那里居住。好，咱们就这么办了。简短结说，这些日子单雄信天天陪着秦琼、程咬金、罗成吃喝玩乐，玉花公主天天陪着秦氏老夫人和庄氏夫人，家人侍女们众星捧月一般，事后的无微不至。单雄信领着大家，哥几个骑着马，女眷们都坐着二人抬的猪藤椅，有显人宫、逛席院，什么三山五湖十六院都玩遍了。转眼间有15天光景，这一天王世充亲自到驸马府邀请秦琼、程咬金、罗成过府饮宴，盛情难却，这哥仨值得去了。又过了半个月，单雄信说，二哥呀，四哥老兄弟，今儿我领你们到西门里头看一座新翻建的王府，这是当年给靠山王杨林预备的。秦琼说，嗨，皇宫都逛了，这靠山王府还有什么看头呢？哎，不瞒你说，这座王府就是为你们哥仨修的。秦琼一听，心里盘算开了，我离开瓦岗山的时候已经跟徐茂公定规好了，我回山东老家看看娘亲，安置安置，就奔长安城投唐国。没想到在洛阳城被单雄信给网住了，单雄信给修了府，要不去看看吧，恐怕不合适，看了住下可就更走不了喽。正在犹豫不定，程咬金说话了，二哥，咱们看看去，这座府要真是修得像那么回事儿，咱们就给山东捎信，把家里人全接来，这是五帝一份心意，有府还不住，别乱了，咱们走吧。秦琼一听程咬金胡搭茬，心里这个气呀，你单雄信说，二哥，我四哥乐意，您能不乐意吗？秦琼一听，好了，咱们去看看吧。单雄信领着秦琼、程咬金、罗成三人一起骑马来到西门里头这座王府门前，三人下马一看，头里牌楼犹配一新，府门上边高悬一块匾额，红额金字写着三贤王府。秦琼心说，合着让我们到洛阳称王来了。哥四个进了头道

道府门，二道府门，三道府门，里面大院正中是银安殿，东西是配殿，左右是跨院，后头还有四层院子，进后头是一座大花园，有假山，有清泉，流水淙淙，繁华朵朵，雕栏玉砌，美景宜人呐、啊。善行信说：“二哥呀，这座王府您瞧瞧，哪儿不可心？自管言语，我可以让工匠们重改。要是可心，明天咱们就搬家，给老太太也请过来。”秦琼心说：“哼，哪不可心？我憋着走呢，瞧哪都不可心。他的心事儿又不好说明白了，只好推脱说：‘回去听老太太的意思吧。’哥几个回到驸马府，晒凶信把搬家的事儿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想了想，说：‘哎呀，您费了这么大的心，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干娘，我是您的儿女，这是应当应分的，明天咱们就搬家吧。’就这样，第二天晒凶信请秦琼等人搬进了三贤王府，二层院秦琼住，东跨院程咬金住，西跨院罗成住，老太太住在四层院，每个院配四个家人专门侍候着，还都设有厨房，加上厨子，跑上房的、管事儿的、打杂的，所有家人百名不止啊。单雄信把所有家人都叫到大厅，请秦琼、程咬金、罗成在中间落座，让家人们管秦琼叫二王爷，管程咬金叫四王爷，管罗成叫罗王爷，给三位爷跪倒见礼。家人们呼啦啦啦啦跪倒一大遍，纷纷磕头。秦琼请大家起来，都退下去。家人们各自陪主人来到自己房中，秦琼这哥仨下榻的房屋陈设的别提多讲究了，都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摆着硬木桌椅、古董珍玩，还都放着一个筐子，筐里装满的是散碎银子，任凭花用。王世充、单雄信常来邀这哥仨过府饮宴，三日一小宴在驸马府，五日一大宴在洛阳王府。玉花公主三天两头必到三贤王府后院内宅看望罗干娘、罗弟妹，问寒哪、问暖哪，透着关心。秦琼心里滋味很不好受，要论跟单雄信的交情，
他这样做也不算过分，可这里面还掺着个王世聪，同此人素不相识，明知是计，又说不出来，道不出来。罗成也觉着不对劲儿，吃一个人的饭，搭两个人的人情，事已至此，没法挪窝了，心里暗自替表哥为难。程咬金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该吃就吃，满不在乎。过了20多天，善兄信又来到了三贤王府，他对秦琼等人说：“二哥呀，四哥，老兄弟，你们老在府里待着闷得慌啊，西门外当初隋朝留下个御果园，我已经把它整修一新，山的头里还添盖了一座百灵台，今儿我领你们去逛逛。”秦琼说：“嗨，五弟呀，我们住在这么宽绰的府地很是不错，你又何必修什么御果园呢？那意思是不想去逛。”没等秦琼说完呢，程咬金打岔了：“二哥，五弟废了惠子心，您别不去呀，您要不去，我一定得看看去。”秦琼心说：“又是这程咬金捣乱，没法子，只得应允。好吧，咱们一同前往。”几个人出府，家人们早已备好马匹，各自上马，一起出西门，过吊桥，到官巷口，再往西又走了几间地远，就到了御果园。这座御果园占地亩很大，周围红墙环绕，前头也有牌楼跟一座王府似的。马到园门前，看园的兵丁们给驸马爷见礼，单雄信又让他们给二王爷、四王爷、罗王爷见过礼。哥四个各自吹马，哒哒哒哒，穿过头道园门、二道园门、三道园门，一看，好大一座院圃，北边有一座山，叫做秀金山，样子跟扣个婆罗似的。由东边上山，山道盘旋，一圈比一圈高。山顶上当中有个八角亭子，名叫洗心亭，里面放着汉白玉的桌子和座墩，都是精雕细刻，十分考究。这哥四个到山顶上翻身下马，登上洗心亭，见南山坡下是一片平川地，那里砌了一座偌大的白玉台，就是百灵台。百灵台上有十几棵松树、柏树，树上有各样飞禽，树下有
诸班走哨。

0: 当崇虎豹，张袍野鹿，应有尽有，但都不是活的，是在真正禽兽的皮里面炫上草，头上安上琉璃眼睛做成的，看上去跟真的一样。单雄信说：“二哥呀，您烦闷之时，可以带上酒和菜，到这洗心亭上一坐，不单凉爽，还可以观看百灵。您看好不好呀？”秦琼说：“那感情太好了。”程咬金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吴帝呀，就冲这百灵台，我喝大发了。就这一趟，天一热，就这歇服了。罗成也随着称赞了几句，哥几个重新上马。从西边下山，院圃内万种花卉争芳斗艳，各样果树硕鬼吹枝，数不尽的奇花异草，令人看了眼花缭乱。玩散够了，兄弟四人离开御果园，打马回三贤王府，在府中又喝了一会儿子酒，单雄信这才告辞走了。在三贤王府里，虽说是好吃好喝好待着，饭菜简可心的调着样做，可是啊，秦琼的心事重重。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和风去，惠风来，百花盛开在亭台。池塘内荷花开，碧绿莲池薄而歪。佳人凉亭去避暑，一阵清风扑满怀。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饭菜再好吃，可是秦琼心事重重，吃不好睡不好，日久天长，他这脸就不是颜色了。罗成也暗自忧烦，吃不下饭去，唯独有程咬金可吃胖了，天天吃饱了蹲膘，他能不胖吗？他腰里头揣上散碎银子，天天出去遛个弯，比如说碰上个书场，他进去听两段书，听完以后就问说书先生，说书的，你卖这么大力气，刚挣几吊钱？家里有几口人啊？说书先生说，不瞒您说呀，我家子5口人呐，我们这吃开口饭的，只能对付活着。人家吃好的，我吃点次的，虽然家里人口多呢。告诉你，我姓程，叫程咬金，在三贤王府官称四王爷。 看你怪苦的，得了，给你几块银子吧。说书先生接过这几块银子一掂，足有七八两啊，赶紧说，哎呀，我谢谢四王爷了。程咬金又到了练武术的场子，看完练把式，对艺人们也是道明自己的字号，赏银子，又碰见要饭的，还是道字号，赏银子，每天把筐箩的银子扬出点去，第二天早起一看筐里银子又填满了，他心里这气大了，怎么着？这筐银子老满着啊！我就不信。他喊：“来人呐！”家人过来，侍候四王爷，你们给我做一个四四方方的黄锦缎口袋，大小要我能挎在身上的，上头给我绣上四个大字，四王爷。那四个字啊，普济良缘。试了您呐，没用两天功夫，口袋做得了。那天老程晌午睡觉醒了，喝了几碗浓茶，喊：“来人呐，张开口袋嘴儿，给银子往里倒。”好嘞，一个家人撑着口袋嘴儿，一个家人端起来那筐银子，底儿朝天，稀里哗啦，银子全到口袋里了。老程把黄锦缎口袋斜插柳的往身上一挎，叫家人备马。他上马出府，施舍银子去了。街上有不少穷苦人认识这位四王爷了，见他骑马过来，都围上前去：“四王爷，今儿您怎么骑马了？”程咬金说：“这口袋银子太沉了，挎着它走道有点累得慌。你们都干什么来了？”有一个小贩子说：“跟爷回话，我一家六口人，就指着我八根绳走四方，卖青菜过日子。”老程说：“嗨，这有什么，给你一块。”又一个上前来说：“四王爷，我娘病了，没钱给他瞧啊。”老程说：“嗨，这话又怎么说的？得了，给你两块。”程咬金在城里四处一舍银子，今天南门，明天东门，后天北门，大后天西门，没几天呢，洛阳城里就嚷嚷动了。这天程咬金的午觉还没睡醒呢，塞贤王府的大门口就喊上了：“四王爷，我们都是穷人呐，您救济救济我们吧。这里边有真穷的，也有装穷的。”程咬金提起黄口袋来到大门口说：“嚯， 这么多人，一位一位给，我给不过来，得了，我养吧，就看他们的喜气儿了。谁抢着，呵，就算谁大喜吧。反正这口袋里的银子都得撒出去。他从口袋里抓了两把银子，往空中一扔，哈，银子落地，你抢我夺。老成又扬了一把，直顶到把这口袋里银子全扬完了才算完事儿。第二天筐里银子又满了，睡完了晌午觉，程咬金还是到大门口大把往出扬银子，扬完为止。单说这一天，程咬金晌午觉睡过头了，大门口聚了200多人，哇里哇啦一通嚷。秦琼正在院中练功呢，问道：“外边何人喧哗？”“刚才呀，我看见门口来了200人不止，也不知为什么。最好您亲自看看去。”秦琼走出府门一看，来了不少穷苦百姓。大伙一瞧，今儿四王爷没出来，嘿，一位黄脸的王爷出来了。人们早打听到了，府里黄脸的是二王爷，就都跪下了。二王爷，我们给您叩头了。秦琼说：“诸位起来，起来，千万别磕头。你们这么些人来干什么呀？”有人回话：“二王爷，四王爷普济良缘，每天舍银子，我们这些穷苦人可算沾光了。往常四王爷早该出来了，今儿怎么换了二王爷了？是不是二王爷替班啊？”秦琼一听，气可就大了：“啊，你们还等着他吧。”说罢转身来到董跨院正房，程咬金似醒不醒，正滋润呢，秦琼上前一把拉他：“嘿，歇歇。”他这才挺身坐起来，打个哈欠，揉揉眼睛，蹬鞋下地，抬头一看，秦琼满脸怒气，忙问：“二哥，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秦琼说：“我问你，大门口聚了200多人，说你每天舍银子，这是怎么回事？”程咬金一听这个乐呀，哎呀，我的二哥呀，我看您这些日子又黄又瘦，腮帮子都快缩进去了，您呢，这是有心事儿，天天在这吃喝玩乐。论根善凶信，咱们过得着，跟他王世聪可不过这个。王世聪使出善凶信，想方设法把咱哥们儿拢住。 要咱们回不了山东，奔不了长安，您呐，就为这个发愁，对不对，四弟呀？看来你还是个明白人呐。哼，我太明白了。王世充不是天天给咱筐里银子满上吗？我就天天给小子羊去，一天舍一筐银子，看他多攒，供不上了，我可就要说话了。你要让程四爷在洛阳城待着也成，你供不上银子，我这就走人了。这么一来，咱们不就脱身了吗？哈哈，就算这事儿你做得对了，你应该到城外头远处去扬银子，闹得府门口乱哄哄的，这像什么话？二哥呀，我听您的。程咬金跨上了黄口袋，来到大门口，众人异口同声：“四王爷呀，我们等您半天了。”程咬金叫过一个人来说：“今天我改在南门官巷外头舍银子，在府门里乱哄哄的不大合适，你给我传个话。”这个人把话传下去了，大伙转身都奔南门观相了。程咬金骑着马出南门，过了观相，到了一片漫荒野地，人们早在那等着他呢。他从口袋里大把大把的抓银子，往四下一扬，大伙赶紧下手捡。银子扬完了，老程说：“告诉你们说，明咱们东门关巷外头了。这么说吧，今天南门，明天东门，后天西门，大后天北门，他一天也不闲着，这银子可就扬扯了。”程咬金舍银子这件事情，王世充早就听家人禀报。王世充啊，心里话：杨广的家底儿全在我手里呢，不就一天舍一筐银子吗？那算什么，让他慢慢舍去吧。单说这一天，程咬金在西门关巷外舍完了银子，骑马慢慢往回走着，走到西门外吊桥下坎儿，哎呦，看见大道边儿一棵大柳树底下围了一圈人。他打马来到近前，扣镫站住，往人群里一瞧，感情中间是个算卦的，用八根竹竿支着个架子，上边放块平板，铺着白单子，当间摆着八卦盘，里头有千筒子，两边是卦子，上手里沏了壶茶，甭说准是在西边路北那个小茶馆里泡的土沫，旁边放个小茶碗，左边搁着两个铁饼子，还有两块老腌萝卜。挂桌 后头坐着这位老道，头上挽着稻花，头发支楞着，不定几天没梳头了，一脸嘎巴泥，眼犄角挂着吃木糊，耳朵里土多的快能种麦子了，额下那三缕黑胡子也牵毛了，身上那件旧袍子是破破烂烂，不定不多少回了。忽听这个穷老道开口说话，

0: 哪位算灵卦？请抽签吧。程咬金一听老道这语音，啊，怎那么耳熟呀？仔细一看，哟，这是谁呀？程咬金看出在洛阳西门外摆摊算卦的老道正是徐茂公，二话没说呀，他打马进城，直奔三仙王府。回到府内，家人把马接过去，已经到吃晚饭时候了。他拉上罗成到秦琼屋里，哥三个一起吃饭。饭菜摆上，程咬金把家人都轰出屋去，对秦琼说：“二哥，我方才出西门舍银子回来，在吊桥下坎儿看见个摆卦摊的老道，那样子实在太惨了。细一瞧，你猜是谁？”秦琼问：“谁呀？”“徐茂公。”罗成一听说，怎么徐三哥又拾起来老行当来了？程咬金叹了口气：“嘿，又摆卦摊了。咱们这帮人一块在瓦岗山闹的多么红火，一旦散了火，看见三哥混成这副情象，我心里是真难受啊。”接着他说了说徐茂公穷困潦倒的样子，秦琼听了一笑：“四弟啊，你是太糊涂了。”“怎么着？”“就凭徐茂公那才学，他是吃剩饭的人吗？”“嗯，他这是乔装改扮，你懂吗？”“二哥，你怎么见得？”“告诉你说，他必是奉唐天子之命找咱们来了。”罗成说：“对呀，程咬金还不明白，他既是找咱们，为什么不进城呢？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个群口作品，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先生这四位给您合作表演的一段三进士认贬。哎，这是将一段单口相声进行了丰富重新搬上舞台，咱们来共同欣赏。
15: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
16: 这谁唱歌的这么耳熟？
17: 这声音听着也特熟悉。
16: 哪位呀？这是
17: 谁呀？这是
16: 哟、
18: 大哥呀，
19: 老二啊，你好，
18: 你好，你好，你好，
19: 你好，
18: 啊，哎，
19: 你好，
18: 哎，
19: 哎，
18: 啊。二婶、啊
19: 啊，你好，你好，你好，
18: 怎么着，大哥
19: 啊？
18: 又跟这儿一个人卖单呢？
19: 哎，怎么叫卖单儿 啊？这不跟大家聊天呢吗？
18: 甭来这套
19: 啊！
18: 是不是又跟大家伙谝您这眼神呢？
19: 怎么能谝呢？
18: 嗯，
19: 眼神确实就好啊。
18: 就您这眼神啊？
19: 啊，
18: 怎么好了？
19: 怎么不好了？
18: 那您得说一说。
19: 咱这眼睛，
18: 嗯，
19: 哎，就拿昨天来说吧。
18: 怎么着？
19: 站在家咱那当院
18: 啊，
19: 啪！我往北一看，
18: 哦，
19: 哎呦，
18: 看见什么了？
19: 海南岛那椰子全熟了。
18: 哎呀，
19: 哎呦，大丰收啊！做椰汁儿啊，椰子馅儿啊，北方啊。
18: 哎呀，行了您，哎呀，哎呀，
19: 啊，
18: 张开嘴就说呀。
19: 可不张嘴说吗？别在那儿哼哼啊！
18: 您往哪儿看呢？
19: 往北边一看呢，
18: 看见哪儿了？
19: 海南岛啊！
18: 您各位听，您各位听啊，海南岛在哪边？
19: 啊？
18: 海南岛在哪边啊？您往北看，看见海南岛了。海南岛在南边。
19: 哦，海南岛在南边啊？
18: 可不嘛。
19: 那你说我往北看？
18: 谁说的咱俩？
19: 哦，我说的呀。
18: 可不你说的吗？
19: 对呀，往北看呢。
18: 嗯，
19: 你呀、啊、是一点地理常识都不知道啊。
18: 哦，
19: 这个地球啊，它是个圆的。我往北看呢、啊，哎呦，顺着这地表啊，我就转回来了，360度。哎，看到海南岛，哎呦，那个椰子啊，那大椰子又圆又亮的，可好了。
18: 这你倒比划的直径挺像的
19: 啊！就你这儿反观，我就看得清楚。
18: 别来这套，跟您各位说呀，
19: 啊，
18: 就我们大哥这眼神啊，
19: 啊，
18: 我太了解了。
19: 是是是，
18: 就是一个字儿。
19: 什么呀？
18: 好。
19: 哎，我兄弟说实话，
18: 哎，好到什么程度？我跟您各位说吧。
19: 你给介绍介绍。
18: 我看今儿，
19: 嗯，
18: 没戴眼镜。
19: 哦，
18: 这要戴了眼镜，哎。
19: 怎么样？
18: 就好像带俩啤酒瓶子底儿一样。
19: 嗯，
18: 2000多度大近视呀。
19: 哟，
18: 哎呀，那眼神别提了。就您上回办的事儿，您记得没有？
19: 我办什么事儿了？你可以揭发呀。
18: 那天您出去溜达，
19: 是
18: 到了王府井，
19: 对，
18: 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
19: 啊哈，
18: 他就找人问问吧，
19: 打听道啊。
18: 那您倒找一人呢，他不去。马路旁边立着一垃圾桶，他过去给人鞠了一躬，说话还挺客气。先生老您家，我问问王府井怎么走啊？您想那垃圾桶能搭茬吗？他一听没动静，又跟人客气上了。老您家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两遍没人搭茬，我们大哥急了，嗨，问你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他这么一挥手不要紧，赶巧垃圾桶上落着一鸽子，他这一挥手，这鸽子扑棱扑棱扑棱飞了。我们大哥倒乐了，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下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你看这叫你办的事儿。
19: 嘿嘿，什么？你这叫冷笑热哈哈。那事儿是我办的吗？
18: 可不就你吗？
19: 张嘴就胡说八道，你这人说话就不负责任。
18: 怎么不负责任了？
19: 大家伙儿，您给评评理，像话不像话、啊？还说我眼神不好，我还告诉你、啊，
18: 眼神不好。
19: 你要说我眼神不好
18: 啊，
19: 这么着？
18: 怎么着？
19: 我要是真眼神不好啊，
18: 嗯
19: 嗯，哎，你看，这不有棵树吗？
18: 哦，
19: 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18: 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19: 怎么着？
18: 哎，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19: 我撞死，
18: 我撞死，
19: 我撞死，
18: 我撞死，
19: 我撞死，又话，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18: 怎么这是？
19: 这雨声还挺熟。
20: 树有说话的吗？
19: 有。
20: 我是树啊，
19: 嗨，
20: 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
19: 嘿嘿，听出来了， 这是老三。
18: 老三呀、啊哎、
19: 我们呀
18: 看见了。
19: 跟你开玩笑啊，就在这儿骗你们二位这眼神呢吧。哎，不是骗，
18: 就你了解
19: 我可听见了啊。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18: 怎么着、哎、
19: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18: 我办什么事儿了？
19: 各位不知道啊，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嗯，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闪闪发光哦。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嗯，嘿，钻石，
17: 范可财迷了，
19: 他得捡呢，嗯，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哎呦，
17: 怎么了？
19: 坏了，坏了！不是钻石啊，蝎子
17: 蛰着了，
19: 蛰着了！哎呀，这疼啊！哎呦，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啊！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17: 怎么呢？
19: 还是我命好啊！红宝石，哎呀，二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哎，这、啊、不瞒你们说，
18: 就你啊，
19: 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18: 怎么着，
19: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17: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嗯、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嗯嗯、最差了。
19: 是
17: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嗯、业余爱好还挺多。
19: 我是
17: 就好戏打个鱼、嗯、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啊、嗯，
19: 喜欢
17: 啊，主要的是听 啊人家介绍那技巧、嗯嗯、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直接就奔京南了啊，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嗯，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是，一看这片西锅底，哇，这片水可够绿的啊，嗯，不容分说呀，把这网哗撒下去了。哎，您说这西锅地里能打上鱼来吗？嗯，等他一收网，一条鱼没上来，抓住几个蚂蚱。我兄弟还谝呢，哼，别看鱼没钓上来，逮着几个小虾米。哎，这。就这眼神还吹呢，
19: 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17: 不是你是谁、啊、
19: 我正经，我开车我自己哎，池塘里钓鱼去。
17: 嚯嚯嚯，您听这话，开着车池塘里边钓鱼
18: 能找着方向盘吗？
17: 真是，哎呦，
19: 我有司机，是不是累了也能歇一会儿？
17: 哦，还有司机，
18: 还是我眼神好。哎，
17: 别说，还是我眼神好，
19: 我眼神好。
17: 哎，您呀，
19: 我岁数小，我眼神好，
17: 我这眼神好极了。
18: 得了，大哥兄弟，大哥兄弟，嗯，这么着吧，怎么着？咱哥仨呀。你们甭说你们眼神好啊，我也甭说我眼神好，
19: 怎么办呢？根本就不好。
18: 这么着啊，我出一个主意，咱们比一比。
17: 行，听听你这馊主意。
18: 什么叫馊主意？嗯，
19: 怎么比吧？
18: 我听说啊，咱们门口关帝庙啊，明儿个要挂匾。
17: 哎，是，我这听说的。
18: 咱们哥仨一块儿得看匾去，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证明他眼神好。
19: 行啊，哦。
17: 看得清楚看得准、哎、证明眼神好。
18: 是啊，
17: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19: 对对，
18: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吃饭，
19: 谁看不好谁请客吃饭，
18: 行不行？
19: 没问题啊，
17: 没问题，
19: 这饭我吃定了，我告诉您，
17: 就这么办了啊，
19: 好不好？
18: 当然这距离可得把握住了，隔三步谁都看清楚。
19: 那隔多少？隔多少？
18: 怎么着你得隔出一里地去。
19: 我看甭说一里地，就我这眼神、啊、五里地我都能瞧得见。 哎
17: 没问题，我这转圈的眼睛隔多远都行。
18: 那行，好不好？那咱明儿见。
17: 明天早上看匾啊。
19: 明天看匾啊，
17: 就这么定了啊。
18: 明天就这么定
19: 了、哎、吃饭啊。
18: 没错、
17: 哎、好。哎，
19: 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18: 你别横扶、哎、
19: 我扶着
17: 点。回家了、
18: 哎、好了、哎、
17: 那儿有水。哎，这
18: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17: 嗯，还真齐的啊。
19: 这可坏了，
17: 明天早上老爷庙看匾，其实看匾输给他们没关系，请客吃顿饭不算什么事儿，落他们嘴里一话瓣，这哥俩得说我一辈子眼神不济，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呀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嘿，先问老爷庙吧。嗯，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儿就是，先叫门。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
1: 在家呢吗？
2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呦，
21: 哎，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1: 哎呦，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21: 什么事儿？
1: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21: 对呀、啊，
1: 挂匾
21: 啊，
1: 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
21: 哦，匾文呐，
1: 啊，
21: 就是四个大字。
1: 哦，四个字呢？
21: 哎，忠义千秋。
1: 忠义千秋，
21: 哎，
1: 是，
21: 没错，
1: 记住了，
21: 记住了，
1: 谢谢您，谢谢您，
21: 不客气，不客气、哎。
1: 那是回去的路吧？
21: 啊，没错，没错。
1: 好，打扰您休息了、
21: 哎，您慢走，
1: 您早睡，您早睡啊，
21: 慢走，慢走。
1: 哎，这我就踏实了，哎，站着，哎呦嚯，这，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16: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哎呦，跟您各位说吧，哼，明天啊看匾，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说着到了，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在吗？
21: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16: 哟，当家的当家的，您好您好，
21: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16: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21: 啊，是
16: 给谁挂匾啊？
21: 给关老爷挂匾呢？
16: 给老爷挂匾。
21: 哎，
16: 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21: 啊？就四个大字。
16: 什么呀？
21: 忠义千秋。
16: 忠义千秋。
21: 对，
16: 谢谢您，打扰您了。
21: 好，
16: 啊，不对、啊，我还得再问问您，
21: 还有什么事儿啊？
16: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21: 哦，蓝匾金字。
16: 蓝匾金字。
21: 嘿，
16: 得嘞。谢谢您，
21: 好，
16: 您歇着，
21: 您慢走。
16: 蓝匾金字，
21: 哎呀，
16: 忠义千秋，蓝匾金字，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
22: 要走，走。
16: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了？
22: 什么东西这是？大半夜怪吓人的，这。哎呀，明儿早起看匾呐。我这眼神还真不灵，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儿要是真输，这脸可没地儿搁了。想个主意，赶紧找老和尚问问去。哎呦，这大半夜的，黑灯瞎火还真瞧不见。你瞧瞧，哎呀，哎呦嚯，这走走还真到了。和尚，当家的。方丈，
2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2: 啊！
21: 您有何贵干呢？
22: 麻烦您点事儿
21: 哦。
22: 我听说明儿咱这庙里是不是挂匾呢？
21: 啊，确有其事。
22: 给谁挂匾？
21: 给关老爷挂匾呢？
22: 啊，那匾上什么字儿啊？
21: 啊，四个字，
22: 嗯，
21: 忠义千秋。
22: 哦，忠义千秋，那都什么色儿的？
21: 啊，蓝匾金字。
22: 蓝匾金字，
21: 嗯，
22: 啊。他是不是有点上下款啊？
21: 上款就是年月日，
22: 下款
21: 是信氏弟子某某某，
22: 哦，
21: 奉献这两个字啊，是红的，
22: 奉献还是红的，
21: 哎，
22: 哦，谢谢您了，
21: 不客气，
22: 您回家早点休息，您早休息，哎，
21: 还休息什么呀？哎，天都快亮了。
1: 走走走，看匾去，
16: 看匾去，看匾去，
1: 大早起咱瞧瞧吧，
16: 瞧瞧。
1: 哎，来来来，往前走，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16: 看匾，看匾，
1: 哎
16: 哎
1: 哎，
16: 哎呦，别动了，
1: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
16: 嗯，
1: 就以这儿为准，
22: 没问题，
1: 到跟前看不叫独眼神，
22: 是，
1: 好嘞，
22: 来来来，
1: 我这个老爷庙，老爷庙，哎，
16: 您打算干什么？
1: 我老爷庙在。这边吧，
22: 哎，那边呢？
1: 我认为在这边。哎，呵，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22: 是
1: 色
22: 色个呢？
1: 呵，
22: 色什么字儿？色个？
17: 对吗？忠义千秋。哦，你看那秋，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嗯，哎，秋字那烂脚丝儿，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上头，胡说八道。
16: 您先等一会儿。
17: 苏东坡的
16: 秋字有烂脚丝儿吗？
17: 念秋啊，加烂脚丝念秋，不加烂脚丝秋念嘛。
16: 忠义千秋啊，四个字儿，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17: 都看见了。
19: 是啊，看我也瞧见了。
17: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16: 老大，我问问你啊，
17: 怎么着？
16: 这匾啊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7: 嗯，啊，什么？
16: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9: 对呀、
16: 啊，
17: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坏，忘问了。
16: 你看，
17: 这个
19: 二哥你知道，
17: 这个就没关系了啊。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16: 你等，我都看见了。
19: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6: 蓝底儿金字儿啊、哦！你看，哎呀，多耀眼！
19: 嘿，好，有点意思啊。
16: 行，咱哥俩赢了，起码咱哥俩都说上来了。
17: 老三没
16: 对不对？他没说上来呀、啊，他得请客呀、啊，
17: 吃饭。
19: 谁说不上来呀、啊？
17: 咱们五楼，
19: 我还在问你们俩呢。这匾
0: 上下款你们瞧得见吗？哎呀，
17: 匾文都看出来了，上下款没。
19: 哎呦，这匾文了，忠义千秋，豁大豁大四个字谁瞧不见呢？蓝匾金字都看见了，
0: 来、哎、上下款那小字你们瞧得见吗？
17: 这读眼神没有读小字儿，
19: 二哥你看得见吗？
16: 这我也忘问了。这个，
19: 哎，我告诉你们啊，
0: 上款年月日，下款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这俩字儿啊，还是红的，
17: 还是红的，
19: 哎。要说还是我眼神好、
16: 啊，当我们没看见呢。这是早看见了，
17: 我跟你说，
19: 你看见你不说，
16: 那儿的小，
19: 你我也这好，
16: 咱们请客吃饭吧。
17: 所以说，
19: 哎，今儿我吃的，
17: 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去。
21: 别的施主在这儿吵吵什么呢？
17: 哎呦，老先生您好，您好，
16: 见着您了，见着您来了，
17: 您来了就好了。
19: 您给评评理，哎，
21: 你们说说，
19: 你仨这眼神谁好？
17: 我们呀，啊。赌一顿饭，赌看谁眼神好，
19: 是是是，
17: 赌什么呢？嗯，就赌看您这匾。
16: 对，
17: 我问问您，嗯，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21: 没错，就这四个字。
17: 我赢了。
16: 嗯，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啊，这是不是蓝匾金字儿啊？
21: 没错，
16: 你看我这眼神。
21: 蓝匾金字，
19: 我也得问您呢。
21: 好，
19: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儿还是红的。嗯，
21: 千真万确。
19: 你看看咱这眼神，
17: 老房长、啊，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19: 对，
21: 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16: 啊，
21: 你们得请我吃饭，
19: 为什么呀？
21: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 啊还没挂呢。
17: 对、啊，
1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咱们一块儿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这是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联袂表演的三进士认匾。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为您准点报时。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经过不间断紧急抢修，江西遂川受泥石流影响的受灾区域通信已基本连通，武警官兵持续开展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可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先来看时政要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出版发行。9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7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梅萨罗维奇。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七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赞赏墨方长期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墨方加强国际和多边舞台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各自正当利益，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作出努力。贝拉斯科表示，墨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并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墨中合作取得新的成果。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七号在京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中亚各国一道，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充分发挥机制平台作用，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深化打击跨国犯罪、移民管理、执法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安保，共同应对多元威胁，保障区域安全格局稳定向好，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0: 今天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发布会还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前的项目建设、运营筹备、货源组织、船舶准入、推进铁水联运等有关情况。
1: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2: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0: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哪些船舶可以进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继续来看发布会上的介绍。
1: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3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有引航员上船带着走。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经有570艘，运力充足。再说船员资质要求， 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钦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2: 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广西海事局将牵头运行口岸单位联合查验机制，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再来继续关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展。经过不间断紧急抢修，昨晚20:30，从明坑村到灾害现场的道路已经抢通，目前受灾区域的通信也已经基本恢复。
3: 现在是9月6日晚上11点，经过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即将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1: 灾害发生后，多支救援力量及时跟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遂川县高平镇青草村多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武警官兵及时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经勘查，该区域土质松动，存在泥石流次生灾害风险。
4: 最大的难点是沿途多处塌方，道路受损严重，大部分路段我们只能采取徒步行进的方式。我们必须边排查风险边行进，防范二次滑坡风险。
1: 在遂川县汤湖镇维西村排溪组有10余名群众受困，其中3人无法行动。接到命令后，救援官兵携带担架、急救包等装备，徒步3公里向村子开进。抵达现场后，针对无法行动的伤员，救援官兵使用担架进行规范固定和防护，安排专人护送，其余群众则由官兵逐一引导，有序撤离。昨天下午4点多，江西遂川县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大坟镇和平村一处山体出现开裂，经研判存在滑坡风险，当地立即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截至昨晚8点，已将危险区域的87户169人全部安全转移。当地正对该风险点开展持续监测。目前遂川县已累计转移安置10000余人，并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从今天起，南方多地的降雨有所减弱，而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场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此次降温将持续多久？有哪些地方会受影响？来看一下气象分析。
5: 白露时节正是北方夏秋转换的时段，今年白露开场，一股实力不俗的冷空气应时登场。它的前锋今天白天已经抵达西北地区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一带，从强度上来看，这将是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它的降温效果显著，尤其是在北方，不少地方会有秋凉甚至秋寒的感觉。此外，还会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和大风天气，很有可能推动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关中等地在近日开启入秋进程。北方降温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到9号，降温力度非常大，而且伴随着大风天气。南方则主要集中在9号到10号。从最高气温来看，长江沿线及其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将在8到10度，深蓝色的区域降幅将达12度以上。 从最低气温来看，未来三天北方多地会出现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太原都可能是立秋之后首次降至十度以下，北京十号将是立秋之后首次降到十五度，早晚需备好厚一点的秋装了。除了降温，从今天开始到十号，冷空气还会和暖湿气流联手，还会形成大范围长时间的降水，像山西、陕西、宁夏南部、甘肃南部一带雨势较强。此次降雨利于土壤增伤，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质脆弱区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冷空气给南方带来的降温力度不算大，不过也可以驱散暑热。未来三天，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陆续降到三十度以下。南方大部晴天居多，降雨较弱，但自八月下旬以来，南方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建议大家减少前往山区，注意安全。
0: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这将对国有金融体系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1: 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6: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1: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
7: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2: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直招军官，全称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精准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渠道。通过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能够拓宽选才路径，为部队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延揽更多优秀人才。报考人员一经录用即为现役军人，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首次授予军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本科毕业且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军衔，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军衔，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军衔。招录对象享受军队军官工资待遇，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成长路径，高考报考军校，或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后参加直招军官选拔，二者最终都能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军衔待遇标准一致，但成长轨迹和选择节奏各有不同。
3: 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之路，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家卫国的工作岗位。而地方直招高校毕业生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学业，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授衔成为现役军官。
1: 进入今晚披露，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4: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5: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和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则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李女士。当天她因遭遇刷单返利骗局，正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6: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7: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6: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那几个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5: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 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醒悟过来。
6: 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5: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从而提高用户识骗防骗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其中有不少报废车辆。那么这些车将如何处置呢？共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5: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马女士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自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8: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5: 随着专业设备运转，一辆报废车很快被庖丁解牛，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被运往钢铁厂，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十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

0: 好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
1: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区。
0: 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
2: 国际方面，再来继续关注美伊局势。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
2: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数据为5月份以来的最低值。数据显示，自7月6号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已有27起船舶遭袭事件。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3: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 另外，火山喷

0: 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间霞苍苍，白露为霜。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暑气退尽，凉意渐生，清晨草木间凝起的露珠是秋天写给大地的一封信。昼夜温差自此拉开，人间迎来疏朗澄澈的秋光。
0: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至，露凝而白，故得此名。此时鸿雁南飞，玄鸟归巢，群鸟处食，秋的消息写在天上，也凝在草间。露珠缀满叶脉，日光一照，满眼清凉透亮。白露是秋收前的蓄力，棉花吐絮，稻谷渐黄，瓜果沉坠枝头，田野铺开斑斓画卷。农谚有言：“白露谷，寒露豆。”庄稼人趁晨露未干，便下田劳作，把一整年的辛劳与期盼，沉淀进苍凛的风蚀里。白露的吃食也藏着秋意。白露前后采下的秋茶，不似春茶娇嫩，也不似夏茶苦涩，汤色清亮，回甘悠长。江南人家酿白露米酒，糯米入坛，待秋风起风，酒香里盛着对团圆朴素的念想。露珠易逝，却滋养了一季收成。暑气远去，更衬出月色清辉。愿我们伴着秋露安然沉淀，静候属于自己的丰盈收获。
3: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4: 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7: 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
11: 对，
10: 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请上的是来自天津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应该说也是后起之秀，非常受大伙欢迎，这就是裘英俊和于丹。他们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窃喜枣，咱们来一起欣赏。
14: 你看吧，刚才这段是大合唱，台上台下一起互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观众跟演员啊非常的亲密。今天是咱们大金台相声茶馆的庆典演出，我们呢作为年轻演员，年轻人好，这场演出我给您表演。
15: 您了先生在这里支棱八叉的，张牙舞爪的，威风凛凛的，您是干什么的？
14: 那是个电线杆子下去的。
15: 电线我也会。
14: 又上来一这味儿的，
15: 那那个词儿跟他不一样。
14: 甭废话，干嘛呢？你干嘛呢？走，
15: 你这是干嘛呢？
14: 我干嘛？我说相声啊，这都是相声。
15: 干什么的？
14: 说相声的。
15: 说相声的
14: 啊？
15: 好啊。
14: 什么好的？
15: 喜欢听你们相声。
14: 喜欢听多听吧。
15: 太爱听了。
14: 哦，
15: 我爱听都是名家。
14: 都谁呀？
15: 像什么，李德纲。
14: 啊。
15: 关键斗
14: 啊，
15: 侯三立、马宝林，好啊，这都是名人。
14: 您这还爱听呢，您这一个都没说对，您
15: 哪个不对呀、啊？
14: 那是马三立、侯宝林、李金斗、郭德纲，
15: 对，就是他们
14: 啊，对他们，
15: 那爱听啊，
14: 听吧，
15: 好啊，
14: 好，
15: 都是名字对不上
14: 啊，
15: 摔的真好啊，
14: 嗯、
15: 他摔的好的，成了姓了，叫相声姓。有追星族啊！
14: 哎，不，这
15: 相声行，
14: 别瞎说，您这
15: 怎么的？
14: 相声说的好的那不叫相声星，
15: 那叫嘛呀？
14: 那叫笑星，
15: 笑星。
14: 对喽，
15: 我没有相声，
14: 没有
15: 笑星。
14: 嗯，
15: 对，喜欢这个，
14: 嗯，
15: 我还喜欢那个
14: 什么呀？
15: 台上啊，一个人，西服革履，大背头，
14: 嚯，
15: 往那一站，那个，
14: 啊，吐了，您这干嘛呢？你
15: 站那哼哼，
14: 哼哼，人那唱歌吧。
15: 对了，
14: 啊，
15: 喜欢这个。
14: 啊，文艺爱好，
15: 尤其我喜欢那个革命歌曲，
14: 革命歌曲好啊，
15: 部队的歌
14: 啊，
15: 最爱听有个抗美援朝
14: 啊，哪首啊？
15: 那个雄赳赳那个
14: 啊，
15: 响的
14: 脍炙人口，
15: 可太爱听了。
14: 您会唱
15: 吗？好啊，
14: 雄
15: 赳赳响，华不压鲁江，把和平为祖国。
14: 不不，您打住吧，您这志愿军没有骂着接过江的，什么事儿？
15: 我爱听，
14: 爱听不能瞎造改，您这
15: 他唱歌唱的好的，那叫唱歌星，他唱的星的，唱的好。
14: 唱歌唱得好了就叫歌星，
15: 我没有那个唱，
14: 没有，
15: 好，
14: 嗯，
15: 爱听歌星，还有那个呢，那个台上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4: 嗯，
15: 这个男的把那个女的扔上去了，一会儿又接下来了，又扔上去了，又接下来了，
14: 什么玩意儿？人那跳舞，
15: 对，
14: 啊，
15: 喜欢这个，
14: 喜欢，
15: 跳的好的，
14: 嗯，
15: 也成了星了，跳舞星，
14: 跳，
15: 他成了星了，
14: 我说我说，那就叫舞星。
15: 我没有那个跳，
14: 没有跳，
15: 那还喜欢那个，
14: 嗯，
15: 那个是好几个人啊，大草地上啊跑啊棒啊棒，
14: 踢足球嘛，
15: 对，喜欢那个，踢得好挣了钱了，那叫足球星，他踢得好啊，成了星了，
14: 踢得好就叫球星，俩字儿啊，球星，
15: 没有那个足，
14: 没有，
15: 哦，都没有前面那个字，
14: 嗯，
15: 我再叨叨
14: 啊，
15: 说相声的
14: 笑星，
15: 唱歌的
14: 歌星，
15: 跳舞的
14: 舞星，
15: 踢球的
14: 球星，
15: 伴奏的
14: 奏。演奏家，演奏家，
15: 没有那个演，
14: 有演，没演我挨揍了。您这就叫演奏家，
15: 哦，这个不一样。
14: 对了，
15: 这都是名人，
14: 名人，
15: 你看看他，
14: 嗯，
15: 俺跟他们一样，
14: 你
15: 那也是有名字的人，哪这个名字？
14: 谁都有名字，那这有名字像话？
15: 有名气的人，
14: 你有什么名气？
15: 不是在咱你们这里
14: 啊？哪儿啊？
15: 咱们老家，
14: 老家，
15: 在咱们乡里头，那有了名了，
14: 是吗？
15: 有大名了。上你们城里来，
14: 啊，上城里来了，
15: 上你们市里来了，
14: 啊，干嘛呀？
15: 那有亲戚，
14: 亲戚，
15: 别拿咱当老头儿
14: 啊，
15: 那在这儿找咱哥哥，
14: 你哥哥是吧？
15: 哎，咱哥哥
14: 啊，你哥哥，
15: 哎，对了，啊，今天咱是第二的，
14: 啊，对，
15: 咱哥哥找他来，
14: 亲戚，
15: 咱哥哥了不得
14: 啊，
15: 大款，
14: 大款，
15: 有钱，
14: 他怎么发的财呀？
15: 发了大财了，
14: 怎么？
15: 他有一个那个开着那个，前面有个大爪子，不长不长，
14: 拆房用那个挖掘机，
15: 哎，对了。有个
14: 道不是有这个能发财？
15: 发财了，
14: 租这个，租这机器，
15: 租机器赚着钱吗？
14: 赚不着钱呢。
15: 发财
14: 怎么发的呢？
15: 你们这个城里，马路上有那个
14: 哪个
15: 墙上编进去一块，扣个小箱子，在里头了，握在里头了。
14: 什么玩
15: 意儿？你拿那个卡往里塞，啪的出钱，
14: 好
15: 钱财，数
14: 那自动提款机呢？
15: 对了，
14: 啊，
15: 就是这个，
14: 这个
15: 南蝈蝈，
14: 嗯，
15: 看那个你们那马路上有那一溜是好几个呀。
14: 现在很普遍，
15: 哎，都是男蝈蝈从马路这边开着那个机器，不打不打不打不打，都给扣出来了。
14: 哎呀，这胆儿还够大的，您这
15: 家里都是大铁匠子。
14: 呵，
15: 咱上家去了，
14: 嗯，
15: 咱说蝈蝈，咱找你来了，啊，不就缺钱吗？拿两箱子，
14: 那打得开吗？那个，
15: 那怒开，
14: 嗯，
15: 进那点现钱吧，
14: 嗯，
15: 还有现钱，拿200吧，200吧，
14: 200吧，
15: 不够找咱要了，
14: 嚯！
15: 看见了，
14: 这够大方，
15: 这叫亲戚，
14: 不错，
15: 200万，
14: 200万，
15: 拿着走了，
14: 有钱了，
15: 走着跟富，
14: 嗯，
15: 看出咱这个意思来了，
14: 嗯，怎么着，
15: 这个意思，别拿咱当老头儿，
14: 没有，那不敢，嗯，有钱人，
15: 有钱，你看这个身上，哎，这个大褂，
14: 那大褂，
15: 皮尔卡丹，
14: 皮尔卡丹也定做大褂，
15: 做大褂，鞋，你们说像都穿这个
14: 啊，布鞋，
15: 你看那这个。哎，你
14: 看看，
15: 老美花的军袍，您这些做的就都是
14: 老美花出军袍吗？您这个不来吗？
15: 做的好啊，
14: 好，
15: 手机
14: 啊，手机，
15: 那个手机，谢死你
14: 啊，
15: 摩托罗拉的，
14: 您还用手机？
15: 名牌摩托罗拉
14: 啊，摩托罗拉，好，您还有手机？
15: 当然了，没见过，
14: 没有，
15: 你看看摩托罗拉，
14: 还用手机？
15: 开开眼，摩托罗拉的，
14: 这是尤替斯达康，这小灵通啊，这个。 您在这儿。

0: 信号都没有，就打不出去去。
1: 这说不行，
0: 小灵通
1: 这说不行，
0: 没信号，
2: 你打个试试。
1: 哎，切切，
0: 再打
2: 啊！1-0-6-2-4-0-9-6。
0: 什么短信平台吗？这不，
2: 喂，喂，喂，哎，
0: 我说没信号吗？
2: 喂，哎，娟儿
0: 啊，
2: 我
0: 通了。
2: 是我呀，
0: 嗯，
2: 你怎么喂
0: 对象？
2: 喂，喂，
0: 信号不老好的，
2: 喂，
1: 哎呦，听不见了，
0: 听不见。
2: 喂，哎哎，喂，哎，怎么着？啊，太奶呀，高着点啊，
0: 高点。
2: 喂，哎，不行，没有梯子呀，
0: 拿梯上桌子，
2: 上不起呀，你这，喂，哎，喂，哎，
1: 你上桌子来个一个，
2: 你了手累不？
0: 我，
2: 你抱着那点儿。
0: 我抱着你接电话，
2: 那你劲儿太厉害。你说半截听了，他不高兴了。
0: 你快点，
2: 你抱着点，
0: 你快放了。
2: 对对对，走嘞。
0: 没有这样的，还抱人
2: 抱着呢。喂，哎，痛了。喂，
0: 你快点。
2: 哎，娟儿，你别生气，
0: 利索点，利索点。
2: 你别哭。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刚才不是挂你电话？
0: 哎，对对对，
2: 信号不好。
0: 行，你快点快点，
2: 你别生气。
0: 我撂下了啊。
2: 我哄哄你。
0: 那这好吗？
2: 你乐一个。
0: 哎，这好。
2: 我逗逗你。
0: 哎，这好。麻烦你，我坚持不了一个星期啊。
2: 我给你说个小相声，我逗逗你。
0: 你短点啊，你短点，
2: 短点。那这包着我乖累点，不能说太长了。
0: 啊，
2: 咱来个丑娘娘，咱说的。
0: 丑娘娘啊，你这哪儿的事儿？
2: 不，这断了，
0: 断了。你不说三侠剑呢？你这娘娘，
2: 这个大媳妇非生气，
0: 生气。您这么有钱还怕媳妇儿？你知道吗？
2: 啊，不瞒你说，你妈害怕她呢。
0: 啊。
2: 那干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了。
0: 哦，我们听这段儿。
2: 啊，那有亏心。
0: 啊，有什么亏心？您说说。
2: 那急着说吧。
0: 啊啊啊！
2: 吐半个多月。
0: 半个多月。
2: 那在家看的叫新闻联播。
0: 哦，看新闻。
2: 新闻联播压了个新闻。
0: 什么新闻？
2: 大背景。
0: 嗯。
2: 背景就大火车呀。
0: 啊，对。
2: 呱啦呱啦开出来了。
0: 嗯。
2: 上青岛的。
0: 嗯。
2: 半道上没到青岛。
0: 嗯。
2: 对面来个车。
0: 嗯。
2: 徐州的。
0: 啊。
2: 撞上了。
0: 啊。
2: 死了70多个人呢。他呢？
0: 他车出轨。
2: 哎，对了，
0: 嗯，
2: 对了，
0: 嗯，
2: 看完这个对咱有触动。
0: 对你有什么触动啊？
2: 那也想出轨。
0: 看这新闻，您愣起这心思，气的。
2: 那也想出轨？
0: 出轨，出轨，早晚得撞上。我告诉你吧，
2: 天天守这个媳妇儿，
0: 嗯，
2: 好几十年了。
0: 嗨，
2: 没换换。
0: 有钱了，这
2: 没意思。
0: 思想就变了。
2: 那还得换换。
0: 嗯，
2: 换换，那不知道怎么换。
0: 嗯，
2: 怎么出轨啊？
0: 嗯，
2: 找明白人。
0: 还有明白人。
2: 有朋友。你呀，想出轨别直接去。
0: 怎么着？
2: 你先练胆儿。
0: 我这还练胆儿。
2: 你这个农村来，你没胆儿啊。
0: 嗯。
2: 你先练胆儿。
0: 对对对。
2: 买两张盘先看看。
0: 先看盘。
2: 来看看。
0: 嗯。
2: 买嘛盘？
0: 嗯。
2: 色戒，苹果，看那个。
0: 啊。熟悉熟悉业务。
2: 苹果是吃的。
0: 嗯。
2: 哪都能看。
0: 什么都不懂。
2: 你不懂。苹果是电影。
0: 嗯。
2: 这儿都有个女明星，
0: 嗯，
2: 叫范冰冰。
0: 呵。
2: 拍这个，
0: 嗯，
2: 都脱光了。一丝不挂。
0: 嗯。
2: 还有个男的嘞。
0: 嗯。
2: 屠呦呦也脱光了。
0: 啊，不行不行。屠呦呦脱光了，那有人看吗？那个
2: 也脱光
0: 了。你再给人吓死你这
2: 儿。也脱光了。
0: 那是佟大为。
2: 脱大为
0: 哎，
2: 就两个人。
0: 嗯。
2: 都脱光了，
0: 就爱看脱光的。
2: 你看这个，练练胆儿。
0: 练胆儿。
2: 胆儿粗了，你再出轨啊。
0: 啊。
2: 我说好啊。
0: 也是个办法。
2: 练胆儿。
0: 嗯。
2: 买盘去。
0: 买去吧，
2: 那个卖盗版的
0: 有的是啊。
2: 我说你在这儿有苹果吗？
0: 嗯，
2: 苹果没了，过时了。
0: 哎，这风过去
2: 没人看了。
0: 嗯，
2: 你买那组吗？
0: 嗯，
2: 我说不行啊，拿脸盆啊。
0: 嚯，真说实话，
2: 看那组嘛呀。
0: 嗯，
2: 来两张大黄吧。
0: 直接卖大黄的。
2: 那大黄比那个好啊。
0: 嚯，
2: 当然好了。
0: 嗯，
2: 有吗？有啊，五张拿过来。五张，
0: 这还一套的。
2: 嚯，好啊。多少钱？200。
0: 真敢要，
2: 挺贵的。
0: 这愣你那是
2: 为了练胆儿吗？有钱，
0: 有钱你也不在乎这。
2: 那家看
0: 就是
2: 看大黄，
0: 大黄
2: 到家 DVD，
0: 嗯，
2: 放进去之后，眼睛一看
0: 怎么样啊？
2: 真有大黄，
0: 有大黄，
2: 不光有大黄，
0: 还怎么着？
2: 还有马志明了，
0: 黄祖明呢？这是。
2: 我当时反正抽了我四个大嘴巴子。
0: 哎呀，
2: 盘上当时有行字，我看见了，往心里去
0: 啊。什么字儿啊？
2: 一海神游五十载。
0: 这是马志民的汇报演出啊，这个
2: 50周年。我当时我都糊涂了，
0: 嗯，
2: 哪个拍大黄干了50年？
0: 这比你还厉害了，这
2: 是是吗？破了男的记录了，这个不行了，
0: 不行不行吧，
2: 找朋友，
0: 嗯，
2: 我这看盘看不了了，让人蒙了。
0: 对了，
2: 俺没事。

0: 你买完盘，你这个胆儿就练出来了。
1: 哦，
0: 师姐，洗浴中心，
1: 洗浴中心，
0: 洗澡去。
1: 哦，
0: 到那儿别洗澡啊。
1: 嗯，
0: 你说你找刺激，
1: 找刺激，
0: 我带你去了。
1: 哦，
0: 说好啊，
1: 真有明白人。
0: 洗澡，
1: 嗯，
0: 洗浴中心，
1: 嗯，
0: 有钱的，
1: 是不在乎。
0: 去了，
1: 嗯，
0: 一进去有个老头，
1: 嗯，
0: 脱衣裳，
1: 啊，到那儿都得脱，
0: 脱吧，都脱了，都脱了。
1: 嗯，
0: 脱完之后拿裤腰带，
1: 嗯，
0: 拴好了，这头我就系在凳子腿上了。
1: 这干嘛呢？这是，
0: 哎，那要丢了呢？
1: 丢了，这丢不了啊！那
0: 你说丢不了，
1: 丢得了吗？那个，
0: 俺在老家洗澡经常丢裤子。
1: 你在老家哪儿洗澡啊？
0: 坑里头。
1: 哎呀，坑里那不没人吗？
0: 废话，没人还丢裤子了。
1: 嗯，
0: 这么些人，你这哪是丢裤子的？
1: 哎呀，不像话，你丢不了啊！
0: 谁说的？
1: 嗯，
0: 没事没事，我去看着。
1: 嗯，
0: 我说你看着，你看着要丢了呢。
1: 嗯，
0: 啊，没事，我替你保着，你保着，谁保着你？
1: 杠头。
0: 啊，没事。看见那个了吗？
1: 嗯，
0: 那个小箱子，
1: 人家有柜子。
0: 进门不进那个手牌了吗？
1: 嗯，
0: 拿那个打一下，
1: 嗯，
0: 他都开了。
1: 嗯，
0: 我试试吧。一打呀，箱子开了。
1: 锁这里边更安全啊。
0: 搁这里头。
1: 对了，
0: 这个没事了。
1: 嗯，
0: 搁进去，一关呀，锁上了。
1: 啊，对，
0: 往里走吧。
1: 都那样，
0: 光着身子，
1: 嗯，
0: 穿着拖鞋，往里走。
1: 嗯，
0: 到里边一看，
1: 嗯，
0: 要不人说找刺激
1: 啊，
0: 真刺激。
1: 是啊，
0: 哪是澡堂子呀？
1: 怎么着？
0: 俺到了阴间。
1: 啊，阴间，
0: 两口大锅在那煮人呢。
1: 不是人那是池子，人那是
0: 那个人那个喊呐，
1: 嗯，
0: 哎呀，我受不了了，我你受不了，你上来，你嚷嘛呀？
1: 那是烫没了，人家
0: 煮熟了一个，
1: 啊，
0: 递了出来，
1: 嗯，
0: 搁在案板上那扒皮了，
1: 有拿毛巾扒皮的吗？那搓澡的，您说那是？
0: 真是洗澡，
1: 什么都不懂，
0: 看看，
1: 嗯，
0: 看明白了，
1: 嗯，
0: 真是洗澡，
1: 嗯，
0: 拿过去拿手一摸，
1: 嗯
0: 呀。这个水是热的，
1: 哎，有温水有热
0: 水，热乎的，
1: 嗯，
0: 好啊，那给你们录一首
1: 啊，
0: 那给你扎个猛子，
1: 这澡堂子扎猛子，
0: 玩嘛，
1: 爱着玩，
0: 录一首，
1: 来，
0: 倒退几步，往前紧跑，蹦起三尺多高，扑通的一声，那你娘可上了当了，
1: 怎么着？
0: 脚丫子没挨着水，脑撞大疙瘩，
1: 人这水浅呢，
0: 喝了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的，
1: 好嘛，您还能喝得下去？
0: 太呛了，
1: 嗯。
0: 别这个茶水难喝多了，
1: 多新鲜的呢！
0: 哎呀，这个不行啊，
1: 嗯，
0: 受不了了，
1: 嗯，
0: 不在这儿洗了，
1: 不在这儿洗，
0: 也不为这，
1: 这找刺激了，
0: 找服务员。
1: 对了，
0: 这咱们老家也能洗，
1: 就是啊，
0: 怎么不让新鲜的
1: 啊？新鲜的
0: 有新鲜的吗？
1: 有吗？
0: 新鲜有啊，
1: 嗯，
0: 鲶鱼、奶鱼、
1: 嗯，
0: 本来鱼、
1: 嗯，
0: 鱼溜，你来哪个？
1: 够新鲜的，都没去过，
0: 来根来吧。
1: 嗯，
0: 鲶鱼在哪里头？
1: 嗯，
0: 往前走，
1: 嗯，
0: 头一个门一拐，鲶鱼。好啊，
1: 往前直走，
0: 去吧，
1: 来吧，
0: 往前走，有个小门，拐进去了，里边啊有大缸，
1: 嗯，
0: 大缸，有个木头棍子，
1: 嗯，
0: 这火冷来火冷去，好些沙子搁里头，火冷火冷，
1: 那背不住是盐，
0: 真是盐浴，
1: 哦，
0: 哎，洗这个，
1: 是，
0: 拖鞋一甩，伸脚下去，
1: 嗯，
0: 刚要伸脚，
1: 嗯，
0: 来个人进那个大嘴巴子，
1: 嗯，哎，打上了，
0: 我弄的了，盐浴，
1: 嗯，
0: 嘛是盐浴，盐浴在对面了，
1: 嗯，
0: 俺们这小卖部炒栗子，
1: 哇。你差点成栗子了，我告诉你，那
0: 个，你得不伸脚啊，伸脚都沾上了，
1: 沾一脚汤。
0: 哎呀，别来这个了。
1: 嗯，
0: 鲶鱼在哪里？
1: 鲶鱼对面，
0: 对面的。
1: 嗯，
0: 上对面去了。到对面，有个男的。
1: 嗯，
0: 你坐这吧，坐这。什么叫鲶鱼？
1: 什么叫鲶鱼？
0: 拿那个洗盐粒儿，
1: 我们听听。
0: 往俺这个脚上抹，
1: 嗯，
0: 可反正抹的那个媳妇儿，哎呀，这个手艺好，可抹的这个鱼肉，哎呀，这个舒服，又杀菌又好，
1: 嗯，
0: 太好了，哎。手真媳妇
1: 是吗？
0: 不光抹眼里子，
1: 还怎么着？
0: 拿那个小镊子，竟然那汗毛都揪下去了。
1: 哦，手艺不错，
0: 真舒服。
1: 嗯，
0: 看一点不疼啊。
1: 嗯，
0: 你这手艺真好。
1: 嗯，
0: 你这干这个多少年了？
1: 啊，
0: 没多少年，刚干了半年。
1: 半年？
0: 行啊，半年你这手艺不错呀。
1: 哦，
0: 你这以前是哪儿的？啊，以前咱是天宝楼的。
1: 啊？您拿您当了酱猪蹄了，这是您？
0: 拿咱当猪蹄了？
1: 对了，
0: 我说济南拔汗毛呢。
1: 对了。上龙梯之前先得拔毛，那个
0: 坐下。
1: 嗯，
0: 不在这儿了。
1: 嗯，
0: 奶浴，
1: 奶浴，拿你当了蛋糕了那会儿。
0: 嗯，芬兰浴，
1: 芬兰浴，
0: 外国的好啊。
1: 啊，
0: 芬兰的东西，
1: 咱也没去过，
0: 大国家没有啊。
1: 是
0: 芬兰浴
1: 啊，什么样啊？
0: 上去了。
1: 嗯，
0: 小木头房子，
1: 木头房子，
0: 木头椅子
1: 啊，
0: 坐上。
1: 嗯，
0: 呵，地下小石头墩儿
1: 啊，
0: 烧的蛮热的。
1: 呵，
0: 进来一个男的，白帽子老不高的，戴着拿水，擦往上一泼，哎，蒸汽出来了。
1: 呵，
0: 呵，哎呀。这肉皮
1: 蒸汽浴，
0: 哎呀，师傅，好呀，一会儿蒸汽下去了，
1: 嗯，
0: 冷拿拿水，呲啦一泼，呀，蒸汽又上来了，
1: 又上来了，
0: 好啊，这个关键这个手艺，蒸汽调的好，
1: 火候掌握，
0: 不能多不能少，
1: 嗯，
0: 这个蒸汽这是火候，
1: 嗯，
0: 我出去吧，
1: 哎，怎么了？
0: 看这个意思，他是狗不理的，
1: 蒸的好嘛那个。

0: 这个不行啊，
1: 嗯，
0: 干脆，
1: 嗯，
0: 鱼寮，
1: 鱼寮
0: 到那儿去了，
1: 嗯，
0: 嘛叫鱼寮？
1: 什么叫鱼寮啊？
0: 有个圆池子，
1: 嗯，
0: 里面养好些小鱼，
1: 嗯，
0: 坐着四五个人，
1: 嗯，
0: 那个脚丫子都伸下去了，
1: 嗯，
0: 那个小鱼，哎，过来吃那个脚。
1: 吃脚，
0: 嚼上那个瓷皮，
1: 哦，
0: 吃这个，
1: 哦、
0: 这个好。
1: 你看这玩意儿，
0: 说进过去，
1: 嗯，
0: 不过咱不为这个，
1: 啊、
0: 嗯，一嚼牙呢，
1: 啊，牙还没涮呢，
0: 哎，上这洗一脚，
1: 啊，洗一脚，
0: 涮下去，
1: 啊，
0: 都完了，
1: 来吧，
0: 不为这个，
1: 嗯，
0: 往那一坐，脚伸下去了，
1: 嗯，
0: 呀，
1: 嗯、
0: 奇怪了，
1: 啊、嗯，
0: 这个小鱼啊，都不是他的，
1: 啊、
0: 嗯，都奔哪这个脚来了，
1: 啊、
0: 嗯，他们那没有了，全奔哪这来了，
1: 嗯、
0: 呵，好啊，没想到啊，
1: 嗯，
0: 这儿的鱼口还够重的。嗯
1: 主要是天宝楼的手艺好，
0: 好啊！那几个人过来了，您这怎么的了？您这怎么的了？您这过来全不吃男的，全奔你这来了。
1: 对了，
0: 我说废话，耐吃的口，你管不着，
1: 嗯，
0: 天宝楼的，
1: 甭显摆了，这个不怎么样。
0: 那不行啊，咱们那钱白花了，
1: 嗯，
0: 都奔你拿行去。
1: 人家不干呢，
0: 活该。人家爱吃谁吃谁，你管得着吗？
1: 这就快打起来了。
0: 这时过来个服务员，
1: 嗯，
0: 得了得了，先生，你得原谅吧。你看都问你这来了，哪几位有意见呢？
1: 嗯，
0: 你得别洗这个了，行不？
1: 啊，
0: 本来那都不会洗这个。
1: 哎，对了，
0: 那你带咱转了一圈，
1: 嗯，
0: 咱上这干嘛？
1: 嗯，
0: 找刺激。
1: 嗯，
0: 有刺激吗？
1: 找刺激，
0: 刺激你早说呀。
1: 嗯，
0: 有啊，
1: 有。
0: 带咱去了，
1: 嗯，
0: 离老远看见了，
1: 嗯，
0: 挂上个小红灯笼，
1: 红灯笼
0: 门口那个门啊。窑洞一样
1: 来到
0: 这个地方好
1: 啊,
0: 啊
1: 好，
0: 进去吧，
1: 进去，
0: 往里边看，
1: 嗯，
0: 大件大水缸，
1: 嗯，
0: 水缸左边，
1: 嗯，
0: 放着一只鸡，
1: 嗯、
0: 大公鸡，
1: 公鸡，
0: 右边放个大鸭子，
1: 鸭子，
0: 水缸里放着个葫芦瓢，
1: 这个地方全什么标志啊？这都是、
0: 啊、这个地方，放明白了，
1: 嗯，
0: 越想我越明白，
1: 怎么着？
0: 哎呦，这不行了，
1: 什么毛病、
0: 啊？哎呦，哎呦，
1: 怎么意思？要死似的！
0: 我当时，
1: 啊，
0: 我展开了瞎想啊，瞎想啊，瞎想啊，
1: 说清楚了，
0: 瞎
1: 想，
0: 我想着想
1: 啊，
0: 坏了，
1: 怎么着？
0: 咱是个正直的人
1: 啊，
0: 虽然咱有钱了，原来咱老实巴交
1: 啊，
0: 没干过坏事，
1: 有点内疚，
0: 干这个哪行？
1: 哦，
0: 不像话。
1: 嗯，
0: 走吧，
1: 走，
0: 站起来走，刚要走，坏了，
1: 怎么着？
0: 外边有人喊了，
1: 喊什么呀？
0: 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0: 架子拿
1: 了，嗯，
0: 撒腿就往外跑，
1: 快跑，
0: 跑到马路上，咱想起个事儿来，
1: 什么事儿啊？
0: 那还没穿衣裳了。
1: 你还光着呢，这儿
0: 就戴了个手盆啊，
1: 嗯，
0: 拿不来个眼镜，戴口罩也叫三件事啊，没有啊，
1: 别拽这个了，
0: 妈也没有，这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反应太快了，一伸手拦个出租车，
1: 哦，出租车
0: 一来门，俺就上了副驾驶了，
1: 嗯，
0: 司机开车，
1: 开车，
0: 这个司机缺德，
1: 怎么着？
0: 不但不开车，
1: 嗯，
0: 上眼下眼他看我，
1: 人家新鲜的，
0: 我活的，
1: 嗯，
0: 没有你这样的。你是男的，那也是男的，
1: 嗯，
0: 没见过男的不穿衣裳，
1: 就是
0: 大老爷们不穿衣裳有嘛好看的
1: 啊？
0: 他说句话，白男都乐了。
1: 说了什么呀？
0: 谁看你不穿衣裳了？
1: 啊，
0: 我看你那八块钱放哪儿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块儿收听过了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相声《窃喜枣》。这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相约下期相声大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这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的是姜昆和李文华老师，这段相声的名字叫做霸王别姬，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同时呢也是把相声讽刺这个特点发挥得非常到位，咱们来共同欣赏。
9: 您看节日的舞台是丰富多彩啊，
10: 哎，真是百花齐放啊，
9: 许多这个优秀的传统剧目也和广大观众见面了，
10: 哎，都在陆续上演。
9: 您喜欢看这个传统京剧吗？
10: 传统京剧
9: 啊，
10: 按我们这个年纪来说，
9: 嗯，
10: 一般的还都喜欢。
9: 哦，像我们这个岁数的看那个有点感觉。
10: 什么感觉呀？
9: 听不懂。
10: 怎么听不懂啊？
9: 而有那个戏词儿不知道什么意思。
10: 你说说是哪一句啊？
9: 哪一句啊？
10: 啊，
9: 你像那个唱戏里边有那个带胡子那老头
10: 啊啊，
9: 手里弄着一根棍儿，
10: 嗯，
9: 一出来一喊，啊妈来！您说怎么这么大岁数了，出门还叫着他妈一块来啊？
10: 那是叫马来，
9: 马来，
10: 哎。准备骑马
9: 哦，
10: 手里拿的那是马鞭子
9: 哦，那是马鞭子，
10: 哎，
9: 那我以为柴火棍呢，
10: 嗨，没看明白，
9: 好像那个唱的也不一样，
10: 京剧讲究是京腔京韵，
9: 我们过去。

0: 我这行了，哆嗦什么呀？拖腔，别拖了啊！这不叫京剧，所以我们管它叫京剧歌吗？好嘛。
1: 京剧啊，是咱们的民族艺术
0: 哦，
1: 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
0: 嗯，
1: 就拿传统剧目来说，唱念做打都很讲究
0: 哦，
1: 还记载了许多历史故事，很有教育意义。
0: 哎哎，对，最近我看懂了一场非常受教育。
1: 是啊，你看的什么戏啊？
0: 《霸王别姬》，
1: 这戏好啊，讲的是楚霸王项羽独裁专断。一意孤行，结果中了韩信十面埋伏，最后和心爱的妃子虞姬生死诀别，自刎乌江。
0: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您说那个项羽那人他怎么那么不讲理呢？
1: 要不怎么叫霸王呢？
0: 那个范增的话就是不听。
1: 哎，他就认为自己正确吗？
0: 结果没脸去见江东的父老，
1: 最后是身败名裂。
0: 其实项羽这人还真有本事，
1: 哎，力能爬山嘛，
0: 手底下人也不少，
1: 8000子弟兵，
0: 也打过胜仗，
1: 战无不胜，
0: 本身又是党支部书记，
1: 领导干部。
0: 嗯，
1: 支部书记
0: 啊，就是平常学习上差一点。
1: 那行，别说了，谁是支部书记啊？
0: 霸王啊，
1: 楚霸王又入党了
0: 啊？不是，武霸王。
1: 哦，哪来这么个武霸王啊？
0: 武霸王您都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啊。
1: 哦，
0: 姓武，平常是又王道又霸道，我们大伙儿都管他叫武霸王。
1: 哦，
0: 长得跟您一样嘛。
1: 对了，有这么比的吗？怎么咱们说着说着项羽又扯到你们支部书记这儿来了？
0: 我看他们俩人差不多。
1: 他跟项羽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项羽独裁专断，
0: 他专断独裁；
1: 项羽喜顺勿逆，
0: 他勿逆喜顺；
1: 项羽听不得不同意见，
0: 他不同意见听不得；
1: 项羽落个霸王别姬，
0: 他落个支书别妻。
1: 别妻呀、
0: 啊！啊，他老婆跟他打离婚了。
1: 嘿，哦，这个人平素表现怎么样啊？
0: 反正是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干，就会瞎指挥，一人说了算，满口大道理，不许提意见。你要敢触犯土政策一大段，明明啊你是穿40号的鞋，愣让你穿34.5号，
1: 给人小鞋穿，
0: 然后使劲给你勒勒那鞋带，
1: 呵，
0: 冲你那个脚尖那儿再踩上一脚。
1: 哎哎，呵，可真够狠的。
0: 这个人平常有一句口头禅，
1: 怎么说呢？
0: 叫做先民主后集中。
1: 哦，还有点民主作风。
0: 嗯，他给歪曲了。
1: 怎么歪曲了？
0: 是你民主你的，他集中他的。
1: 哦，满不挨着呀。
0: 就是啊，我在机关里头啊、
1: 嗯、
0: 我是搞总务的。
1: 哦，后勤工作。
0: 有一次呢，我们单位这儿分了点这个房子，
1: 嗯，
0: 照顾一下困难户。
1: 哎，这个宿舍是比较紧张。
0: 呵，这武霸王一听说是3步并2步就跑我这儿来了。
1: 是啊。
0: 哦，小家徒子，小家徒子，我听说分房子了。
1: 哎呦，这俩眼珠子瞪的。
0: 你们大三怎么分啊？
1: 这不是正准备找群众商量呢。
0: 哦，那好那好啊。原则我来交给你们。
1: 什么原则呀？
0: 先民主后集中。
1: 哎，好好
0: 啊。大家先商量一下、然后支部这里集中一下，好不 好
1: 啊？
0: 这个支部的意见呢，房子一定要分给真正的困难户。
1: 对
0: 啊，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譬如像我这样的。
1: 哎，这你们家4口人5间房还困难呢？
0: 啊，眼光放远一点吗？
1: 放，那怎么往远了放啊？
0: 我们家现在44口人。
1: 是啊，
0: 我的儿子一结婚就5口了。
1: 哦，他这么算，
0: 一生孩子就8口了。
1: 哎，这刚结婚就生孩子呀、啊？
0: 早产。
1: 哦，早产呐、就算早产。
0: 嗯。
1: 也应该6口，怎么会8口啊？
0: 也许一下子就要生3个了。
1: 哎呀，他怎么想来着？
0: 我的要求啊，倒是不高嘛。
1: 是啊，
0: 啊，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哎呀，都什么要求呢？
0: 无非是这个房间嘛，再宽一点，
1: 嗯，
0: 啊，走廊嘛，再大一点，
1: 嗯，
0: 好不好？这个条件嘛，再好一点，
1: 嗯，
0: 啊，
1: 房钱 再少一点
2: 啊，那就太好了。
1: 好事儿都让你想了
0: 啊。我听说好像咱们机关还分东西了。
1: 啊，对啊，还分了几台电视。
0: 哦，来电视机了。
1: 就俩眼珠子又瞪起来了。
0: 我告诉你啊，先民走后集中。
1: 对对，
0: 如果是真正物美价廉的话，
1: 怎么样啊？
0: 我们家先来一台。
1: 哎，哦，他们家先来一台。
0: 还有什么了？
1: 还有一些个进口窗帘。
0: 哎，那我们家先来一个。
1: 哦，还有一些内部书籍。
0: 我们家先来一套。
1: 还有五张大衣柜票。
0: 我们家先来一张。
1: 还有两台锅炉。
0: 我们家来一次。
1: 来。你们家烧锅炉啊？
0: 那大家就分了吧。
1: 拍着。那怎么分呢？
0: 不是，我们家买不起。
1: 哎，对对，你们家也用不着。
0: 后来我们大伙儿这么一分析啊，
1: 嗯，
0: 冲他这么一分，还真符合他那原则。
1: 哦，就是先民主后集中
0: 啊。好东西来了以后，先在我们这儿民主一会儿，然后在他们家集中。
1: 好，这么个民主集中，哎呀，这个干部啊，可真够霸道的。
0: 哎。你说什么了？
1: 我说你霸道啊。
0: 你说我霸道了？
1: 啊，
0: 我怎么霸道了？
1: 这还不霸道呢？
0: 你搞什么搞？
1: 搞
0: 清楚啊，下面做后集中吗？有没有五个这个领导了？我告诉你，队伍要有头头。
1: 哦，
0: 国家要有元素，单位要有领导，家庭要有户主。
1: 哎，嗨，户主也算呐，
0: 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动不动提价干什么啦？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我要给你掰下来，我先掰上面再掰下面嘛。
1: 别动手你。你这就是四人帮的作风。
0: 我是四人帮作风啊？
1: 那可不。
0: 你能帮我怎么样了？我工作调了十几次，到哪里我也当领导，到哪里我也当书记，怎么的？啊，这里不当我到哪里去当，怎么的？啊，我就是铁饭碗，怎么的？我们怎么的？
1: 哎，嗨，什么叫怎么的呀？
0: 你生气了，气死你，活该。
1: 不行。他还真能气人。
0: 就是啊，
1: 嗯，
0: 我们大伙儿这么一想，可也是啊，嗯，你说就为几间房子，为点大衣柜票，也不能把他撤职查办了啊。
1: 只有干生气，
0: 生气的事儿还多着呢。
1: 是啊，
0: 那咱们甭讲大的，就说点小的。
1: 你说说，
0: 上星期六来说吧。
1: 嗯，
0: 我们那个食堂呢，跟加工厂联系了点这个猪头肉。
1: 哦，
0: 啊，大家分一分群众嘛，
1: 挺好嘛，
0: 挺高兴的。大伙儿一看，嗯，也挺便宜，排队都排好了。
1: 嗯。
0: 这个五霸王听说了，三步并两步跑厨房这来了。
1: 他又来了。
0: 我听说来猪头落了。
1: 这俩眼珠子又瞪起来了。
0: 哎呀，还真不错嘛，三毛钱这么一大盘，好便宜。
1: 哎，这是干嘛呢？
0: 扔嘴里一块猪头肉，
1: 还挺馋的。
0: 来来来，我先来几盘。
1: 嗯啊，你先等一会儿，后边排队去。
0: 谁排队了？
1: 都得排队呀，
0: 你搞什么搞？
1: 搞
0: 清楚。
1: 嗯，
0: 支部时间很紧张啊，排队耽误支部的时间，你要负责任。
1: 我没让支部排队，让你排队去。
0: 支部我是领导，我代表支部，干什么的？
1: 哎，打人你看，
0: 我挠挠头。
1: 你这，哎呀，这毛病还真不少。
0: 我在旁边一看，我赶紧过去。哎，别别，我说去，您要几盘？要两盘？那行，我给你。这么点小事犯不着跟他吵吵，外面这好些人还等着呢。
1: 那让他挑吧。
0: 这种对支部的态度还差不多。
1: 哎呀，这就行了。嗯，
0: 哎呀，我来挑一盘啊。
1: 挑吧。
0: 哎呀，这盘我不要。
1: 这盘怎么了？
0: 这盘里边有那个猪的那个耳朵。
1: 哎，嗨，猪头肉都有耳朵。
0: 猪耳朵我不喜欢吃。
1: 哦，那这盘有口条，
0: 我不喜欢吃。
1: 这盘有脑子，
0: 不喜欢吃。
1: 那你喜欢吃什么呢？
0: 我喜欢吃猪的那个胸脯。
1: 行，猪头肉哪有胸脯
0: 啊？
1: 那是排骨
0: 啊。那行，我就要排骨。
1: 去吧你，猪头肉还要吃排骨呢。
0: 我在旁边也看不下去了，武书记你也太可以了你啊！你挑挑拣拣，你想干什么呢？大伙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没白天带黑夜的忙，食堂你们管也不管，
1: 就是、
0: 下班下晚了，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
1: 嗯、
0: 我们自己联系点猪头肉，你看你过来你也伸一腿，你也太可以了你。
1: 这种干部实在少有。
0: 啊、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搞什么搞？啊？要不要大家领导了你们？我问你们，买猪头肉通过滋补研究没有？
1: 这也通过支部研究？
0: 那当然了，
1: 就配不卖你。
0: 什么？不卖给我
1: 啊？不卖你？
0: 那好，我宣布，
1: 嗯，
0: 猪头肉不要卖了。
1: 有，
0: 啊，明天星期天不要休息。
1: 干嘛呀？
0: 开会讨论学习。
1: 学习什么呀？
0: 专门研究猪头肉问题。
1: 为一盘猪头肉也开会？
0: 我把这个意见跟大家伙一讲，大伙全都翻了。这个武霸王你也太霸道了，咱甭等明天，现在到会议室去说去。走。
1: 对，好好跟他讲讲道理。
0: 这个武霸王呢，一点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头。
1: 是啊，
0: 他说群众头脑热了，发昏了。
1: 你瞧，还怨群众。
0: 你看他那个劲头。
1: 嗯，
0: 哈哈，搞什么搞，了不起了。
1: 你这是干嘛呢？
0: 我看看你发烧没有。
1: 谁发烧了？
0: 哎，你干什么？
1: 我看看你发臭没有。
0: 臭？我不臭。
1: 我又还不臭呢。
0: 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搞清楚啊，你们把党的领导放在什么地方了？我们今天就是要研究一下党的领导与猪头肉之间的关系啊。
1: 党的政策就让你给喂去了
0: 啊？有意见你们提嘛。啊，我不怕嘛。哈哈，我们也不打帽子啊，也不扣棍子，啊，也不来鞋子，也不让你们穿裤子。
1: 哎，全不穿，洗澡呢。
0: 你们说吧。
1: 哦，大家说吧。
0: 当时腾有一个人就站起来了。
1: 嗯，
0: 你别说了，张口支部领导，闭口政治学习，这一套我们听够了。我们要的不是空话。
1: 对，我们要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0: 谁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了？我们要是好样的领导。
1: 就是嘛。
0: 你看咱们对过单位那个党支部书记，大伙称他什么？
1: 群众的贴心人
0: 啊。你瞧瞧你，一天到晚你什么也不干，托儿所、食堂、幼儿园、群众的福利你关心关心，你为四化做什么了？你什么都不会不要紧，你跑那个单位门口的存车处给我们存存车收收费，也算你为人们做点好事。
1: 哪怕我们给你二分钱呢。
0: 旁边有一个人搭茬了。
1: 嗯，
0: 什么让他收费啊？我不是损他，他算不过那账来。
1: 二分钱就糊涂了，
0: 他竟算计人了。
1: 真是的。
0: 王工程师提了一句意见，
1: 嗯，
0: 让他给弄干校劳动三年，现在他还不认错呢，
1: 还坚持错误呢。
0: 李技术员就因为提了点不同看法，
1: 嗯，
0: 他说人家反对党的领导不说，把人实验室的钥匙都给没收了。
1: 什么事儿？
0: 人家实验室里这么大一个装滴滴位的瓶子找不着啊。
1: 哪儿去了？
0: 他拿家给跑大班出路了。
1: 呵，他也不怕中毒。
0: 嗯，生活上的事小。
1: 嗯，
0: 你这种作风，你就是我们四化的绊脚石。
1: 对，
0: 你这样的领导我们不要。
1: 向上级领导反映，撤了他。
0: 他一听更急了，搞什么搞？搞清楚。
1: 有
0: 啊，先民族后集中。你们民族完了，我还没有集中吗？
1: 你还集中呢？
0: 啊，
1: 你这就快霸王别姬了。
0: 别什么姬啊？啊，我别不了姬。
1: 怎么呢？
0: 我们家那个姬喜欢我。
1: 嗨，这叫什么话呀？
0: 他这正嚷嚷着呢，电话铃响了。
1: 谁来的呀？
0: 他爱人来的。
1: 哦，
0: 一接电话，你瞧他得焦了劲儿。
1: 嗯，
0: 好好好，你们看到没有？我这个鸡来的。
1: 啊，不是，
0: 那个我们是这个电话机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什么事啊？
1: 什么事儿呢？
0: 老五啊，有件事跟你请示一下，咱们家里中午吃什么？你快做指示啊！
1: 哎呦，吃饭也得请示
0: 啊！关于咱们家中午吃什么饭的问题，支部研究烙饼黄鱼。
1: 这也是支部研究，黄鱼没有，吃胖头行吗？
0: 啊，不行，胖头不行啊！胖头的吃太多了。
1: 哦，还怕扎嘴？
0: 嗯，
1: 那你还吃猪头肉吧？
0: 不要提猪头肉了。
1: 猪头肉怎么了？
0: 我差点跟猪头肉打起来。
1: 呵，跟猪头肉也打架？
0: 放下电话，这么一看，人全没了。
1: 哪儿去了？
0: 全让他给气跑了。
1: 那还不跑？
0: 人跑了。
1: 嗯，
0: 大字报给他贴满了。
1: 写的什么内容呢？
0: 这边写着这样党的领导我们不要，那边写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民主作风，大家向上级党委强烈要求，要撤掉五霸王的职务。
1: 人民的意志不可辱啊！
0: 就这样，他那还耍威风呢。
1: 是啊，
0: 搞什么搞？我要给你们点厉害瞧瞧。哟。
1: 什么动作呀？
0: 正在这时候门开了。
1: 谁来了？
0: 他爱人赶来了。
1: 哦，
0: 推门这么一看，哎呦，这么多大字报，心里也挺难受的。
1: 嗯，
0: 老五啊，老五啊，你看看你这是怎么工作呢？啊，你那作风是得好好改一改了，人家大伙提的都对呀。你啊，你好好总结总结吧。走走走走走，行了，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回家先吃饭去。
1: 对，回家吃饭吧。
0: 搞什么搞？
1: 哟，
0: 我问问你，黄鱼买到没有？
1: 还惦记黄鱼呢，
0: 这天都上哪儿买黄鱼去啊？
1: 嗯，
0: 这不菜市场有现成的皮儿和馅儿，我买了点，咱们回家包饺子，你再喝上它二两。
1: 还挺疼的。
0: 怎么喝二两？
1: 呀，
0: 你搞什么搞？为什么改变我的姿势了？啊，谁支持你吃饺子了？我告诉你，你这是目无虎主。
1: 在家里也这么霸道，
0: 把他爱人气得直哆嗦。
1: 嗯，
0: 老五老五，你也太可以了你。嗯，啊，你一点民主作风你也没有啊，你比楚霸王你还霸道。
1: 真是，
0: 大伙要撤你啊，活该。我跟你说吧，我早就料到你有这一天。今儿晚上咱们家也开个会，我跟你说，我们大伙商量商量，想法啊，把你的户主也给你撤喽。
1: 得，这回真要别急了。
0: 怎么这么护主啊？
1: 哎，
0: 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啊！字不没有研究，我还是要说了算。
1: 还不改呢？
0: 你还要说了算？好，你说吧。我走，我跟孩子，我们全走，我们不跟你过了。你要不改，我们就不回来。告诉你，早晚有一天呢，这户主也是别人的。
1: 嗯，得。
0: 五棒一听，怎么着？
1: 嗯，
0: 户主是别人的。
1: 哎，
0: 这是要跟我离了。
1: 就是，
0: 赶紧叫回来，回来。
1: 回来干什么呀？
0: 关于户主是谁的问题，你听听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是吗？
1: 什么呀？
0: 你民主完了，我还没有激动。
1: 还激动呢？
2: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霸王别姬》。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提起农村女性的形象，很多人都会想起平原上的娜拉里，那个穿红色棉衣的刘小样，想起她，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的自白。但在农村，那只是极少数人的觉醒。农村、老年、女性，三个弱势的词语组成了一种艰难的处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李康提的一篇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作者李康提在北方农村长大，来到东南一线城市求学，工作多年后回到家乡，看到村里年长的女性终其一生都在漩涡里挣扎，有人失去了房子和土地，住在儿女家看尽脸色，有人打了一辈子零工，终于彻底找不到工作，有人在家受了半辈子委屈，一把年纪却成了北漂，攒钱给患癌的丈夫治病。这些来自农村的女性，有她的奶奶、舅妈，也有关系很好的同村阿姨，她们分别跨过了80岁、60岁、50岁，处于人生不同阶段，但却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

马上就要送暖气了，儿子赖小还是没有要过来的意思。黄土高原的深秋越来越冷，点褥子也不灵了，改娥只好翻箱倒柜，从后套间里抱出那床八斤厚的大棉被。自从老伴去世后，他就从老姚搬下来，和大儿子赖小住在一起。养老并非单单是老大的责任，但赖小却主动承揽过去，为的就是把父母的宅基地份额占去。可惜父亲走得早，新院房盖好还没住过一天，人就没了，只留下孤单的改娥搬进了那座新院的偏房。火令起，门单开，说是一起过，和分家也没什么差别。赖小连桶泔水都想不起来给老娘倒。北方农村的土窑背靠山体，冬暖夏凉，很多老人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近两年才住进了新房。持续到母亲做了肝上手术，他终于顶不住了，主动叫来老二老三，一改当年的说辞，决定母亲还是一年一家的好，这样都亲。纵使儿媳妇们多有怨言，改娥也被迫开启了漂泊的老年。从73岁到83岁的整整10年，改娥像一件行李，轮流寄存在三个儿子家。在大儿子赖小家，他比陌生人还多余，除了过年除夕能坐在一桌看一次春晚，剩下时间他都吃住在那间小偏房里。老二家倒是憨，可惜住处太小，改娥永远都是和孙女珍珍挤一间房，珍珍嫌他打呼。老三家房子空着，儿子忙着挣钱，儿媳妇儿爱出门打麻将，孙子孙女在外地上学，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改娥随身的东西总是很少，两身衣裳，一台唱戏机和老年人手机就是全部。即便如此，她在每一处都小心翼翼。今年惯例轮到了老大，他在村里小区刚买了新楼，家里人都以为老太太能跟上享受集中供暖、冲水马桶的便利，可赖小也只会在晚上才回小院跟老娘住。这么做也是为了堵住弟弟们的嘴，根本不愿意带母亲住新家。看着紧闭的大门，改娥读懂了意思，她不明白为什么累了大半辈子给孩子们都成了家，自己却没有了家。农村女性的晚年多是孤独的，这不是说他们的老伴在与不在，儿女孝不孝顺，而是很多时候他们觉得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彩英总说儿子孝顺，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在南方大城市打拼，自己买了车买了房，结婚的大头都是个人攒的，还说要接他和老伴去城里享受。可彩英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推脱说在老家习惯了不想动，说什么也不去。他总觉得自己能动弹就坚决不会朝孩子伸手，包括娶儿媳妇的彩礼，他宁愿借钱也要给孩子减负。现在老两口年过60，还在为这欠的10万彩礼奔波，无奈年纪太大，他们也没有傍身的一技之长，只能做些出卖力气的活儿，哪里有零工去哪里。老伴儿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干点杂活，一走好几天，彩英则在流动饭店给人洗碗，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成日见不着面。每天早上彩英对付口稀饭就要出门，忙活一天等到了晚上累得不想动，就把往日节气里孩子送回来的月饼、槽子糕泡点开水解决晚饭。彩英对自己很随意，现在穿的还是儿子中学时的校服，住的仍是当年嫁过来时
那破防三间，除了培养出个大学生，他的人生几乎毫无波澜。附着在男人、子女和家庭之上的他们，很少有余力思考自己的人生是不是还有另一种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继续跟随作者李康提来认识他笔下的农村老年女性。

完全没想到过，大半辈子活在老家的他，居然有一天也成了北漂。几年前她老公得了癌症，看病掏空了家底，现在儿子眼看着到了结婚的年龄，已经有了对象，却没钱推进婚事。这次让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的三妮儿成了住家保姆。她从老家来到北京，投靠了相熟的老乡。两年多的时间，三妮儿辗转四五个中产家庭，做住家保姆、育儿嫂以及月嫂。这活儿干得越久，她就越发现有钱人家矛盾真少，不会因为产妇有没有奶、婆婆有没有照顾、孩子是用纸尿裤还是尿片而争吵。每当看到人家的和和美美，她就想起自己那支离破碎的家，颇感落寞。年过五十的三妮儿一个人在异乡，手机就是她唯一的解闷工具。她刷刷短视频，和同侧老姐妹唠唠家常，偶尔和儿子打打电话，就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常。每周一天的节假日，她无处可去，只能在小区附近溜达。偌大的北京，除了保姆间那张小床，没有哪里能真正属于她。当然，床也不是永久的，到了期限仍得准点离开。她转念又想，迟早有一天老公要走，儿子要成家，自己也要一个人，孤独是人生常态。农村老年女性，这几个名词的叠加便是枷锁的代名词。关于她们的命运，或许从性别这第一颗纽扣开始就已经封锁。在重男轻女最严重的地方，有些人的降临并不被期待，从名字便能窥见一二。改额之所以名字带改，是上面已经有了个大姐，父母连生两个女儿，害怕家里根苗不旺，让赶紧改了过来。顶着这一个不为自己而起的名字，改额跨过了83岁的命坎。10年前老伴去世的时候，她哭得肝肠寸断，想要跟着一起走，全然忘记了正是这个家暴的男人曾经拽着她的头发在地上拖行了数十米。面朝黄土的女人很难把婚姻和好日子画上等号。改额嫁过了才知道自己是男人的第二任老婆，前一任被打跑了。男人干活回来要立马吃饭，晚一秒都不行。有一回改额听见院里狗叫，就架锅烧水，还是迟了。男人回来连锅带他都扔出了门外。如此相处了50多年，改额没有要跑的念头。他说那时候家家户户如此，他目睹过山下那摇的男人把老婆撵走时，还让人家把毛衣脱下来。跟如此刻薄的人家相比，自己算命好了。他为男人生了一窝孩子，3子2女，但婆婆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他就这样活了一辈子，也憋屈了一辈子。在老伴的葬礼上，改额的哭声响破天际，儿女们都不能原谅这个老爸，但改额却没有太多怨言。现在欺负她的婆婆死了，打她的男人死了，她终于熬到成了独自一个人，落寞地流转在3个儿子家。她经常一个人枯坐在沙发上，沉默地像一座雕像。这两年改额的耳朵越来越不行了，很大声说话才能有一点回响。这还是大女儿心疼母亲接她回来小住才发现的，外孙女心疼姥姥
专门给改鹅配了助听器，还调出他爱看的老电视，他的情绪才稍微好一点。没人能想象到改鹅是以什么心态活下去的，好像女性一旦到了晚年就自动没有了感受，他们的感受也很少被人在乎。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李康提的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真切感受农村女性的无奈与坚持。

0: 彩英也是过了60岁，愈发觉得自己不能和命争了。他在农村红白宴席的流水席上给人帮忙，干一天算一天钱，如此干了10多年。从看席的沦落为传菜的，后来年纪大了，人不适合出现在台前，人家就把他安顿在后厨帮忙切菜剁肉。现在眼看他上岁数了，人家也不想要了，念在他舍得卖力，勉强给派去了洗碗。夏天还好，冬天的农村户外零下10多度，他还得泡在满是洗洁精的大盆里洗洗涮涮。很快就得了腱鞘炎和腰椎病，一起身就疼，一沾水就疼，他实在争无可争，被迫失业了。这样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不认的。彩英一生要强，父亲过世后，他跟着苦命的老妈颠沛流离，拉扯大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除了打工供妹妹们上学，结婚生子坐月子，他也是一个不落。现在母亲80多了，又是自己接过来养老，一养就是10多年。彩英的人生不是没有出现过转机，比如她的儿子磊磊，这孩子从小到大读书上就没让两口子操过心，如此争气也让彩英感到庆幸，除了担心攒不够钱亏待了儿子的前途。2010年，磊磊考上名牌大学，家里是硬等到收了几十亩玉米才凑够了4500块的学费，这样的家庭将来还要娶媳妇儿，他不敢有一丝的喘息机会。彩英没日没夜地在土地上劳作，希望耕耘出盖房子、下聘礼、办酒席的钱。相比之下，三妮儿的前半生好过很多，老公早年贩沙开挖机，还养着大吊车，一年能挣几十万，外加人长得帅气，这让三妮儿也成了很多女人羡慕的对象。可这风光都是表面的，老公有了钱就在镇上的麻将场洗澡堂鬼混，很快他那下三路的细枝末节就传遍了街坊四邻，从此三妮儿走到哪儿都是被人议论的对象。没错，在农村八卦闲话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私欲和口舌之快，一个女人的遭遇根本不值得众人同情。三妮儿在家做不得主，加上经济上仰仗着老公，根本没考虑过离婚。对于像她这样当家庭主妇的农村女性，婚姻就是一门生计，手心朝上的日子过惯了，再难迈出改变的一步，除非家庭的变故逼着他们走出门去。这些年老公的生意很不称心，沙场关停，吊车没买卖，大货车查得严，钱远比不上年轻时好挣，加上他花钱大手大脚，家里积蓄迅速败光，50岁一过终于知道回家了，还带着一身病，前2年确诊了淋巴癌，三妮儿不得不挑起家里的大梁。2021年初夏，三妮儿只身坐上高铁去了北京，在大城市里打听来打听去，唯有保姆是最对口的工作，带孩子干家务做饭被呼来喝去，这些本就是农村女性的日常，甚至生活中她付出的还更多。她交了600元的中介费，一边听培训一边等待上户，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她知道以后就很难回来了，往后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对于农村女性来说，自由和选择都不是常挂在嘴边的词，不是说她们没动过这种念头，只是即便想到过，经济上也没有条件。这几年改革的求生欲大大降低， 他总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够入土，一了百了。有一回重感冒，他故意不想喝药，想病死，可没成想挺过来了。有一次外地来了中医，免费给村里老人问诊，人家一看到他就断言，这老人家能活个大岁数。他听后绝望不已。可自从去年村里给老人结算失地保险后，他的生存意志顽强了不少。按照规定，自2023年起，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能有750元的保险补偿，70岁以上950元，80岁以上1250元，加上100多的退休金和退耕还林补贴，改额每个月能领到1500元。他从未比现在更庆幸自己老了，还足够老。1500无疑是一笔巨款，因为改额一个月吃穿用度连500都花不了，这个月还没花完，下笔就能到账。连孙女都说，奶奶以后就是退休工人了。她终于敢上街花钱了，不想做饭也敢花钱在外面吃了。还有更多微小却不能被忽视的变化藏在这一年里，比如她能对自己负责了。镇子上的繁华热闹，改额80岁了才终于享受到。改额患了多年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一直不敢和孩子们说，因为一说花钱，儿子媳妇儿都给他掉脸色。现在他敢吭声了，他打电话给老二说要去看病，不用你们掏钱。一只眼做好手术后，家里人觉得有个能看见的就行，另一只不用管了。改额说不行，另一只也看不清，没事儿，不用你们掏钱。他活了83年，才真正为自己做了回主。
1: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三位农村女性的故事。

济的独立带来人格的独立。三妮儿对此也深有感悟。以前她围着锅台家务打转，被定在了家里。自从出走后，她才发现人生原来可以这样活，而且日子更轻松了。她现在的雇主是职业女性，老公在国外，只有一个4岁的小姑娘在家。母女俩在家从不开灶，顿顿在外面吃。人家还有专门的保洁，三妮儿的工作就是看好孩子。在雇主家，三妮儿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雇主对她很好，中秋节给她发了节日红包，出差回来还记得给她带礼物。她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珍视过。儿子没有，老公更不必说。她和同村的老姐妹说，实在不敢想象，城里人都把她当家人。反而是自己的家人让她伤透了心。三妮儿国庆节回了趟家，发现家中乱七八糟，没人收拾。老公出门打麻将不在，婆婆不管不顾，儿子打工在外，家都不像个家。本来计划待7天，三妮儿把家收拾好以后，马不停蹄地就回北京了。嘴上说是怕抢不上票，实际上心里不痛快。一回来就会看见曾经的自己，很是狼狈。有价值的劳动给了三妮儿抬脚就走的底气。她当保姆一个月能拿6000多，虽然老公儿子哪哪儿都用钱，她仍舍不得花，但心里自在了。可对于那些跳脱不出井口的女性们，未来已经可以预见。彩英还是跟儿子过了。去年冬天她腰疼，出去没看见路，跌了一跤，儿子照顾不到，便买飞机票把母亲捎到自己跟前。一来看好她的身体，二来媳妇儿怀孕了，家里有老人照应也好。和所有独自前往大城市的婆婆们一样，彩英知道自己迎来了下一个课题，把生命后半程作为蜡烛，在儿子家燃烧殆尽。搬来大城市住进楼房的老年女性，也是继续为了儿女操劳。儿媳妇是新时代女性，学历高，挣钱厉害，即便是怀孕也要工作到晚上10来点。彩英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些什么，感觉怎么做都是多余。看着儿媳妇儿出来进去都说外语，打开电脑就能办公，她无不羡慕。有时候她也幻想，要是自己当年也能考上中专，分配了单位，现在是不是也像同村的秀玲一样，能有旱涝保收的工作，每个月铁打不动的退休金，以及说走就走，动不动就走的出门旅行。这些都是他在手机上的短视频里看到的。他在网络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看到了被困住的他自己。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一起认识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3位农村女性。希望所有的存在都有价值，希望所有的付出都被珍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
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如果说哈，问大家一个问题，平时呢大家都用什么来听歌？可能呢很多朋友都会回答说上网啊，或者说是用手机啊，或者说是比如说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可能用车载的这个调频收音机来听歌或者怎么样。那么这是一般的朋友哈，如果说是一些发烧友级别的朋友，可能会选择 CD 啊，或者说是正版专辑，或者说是黑胶来收听这样的音乐。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问题放在20-30年前，音乐发烧友的一个标配一定是录音机里放磁带，这个不用说哈。那么磁带呢，一定要听什么呢？谭咏麟、张学友和陈慧娴等人的歌。那么以显示呢对歌曲的喜爱。那么这些磁带里呢都会印着仨字儿。那么这三个字呢往往更能够凸显主人的格调和审美，那就是宝丽金，英文名就是 Polygram。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传奇宝丽金。宝丽金真的是一个生产传奇的唱片公司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细数一些明星的名字就知道了。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李克勤、Beyond 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几乎呢，那个时代的歌坛所有的大事件都跟宝丽金有着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作为国内歌坛的金字招牌呢，宝丽金曾经是辉煌无比，不仅捧红了一个又一个歌手，斩获了各种各样的奖项，而且还带动了年轻人的音乐品味。那么宝丽金是咋来的呢？其实呢这个过程还是有点复杂了哈。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欧洲的资本涌入了咱们国家香港地区，那么在娱乐业上的表现呢非常的明显。当时呢德国有一个大唱片公司叫宝丽多，他呢并购了香港的一个唱片公司叫钻石唱片，准备呢在亚洲歌坛打开市场。后来呢宝丽多和飞利浦唱片合作，这样呢就取宝丽多前面的英文字母和飞利浦后面的英文字母合成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叫做 Polygram， 就是宝丽金。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曾经在宝丽金旗下的歌手黎明来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一起来分享吧。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的演绎。其实呢，在我国香港的宝丽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公司哈，那么为什么只有他的成绩是最辉煌呢？那么这和当时的总经理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呢叫做郑东汉。说起这个名字呢，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很陌生，这谁啊，没听说过哈。但是呢，他的儿子可能很多朋友就都知道了，就是郑中基哈。郑东汉呢以前就是玩音乐的，只不过呢这个当时呢组了一个乐队叫做花花乐队，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吉他手。后来呢因为他的能力确实很出众，为人呢也很不错，20多岁他就当上了宝丽金的总经理哈，年轻有为。那么郑东汉呢也是非常讲义气，这也是他能够把公司做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他那个时候呢签约的歌手基本上都是他自己事必躬亲，而且呢对这个歌手一定是负责到底。那么当年呢组乐队的时候，他们乐队的主唱叫泰迪罗宾，可能呢很多年轻朋友还是觉得很陌生哈。成龙呢在早年有一个老电影叫双龙会，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过哈。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泰迪罗宾演的是成龙的大哥，当然了他呢跟泰迪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这是艺名。那么泰迪罗宾呢也是本身也是中国人，名字叫关维鹏。那么这个主唱呢就很有意思，不图名利，玩乐队呢他觉得哎赚了一些钱哈，就觉得啊世界那么大，我就应该出去看一看嘛。然后呢就退出歌坛去欧洲转了一圈旅行，然后顺便还结婚了哈。转了一圈再回到香港之后发现，哎这个时代就变了，当年给自己弹吉他的哥们儿居然变成了宝丽金的总经理。这就是谁呢？郑东汉。那郑东汉呢也很讲义气，那听说这个关维鹏也就是泰迪罗宾回来了啊，亲自拜访，而且呢还把他签到了宝丽金的旗下。那么呢如果说不太了解这个泰迪罗宾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找一下看一看，相信大家一看

他这个脸呢，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哈。身高不高，但是呢，之前也是早年的大明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泰基罗宾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小丑》。

我们来说回这个宝丽金的郑东汉哈，刚才我们提到了郑东汉呢很讲义气，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仗义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泰迪罗宾，他呢重新复出之后并没有如愿的再度火起来。那么最开始呢，咱们国家香港歌坛最火的是英文歌，稍微有一点身份的人都会觉得啊，英文歌爵士乐很高雅，听这类歌曲啊有面儿啊。这个其次呢，火的就是普通话歌曲，那再往下呢才是广东话歌曲。那么在泰迪罗宾火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期。可是呢，他这一次再重新回来，发现歌坛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呢不受人待见的广东话呢，反倒成为了主流。那么当时呢，乐坛上最火的人就是许冠杰，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就带火了广东话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许冠杰演唱的广东话歌曲《浪子心声》。

浪子心声来自许冠杰的演绎。刚才我们说到了泰迪罗宾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世道已经变了哈，这个呢怎么办呢，那先补习补习呗，落下的功课总得捡起来哈。他呢就先打听打听这许冠杰是谁啊，这么火，再研究研究广东话歌是怎么火起来的。这一打听，哎，就傻眼了，他发现呢许冠杰也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后来呢他就问郑东汉说，这许冠杰是怎么火的呢？其实呢许冠杰能火，郑东汉本身真是费了不少心思。许冠杰呢本身是一大学生，而且是高材生，不光会唱歌，歌词写的呢也很有文化内涵。但是呢郑东汉找到他，却让他唱广东话歌曲，因为唱英文歌和普通话的歌实在是，这个唱这样两类歌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要是还走这条路，可能就有可能会被埋没盖掉了。尽管呢许冠杰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呢还是听从了郑东汉的安排。那么后来事实证明，郑东汉的眼光也是非常精准的，许冠杰呢真的就火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许冠杰演唱的一首广东话歌曲《阿郎恋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同样也是恋曲1990的广东话版本，作曲是罗大佑，作词是许冠杰。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天影响。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继续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在说着烧烤的爱上国风，我是爱吃烧烤的文飞。
1: 嗯，我是更爱吃烧烤的武豪。
0: 我们俩就是都是很爱吃的，
1: 不相上下。
0: 对，一聊到吃啊就止不住哈。那大家也是特别爱吃的，特别说到烧烤，我觉得烧烤其实还不是特别挑人的，就是或多或少呢，你如果有什么在饮食方面的挑剔的话，在烧烤的这个领域啊，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啊。
1: 并且呢，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烧烤的历史了。
0: 说到烧烤的历史呢，其实讲了很多了，我们今天也要问一个跟烧烤历史有关的问题哈。我们在半点之前呢，有先从到淄博这个地方讲起啊。那说到烧烤呢，又讲到了很多地方研究发现的考证的结果，江苏的徐州呢是烧烤的起源地。那既然把这两个地方讲出来了，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肯定答案不是这两个

0: 地方。那我们说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讲到了在徐州的这个地方哈、啊，有发现了一块文化名片，就是汉画像石。在这个石头上呢，有一层啊，就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另外一层呢，就反映了烧烤人他们是怎么样在古代做烧烤的。想要问到这块汉画像是在哪一年出土在什么地方的呢？
1: 大家听清楚题目了吗？究竟是哪一年这样一块烧烤的名片，也是徐州烧烤的名片，是出土在哪里，是哪一年呢？
0: 人类发现火之后呢，就吃上了烧烤食物，的确是这样哈。在发现火之前呢，基本上都是吃生的，
1: 茹毛饮血，
0: 对、啊，
1: 想想都难受啊！
0: 直接补来就吃了。但是其实呢，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尝到生食以外的做法的味道，所以呢，相较而言呢，没有对比。但是自从发现了火之后哈，烤了熟的食物吃呢，肯定那个感觉要比生吃要好太多了。但说实在的哈，这个烤的呢也不要吃太多，因为毕竟烤出来之后呢，它有一些物质对我们的人体还是有伤害的。
1: 不过呢、今天跟大家说烧烤，我们平时都爱说烧烤烧烤，大家知道吗？如果从烹饪角度来细分的话，烧和烤其实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0: 两回事哈。你看我们自己平时在家里做东西哈，你说到这个烧菜烧汤，你就是专门在炉子上烧，你和烤一定是不一样的。但凡你提到烤哈、比如说你家里面会有这种专门烧烤的烤架呀，或者你至少要在你家的那个煤灶上支一个什么小烤架，你才能烤东西，或者家里呢有那种就是烤箱蒸箱一体的，那你在这个烤箱里面去烤，它的这个设置啊和烧的设置也都是不一样的。
1: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烧和烤有着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来如何区分呢？烤啊，其实指的是用发热的源产生的热空气来加热食物的，所以呢我们是放在火的上面用空气来烤食物，而烧呢是把食材直接放到火焰当中，所以呢二者的加热温度是不同的，因为火焰的温度要高于热空气，所以呢如果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肉中的脂肪影响是更大的，会发生非常急速的碳化，也让肉的外表变得更加的焦黑，所以呢这就是烧和烤的区别。
0: 虽然我们人类一开始吃烧烤啊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哈、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的提高，我们中国古人呢始终没能够割舍掉烧烤。在商周时期，肉的烤法呢就开始升级了，人们就研发出了制的方法哈，基本上呢就脱离了火焰直接烧。从这个字形上你就能看出来，上半部分呢是肉的一个象形字，下面呢是个火，就是把肉哈穿起来再放到火上烤。其实这时候的烧烤方式跟现在就有点相似了。
1: 而且这个时候的烧烤呢已经是贵族生活当中的一道美食了，而用来煮肉的铜鼎成了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而且烧烤渐渐成了一种饮食文化。但是呢把作为牺牲的动物放在柴堆上烧烤的这样的疗迹之外呢，烧烤食品也是中国商周时期的主要食物，而贵族们用于祭祀和食用的还有生肉、干肉，还有鼎煮的肉。
0: 后来到了战国时期呢，当时的贵族啊就经常在请客饮酒的时候呢吃烧烤来助兴，其实真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烧烤一定要搭一个啤酒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哈。在诗经当中也有写这样的片段，就是边吃烤肉然后呢边喝酒，然后只要有烤的东西就一定要有酒，越吃越有哈。另外在楚辞里面比较常见的还有烤鱼，当然也还有烤羊羔，还有烤鹌鹑和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呢就是礼仪之邦了，讲究的古人呢吃烧烤其实也有他们专门的礼仪。
1: 是的，那我们礼记曲礼当中呢就有提到过进食之礼，其中就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而其中呢就有专门针对吃烤肉的规矩，就说到了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的去吃，因为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呢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啊古人真的很爱吃烤肉，所以还要专门的去提醒大家要吃得雅观一点的，
0: 是不要吃得太猴啊。后来到了秦汉的时候呢，烧烤就开始流行起来了，但是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我们待会儿也会详细的来说到。

0: 烧烤架多种多样，有平板的，有这个槽形架等等。最壮观的呢，就是烤全羊的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烤全羊？真的，那个烤起来还都是边烤边滴油，然后。哎，不能再讲下去了。
1: 我在小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最想尝试的就是烤乳猪、烤全羊，这样一整只感觉看起来特别的过瘾，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如果大家有吃过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吃烤全羊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那我们中国这么大，很多地方都有着不同的烧烤，而且历朝历代吃的烧烤也是很不一样的。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各个朝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还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吃法呢？
0: 说到在汉代的时候啊，当时大家是最爱吃烧烤的。在《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啊，汉高祖刘邦呢常以烧烤还有一些其他的生食下酒，另外呢还举办过烧烤节。考古出土的文物呢也证实了当时在汉代是非常流行这样的饮食风格的。
1: 是的，所以呢其实汉代的烤炉啊已经跟我们现代的烤炉没有多大区别了。很多地方发掘出来的这样的烤炉呢，也是可以确认我们当时的烧烤跟现在是很像的。而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香料了。
0: 对，都说吃烧烤和吃火锅一定要有那个蘸酱哈，那真是灵魂哈。那所以到了汉代呢，因为这个香料的深沉，大家呢越发的喜欢烧烤。就要说到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之后哈，那当时呢是把西汉和中亚很多国家联系起来了，那么也成为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引进了西域诸国的饮食内容。比方说呢，我们当时汉代人以酱油和盐为主，后来就引进了香料了，包括一些甜味的调料。你要知道香料在食物的制作过程当中哈，那种运用哈，真的是让大家趋之若鹜啊。所以当时的烤肉呢也成了时下最流行的一种烹饪方式了。
1: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特别喜欢在烤肉当中去加入各种各样的香料，而这样的味道呢也让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对烤肉、对烧烤趋之若鹜，所以呢也成了当时饮食当中最流行的一种了。
0: 你要知道在汉代的这个墓葬当中哈，出土的大量画像当中呢就有这样包括烤茄子呀，包括烤肉串的这样的场景哈。另外呢它在整个烧烤的过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现在比较还更加的繁复，就是它有一套分工非常细致的流水线的操作，就有人烤蔬菜，有人烤肉，然后呢有人切肉，然后有人在最后撒佐料制作调料，这样的过程整个一条流水线，到最终大家就可以直接吃现成的了。
1: 所以呢古人吃烧烤也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在有的朝代把它当作礼仪当中的一部分来严格规定。而到了后来呢，比如说像南北朝时期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吃烧烤，这个时候的烧烤不仅用料式样更加的考究了，而且调料的配方呢也在一直的突破和改进。而到了隋唐时期，烤肉的快速发展也起始于北方民族融合的盛世阶段，那就是隋唐时期了。
0: 隋唐时期呢整个民族文化的昌盛哈，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发展，老百姓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消费基础了。当时的烧烤呢主要是受到南北朝的游牧民族的那种烹饪的影响，那么烧烤在百姓日常的餐饮当中就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了。包括当时的人民啊，在烤的这个用火的火候方面也非常的讲究，就是你烤什么样的肉你需要用到多大的火候，那么你烤蔬菜又需要怎么来烤，他们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1: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食材也是很丰富的，根据当时人们的笔记，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分享美食的这些软件一样，大家都分享了好吃的烧烤，其中就有说到吴心志、逍遥志、凌霄志，还有驼峰志、牛志、鸭志、小棒肉志、龙须志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的种类呢。
0: 其实和过去相比啊，大家吃烧烤的方式方法呢其实也有很多相同和类似的地方。当然呢其实不同地方的烧烤呢都有不同的特色，比如刚才我们说到淄博那个地方哈，那么不仅是卤串，他还会把卤串上的肉啊蔬菜啊给卤下来之后放在当地的那个面饼里面包上之后再放佐料。其实呢不同地方都有不同地方烧烤特 色。
1: 嗯，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江苏人呢被发现从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吃烧烤了，而这样的一个证据呢就是来自于徐州所出土的一个汉画像。那么就要问到大家了，这样的一个汉画像究竟出土于什么时间呢？又是出土于哪里呢？

0: 笑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这档爱上国风结束之后哈，大家都变成爱上烧烤了。但是不用讲，其实我们都非常爱吃烧烤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吃，但是呢，却不能多吃，因为确实哈，多吃烧烤的东西呢，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害的。
2: 是的，还是偶尔吃一下就够了，天天吃也会嫌腻得慌嘛。那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各个朝代的这样吃烧烤的一种风气。刚刚也说到了唐朝了，其实呢，到了后来呢，大家也是更加喜欢吃烧烤，像是宋代的时候呢，北方民族进一步融合，大家呢又在隋唐烧烤的基础上再一次的提升了它的地位，并且呢还引进了节俗当中，大家呢甚至会在不同的时候去吃不同的烧烤，还喜欢呢跟很多好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在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是暖炉会，跟我们现在的露营还有围炉烧烤也是挺像的呢。
1: 真的是哈，所以呢不同朝代虽说是有不同朝代的特色，不管是从饮食文化啊，还是从当地的风土人情等等哈，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好的东西大家都爱。今天晚上不妨可以给自己加一顿夜宵，就可以去吃一顿烧烤啊。
2: 是的，那今天说了这么多的烧烤，也是问到大家了一个问题，江苏人自古以来就爱吃烧烤，而在江苏的徐州呢，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证据，就是有这样一个画像在徐州的某一个地方在某一年被出土了。
1: 汉画像石啊，是在1986年出土于铜山。

0: 境内的，制作于东汉元和三年，在这个画像上是展示了如何的烧烤的场景。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拜拜。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中华之美环节。今天呢，我们在中华之美环节和大家分享阅读之美，文学之美。从1995年开始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4月23号定为了世界读书日。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患病还是健康，每一个人都能从阅读当中享受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乐趣。自那时以来，那个独树一帜、墨香洋溢的节日声誉日隆，一股股清新的读书之风也是扑面而来呢。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也是崇文重教，大家非常喜欢阅读。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古人是如何读书的，并且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古人读书的典故。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

首先啊，说到古人读书，大家的理念也是非常多，爱读书的人也是数不胜数。那我们就首先从这样的理念当中来看一看啊，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开卷有益”，它的出处呢是宋代的王辟之，他的《文儒》当中就写到了：“太宗日月欲览三卷，因事有乏，暇日追补之。”常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那他的意思呢，开卷就是翻开书，表示读书，比喻呢读书只要你去翻看它，怎么着都会对你有好处的。这个话呢也是特别的直白，但是也是特别能够体现出读书的好处来。而这样的故事呢也是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的时候呢，各地当时存在着一些割据的政权，统一全国的任务呢直到他弟弟赵光义当皇帝之后才得以完成。而赵光义即位后就改名了赵光龄，史称宋太宗。宋太宗统一全国之后呢，就立志弘扬传统文化，下令整理各种书籍，同时呢也把重视各种古代文化资料的收集。而在太平兴国年间也下令编撰了非常多的图书，从而呢为了保存我国的文化遗产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而当中呢所提到的这些古书十之八九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所以呢它可以说是北宋前文化知识的总汇。这部书的原名呢叫做太平编览，而这本书编成以后，宋太宗对它非常的重视，规定自己呢每天要看三卷，一年后呢一定要全部看完，因而呢又改名了叫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平兴国年间皇帝亲自阅读的书。而宋太宗呢他的政事非常的繁忙，就像我们平时一样，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许是工作，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呢没有时间能够按照计划来读书，常常大家一定也是这样，计划着要读一本书却因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得以达成。而宋太宗也是这样，他常常因为要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而不能按照计划来阅读这本书。于是呢，宋太宗就在空暇的日子去

补读，侍臣呢怕他读书时间太久影响身体健康，太宗就说了，只要翻开书卷阅读就会有收益，所以呢我不觉得疲劳。宋太宗这样的开卷有益的理念是不是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和帮助呢？我们现在生活的时间里面好像大多数都是碎片化的，也许是乘坐交通工具的时间，也许是等电梯的时间，其实呢很多碎片的时间也是可以我们拿来利用阅读的。大家现在可能更加习惯于短平快的网络的一些视频的阅读啊，或者是更刺激的一些信息量比较多的内容，但是呢阅读的重要性还是不能够被替代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宋太宗开卷有益这样的理念，能够利用好我们各种各样的时间来阅读，这样才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阅读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对于个人来说呢，读书阅文的多少会决定素质的高低，而对于国家来说，国民对于阅读的喜好程度和人均阅读时间的多少也会直接影响人民的素质，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可见啊，阅读不仅是对自己有益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整个社会，对于国家也许都会有着很大的必要。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在一首书中有过后呢，我们来一起来继续分享一下古人那些关于阅读的故事，我们来一起来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叫做尾编三绝。哎，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听过吗？尾编三绝呢，其实说的是出处是史记的孔子世家，说的是孔子婉而喜易，读易尾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说的呢，其中的围边三绝的围是熟牛皮，而围边呢，就是用牛皮绳编连起来的竹简书，而其中的三呢，指的是一个概述，表示很多次的意思，而绝呢，就是断的意思。连起来说呢，就是孔子为了读易这本书而翻断了多次牛皮带子的简。后人呢也会用围边三绝这个成语来加以概括，用来形容人读书刻苦勤奋。虽然说我们现在在阅读的时候方便了很多，纸质书也是非常的轻便，甚至会有很多人会喜欢用电子书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会再有当时孔子读书这样围边三绝的情况了，但是相信这种感觉大家一定也很熟悉。当你非常喜欢一本书的时候，爱不释手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它已经被你翻的边都卷起来了，甚至像很多小朋友的教材呢，因为常常使用的关系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破损啊之类的，大家呢也会包上书皮，对书籍是非常的爱护的。而我们古人的书籍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像春秋时期的书呢，是用竹子为材料制造的，大家会把竹子破成一根根的竹签，就称为竹简，用火烘干以后呢，在上面写字。竹简呢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简只能写一行字，多则几十个，少则八九个字，一部书啊要用许多的竹简，而这些竹简呢，必须要用牢固的绳子之类的东西编连起来才能阅读。像易这样的书呢，当然是由许许多多的竹简编连起来的，也因此有着相当的分量。可见啊，当时大家要读书，不仅要费脑力，还要费体力呢。而孔丘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呢，了解了它的内容。不久就又读了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接着呢他又读了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着透彻的理解了。在这以后呢，为了深入研究这部书呢，又为了给弟子们讲解，他不知道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来读去，把串联竹简的牛皮带子也给磨断了好多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使用。即使读到了这样的地步呢，孔子还是谦虚地说，假如让我能够再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字了。哇，孔子这样的读书方法也是令我非常的感动，他愿意这样的去努力的去了解一本书，而且我觉得他的阅读方法呢，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也许我们不能像孔子一样读这么多遍，但是呢，他像读第一遍的方法呢，基本上了解书的内容，第二遍呢，是掌握书的基本要点，第三遍呢，就能够对书的精神和实质有着相对深入的了解了。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像我们读一些非常厚的书，或者是涉及的信息非常多的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因为信息量太大，读了前边好像 后边前边都已经连不上了，常常会记不得。其实呢，我们就要多读几遍，一定要上下而求索，反复的去阅读，反复的去了解这些书籍的内容，才能够真正的有所获得，而不是像简单的觉得好像开卷有益，的确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一定要反复把它读透，我们才能够真正获得对我们有用的，对我们整个人有帮助的一些东西。其实平时除了读书呢，我也是很喜欢读杂志，而我比较喜欢读人文历史相关的杂志，所以呢，这样的杂志呢，它图文并茂，并且呢，内容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趣，也是非常适合我们浅显的一些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对很多知识有一定大概的了解。不知道有没有一句话，大家是不是听过，叫做不读哪家书， 不知哪家里。这样的一段话呢，是出自明代的万历年间，当时有一个叫做马绍良的

人在朝中做官，他年轻气盛，以为自己博学多才，满腹文章，就经常在同僚面前卖弄自己，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而皇帝呢，对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有所耳闻。而这天啊，皇上就把马少良召进了后殿，闲聊几句之后，就拿出了一首诗对他说：听说爱卿才学出众，且看这首诗写得怎么样。马少良呢，不知道这是皇上的诗作，就草草看了一眼，见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上干叫，黄犬宿花蕊。他不假思索地说，这诗不通，明月怎么会上干叫，而黄犬又怎么能宿在花蕊当中呢？皇上不露声色地就问到了，那么以爱卿的高见，这句诗该如何改呢？马少良就说了，就改为明月上干照，黄犬宿花阴。皇上听了微微一笑，说道，爱卿才学疏浅，不配在京为官。于是呢，马少良连贬三级，发配到了福建漳州做太守去了。马少良啊，也是觉得很委屈很晦气，满肚子的不服气，无奈圣命难违，只好带着家眷到漳州去赴任。而去往漳州以后呢，一天他来到闽南的一座山岭下休息，忽然就看见山道旁野花团簇，争奇斗艳，便随手折了一枝花。他往花蕊中一看呢，一条黄茸茸的小虫在花蕊当中蠕动，便问身边的轿夫，这个小虫叫什么？轿夫一看啊，笑着说，这个虫的名字叫做黄犬虫，就专爱往花蕊当中钻。马少良一听，一下子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天呢，很快也黑了，马少良心事重重，无心赶路，便找了一个小店歇了下来。回想起白天的事情，他久久不能入睡，就到窗口去赏月。而这天晚上呢，也是碧空如洗，只见一轮明月照着在晚风中摇曳的翠竹，缓缓升上了天。正当月儿挂在半空的时候，不断传来鸟儿鸣叫的声音。他叫了好长时间，似有所悟，叫来店主，就问道，这是什么鸟在叫？店主告诉他，这个鸟的名字叫做明月鸟，只有在月亮当空时才叫，所以呢，大家叫它明月鸟。马少良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呢，心里惭愧万分，这时才明白皇上为什么会把自己贬到闽南去做官。而马少良年逾古稀之后辞官回乡，特别后悔自己在年轻时的狂妄浅薄，便时常对人们说，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我生在北方，不知道南方的事情，到了南方才知天之高地之厚，自己所知道的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一个人最大的过错莫过于自以为是，所以呢，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这样的说法也就在人们中间传开了。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就会一瓶水不响半瓶水咣当，觉得自己知道的特别多。可是当你真正了解它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知道的好像反而是更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界也变得更开阔了。而读书呢，给我们带来的也正是这样的帮助，能够帮我们开拓自己的眼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如果说哈，问大家一个问题，平时呢大家都用什么来听歌？可能呢很多朋友都会回答说上网啊，或者说是用手机啊，或者说是比如说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可能用车载的这个调频收音机来听歌或者怎么样。那么这是一般的朋友哈，如果说是一些发烧友级别的朋友，可能会选择 CD 啊，或者说是正版专辑，或者说是黑胶来收听这样的音乐。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问题放在二三十年前，音乐发烧友的一个标配一定是录音机里放磁带，这个不用说哈。那么磁带呢，一定要听什么呢？谭咏麟、张学友和陈慧娴等人的歌。那么以显示呢对歌曲的喜爱。那么这些磁带里呢都会印着仨字儿。那么这三个字呢往往更能够凸显主人的格调和审美，那就是宝丽金，英文名就是 Polygram。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传奇宝丽金。宝丽金真的是一个生产传奇的唱片公司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细数一些明星的名字就知道了。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李克勤、Beyond 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几乎呢，那个时代的歌坛所有的大事件都跟宝丽金有着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作为国内歌坛的金字招牌呢，宝丽金曾经是辉煌无比，不仅捧红了一个又一个歌手，斩获了各种各样的奖项，而且还带动了年轻人的音乐品味。那么宝丽金是咋来的呢？其实呢这个过程还是有点复杂了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欧洲的资本涌入了咱们国家香港地区，那么在娱乐业上的表现呢非常的明显。当时呢德国有一个大唱片公司叫宝丽多，他呢并购了香港的一个唱片公司叫钻石唱片，准备呢在亚洲歌坛打开市场。后来呢宝丽多和飞利浦唱片合作，这样呢就取宝丽多前面的英文字母和飞利浦后面的英文字母合成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叫做 Polygram， 就是宝丽金。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曾经在宝丽金旗下的歌手黎明来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一起来分享吧。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的演绎。其实呢，在我国香港的宝丽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公司哈，那么为什么只有他的成绩是最辉煌呢？那么这和当时的总经理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呢叫做郑东汉。说起这个名字呢，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很陌生，这谁啊，没听说过哈。但是呢，他的儿子可能很多朋友就都知道了，就是郑中基哈。郑东汉呢以前就是玩音乐的，只不过呢这个当时呢组了一个乐队叫做花花乐队，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吉他手。后来呢因为他的能力确实很出众，为人呢也很不错，20多岁他就当上了宝丽金的总经理哈，年轻有为。那么郑东汉呢也是非常讲义气，这也是他能够把公司做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他那个时候呢签约的歌手基本上都是他自己事必躬亲，而且呢对这个歌手一定是负责到底。那么当年呢组乐队的时候，他们乐队的主唱叫泰迪罗宾，可能呢很多年轻朋友还是觉得很陌生哈。成龙呢在早年有一个老电影叫双龙会，

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过哈。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泰迪罗宾演的是成龙的大哥，当然了，他呢跟泰迪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这是艺名。那么泰迪罗宾呢，也是本身也是中国人，名字叫关维鹏。那么这个主唱呢就很有意思，不图名利，玩乐队呢，他觉得哎呀赚了一些钱哈，就觉得啊世界那么大，我就应该出去看一看嘛。然后呢就退出歌坛，去欧洲转了一圈旅行，然后顺便还结婚了哈。转了一圈再回到香港之后，发现哎这个时代就变了，当年给自己弹吉他的哥们儿居然变成了宝丽金的总经理。这就是谁呢？郑东汉。那郑东汉呢也很讲义气，那听说这个关维鹏也就是泰迪罗宾回来了啊，亲自拜访，而且呢还把他签到了宝丽金的旗下。那么呢如果说不太了解这个泰迪罗宾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找一下看，你一看相信大家一看他这个脸呢，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哈。身高不高，但是呢之前也是早年的大明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泰迪罗宾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小丑》。

我们来说回这个宝丽金的郑东汉哈，刚才我们提到了郑东汉呢很讲义气，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仗义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泰迪罗宾，他呢重新复出之后并没有如愿的再度火起来。那么最开始呢，咱们国家香港歌坛最火的是英文歌，稍微有一点身份的人都会觉得啊，英文歌爵士乐很高雅，听这类歌曲啊有面儿啊。这个其次呢，火的就是普通话歌曲，那再往下呢才是广东话歌曲。那么在泰迪罗宾火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期。可是呢，他这一次再重新回来哈，发现歌坛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呢不受人待见的广东话呢，反倒成为了主流。那么当时呢，乐坛上最火的人就是许冠杰，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就带火了广东话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许冠杰演唱的广东话歌曲《浪子心声》。

浪子心声来自许冠杰的演绎。刚才我们说到了泰迪罗宾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世道已经变了哈，这个呢怎么办呢，那先补习补习呗，落下的功课总得捡起来哈。他呢就先打听打听这许冠杰是谁啊，这么火，再研究研究广东话歌是怎么火起来的。这一打听，哎，就傻眼了，他发现呢许冠杰也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后来呢他就问郑东汉说，这许冠杰是怎么火的呢？其实呢许冠杰能火，郑东汉本身真是费了不少心思。许冠杰呢本身是一大学生，而且是高材生，不光会唱歌，歌词写的呢也很有文化内涵。但是呢郑东汉找到他，却让他唱广东话歌曲，因为唱英文歌和普通话的歌实在是，这个唱这样两类歌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要是还走这条路，可能就有可能会被埋没盖掉了。尽管呢许冠杰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呢还是听从了郑东汉的安排。那么后来事实证明，郑东汉的眼光也是非常精准的，许冠杰呢真的就火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许冠杰演唱的一首广东话歌曲《阿郎恋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同样也是恋曲1990的广东话版本，作曲是罗大佑，作词是许冠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

0: 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

0: 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体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9: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2: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3: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

0: 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和农副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3: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媒体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 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3: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3: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抢抓金域重点发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李毅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
0: 本台今天起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我们首先走进西吉县单家集，去见证那里红色星火代代传，山村旧貌换新颜的动人场景。
1: 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三十年三十人》今天讲述黄天骥18岁从老家福建泉州来到银川创业，逐步打造成宁夏烘焙食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故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围绕基础设施专题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及存量增量政策。听取1至8月份全区经济预测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开展95法治宣传教育等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坚持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着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论述，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分层培训、下沉指导，对标对表，持续优化水电路气蓄暖等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要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化水网，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发展，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统筹调配能力。要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抓好特色优势产业绿电园区建设，构建全国领先的省级骨干电网网架，提速建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要加快建设集约高效的算力网，发挥东数西算工程枢纽和双中心优势，统筹推进数字信息设施建设、算力产业培育，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算力应用新场景。要加快建设支撑有力的新一代通信网，构建超高速光传输系统，推进双千兆网络全覆盖，拓展工业互联网空天地一体化应用。要加快建设安全智能的城市地下管网，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有序布局建设综合管廊，长效加强管理运维。要加快建设内通外达的现代物流网，一体推进铁路、公路、航空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完善重点物流园区及疏运体系，健全城乡物流配送网络，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紧盯薄弱环节，集中攻坚，加力谋划实施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好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促进文体建旅商深度融合，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 一起一策把项纾困解难。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稳住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持续深化闽宁协作，扎实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动态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领域风险隐患，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成色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
3: 请听报道。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代表团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伊斯兰国家是好朋友、好伙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友好交往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我们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宏伟蓝图，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重大战略决策指引下，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宁夏正在打造中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与170多个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友好交流，拓宽产业合作，增进人文往来，共同为促进文明对话、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作出贡献。代表团团长迪亚丁大使、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杜拜伊表示，此行实地感知宁夏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和谐、群众幸福生活的真实场景，切身体会到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取得的显著成果，愿与中国在教育、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合作，通过搭建桥梁纽带，巩固友好关系，增进民生福祉。自治区领导窦静丽、楚伟参加。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地。90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我们首先走进西吉县单家集，去见证那里红色星火代代传，山村旧貌焕新颜。
0: 1935年8月，红25军出到单家集，定下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不进清真寺，不食大荤，公买公卖。战士们露宿街面屋檐，帮群众扫院挑水，临走时留下一面锦匾：回汉兄弟亲如一家。2个多月后，1935年10月5日，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再至单家集，他走访陕义堂清真寺，与阿訇马德海点着油灯促膝夜谈，聊红军政策，聊回民风俗，聊民族平等，留下了单家集夜话的红色佳话。第二天凌晨，毛主席率领红军部队提前离开了单家集，在红军部队离开半小时后，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这儿投下了炸弹。在那些讲述往事的人里，有一个名字被记了很久，拜福贵。从1990年起，他在革命旧址义务讲解，一直讲到2018年去世。虽然不识字，但油灯摆在这儿，主席坐在那儿，阿訇坐对面，这些细节他记了一辈子。游客杨女士，
2: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拜富贵老人在这边跟我们讲解。
3: 你那会儿才9岁？
2: 对对对。
3: 那老人讲的这些故事你记住了吗？
2: 记住了，他讲的非常详细。然后拜富贵老人呢，就是也不知道他讲了多少遍，让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知道这段历史，传承这段历史。
0: 起初是拜福贵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比划，后来是他带着邻家的娃，再后来家家户户都能说上几段。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一村人的习惯，如今村里把单家集夜话的旧址变成了红色研学的课堂，一批又一批的孩子来到墓门前触摸历史的痕迹。
4: 你们知道这个洞有多少个吗？
5: 28个。
4: 那你们知道这些洞是怎么来的吗？
5: 好大的。
0: 门板前的孩子都来自村里的善民小学，这所百年老校与单家集的红色岁月相伴相生，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西吉县兴隆镇善民小学5年级学生马淑妍：
6: 单家集夜话的故事，我觉得红军不怕艰苦，感觉他们好勇敢，所以我要好好学习，要像他们一样
0: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伟大精神。当年红军留下的那句“回汉兄弟亲如一家”早已融入乡村发展血脉，化作群众安居乐业的生动图景。每逢农历单日，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天不亮就热闹起来。作为西北最大的村级活畜市场，这里牛羊成群，客商云集，交易红火。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村活畜经纪人马旭：
7: 回汉一家亲嘛，大家互帮互助，只会越来越好。
0: 近年来，当地深挖善家集夜话这张红色 IP， 把红色研学、民族团结教育、乡村产业发展拧成一股绳，变成了村子发展的底气。西集县兴隆镇善南村党支部书记边斌：
7: 这个支持来源就是红军当年走过的地方，哎，踏着这个支持，我们这代代人走了下去，把这个红色路一直延续下去，我们这个山寨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如今的善家集木门弹孔虽依旧清晰，但百姓生活却安稳红火。他们让远去的长征岁月愈发鲜活，熠熠生辉。采访结束前，几个放学的孩子正趴在门板上认真数着弹孔。90年前的脚步就这样落在了今天的头声里。出了村，回头望去，善家集的灯火星星点点。那些灯下的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这团火燃了90年，从未熄灭。往后的日子，它还将照向更远的地方。
8: 今年9月是宁夏的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连日来，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通体意识主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0: 中卫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近日在海原县启动。本次活动以感恩奋进新时代，努力创建示范区为主题。9月期间将举行16花开校园、子子同心向党、以学铸魂强信念、同心筑梦担使命等10项主题活动。中卫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兰：
9: 将持续创建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在各个景区嵌入民族团结进步元素，让游客在游览中潜移默化接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0: 在盐池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启动仪式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农惠民促消费活动在花马广场举行。歌舞、曲艺、诵读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描绘出盐池县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美好画卷。启动仪式上，盐池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使者 IP 形象颜蓉蓉亮相发布，为当地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增添全新文化载体。贺兰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文艺汇演暨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活动，创新采用街榜形式，发布了贺兰县各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建设实践实事。文艺展演环节生动展现了贺兰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贺兰县居民高露：
10: 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围，我觉得很有意义。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0: 贺兰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胡瑞华：
11: 将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专题学习、理论宣讲、依法一条例等系列活动，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1988年，18岁的黄天进从老家福建泉州来到银川，成为宁夏首个经营糕点食品的个体商户。作为较早一批来宁创业的闽商，黄天进见证了闽宁两省区30年守望相助、协作发展的深情厚谊。38年扎根塞上，福建和宁夏早已成为他心中不分彼此的故土家乡。请听报道。
0: 宁夏麦尔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进：
12: 88年来银川的就自己创业，当年来的呢，就在现在的金凤区通达南街，以前叫新城嘛，租了2间那个平房啊，就开始做糕点加工的那小作坊。
0: 来到宁夏创业初期，黄天进也曾遇到资金和市场等方面的困难。但宁夏人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让他最终留了下来。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这个消息让包括黄天进在内的在宁闽商倍感振奋。宁夏麦尔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进：
12: 我是开玩笑说，天时地利人和都来了，当时也在犹豫着，是继续投资投资就是建厂买设备，还是把赚的这点利润回到家乡先盖个房子。闽宁协作也带给我还是 还是一个就是更加会坚定，就是扎根宁夏。
0: 1997年，黄天进和家人正式在银川投资建厂，发展标准化、规模化食品加工。依托闽宁两地良好的扶持政策，2006年，麦尔乐品牌正式面世，率先在全区推出门店现烤面包模式，并逐渐成长为宁夏烘焙食品行业龙头企业。宁夏麦尔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进：
12: 国家的好政策，闽宁协作的这个好政策都有，都赶上了，也都是受益者嘛。福建企业来宁夏，我每次都跟他们讲，哎呀，你这个项目来银川没问题，只要你合法经营，宁夏真的很好，没问题，你放心。
4: 从你的角度，从闽商的这个角度，希望这个两省区的这种合作或者是情谊延续下去。
12: 是啊，我们也希望闽宁协作能够，这个永久的这样合作协作下去嘛。实际上就要双向奔赴。现在我认为，在宁夏的很多也有很多特色的产业，刚好也填补了福建市场的空白。那福建的一样，同样的道理。
0: 产品研发人员
13: 说实话，这是枸杞原浆性那个添加的，做出来一个新产品，进行一个改良啊，茉莉雪芽是吗？那我们也用到那个枸杞那个芽茶粉啊，枸杞芽茶粉的话，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迭代。
0: 宁夏麦尔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进：
12: 把咱们宁夏的地产的国企，还有这个现在的食材，就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比较健康的食材，做成宁饼的系列嘛。
0: 38年过去，当初离开家乡谋生的福建少年，已经成为深耕宁夏的企业家。除了不遗余力的研发推广宁夏特色产品，今年黄天进的企业还为闽宁协作30年定制了一款团圆饼。宁夏麦尔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进：
12: 福建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嘛，但宁夏人是我成长的地方，两边都是故乡吧。那个叫山海永相连，闽宁一家亲。
0: 本台消息，9月7号，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暨2026年自治区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正式启幕。
14: 报告班长，现场岗位安全教室完毕。
0: 本届竞赛紧密贴合化工行业岗位实际与产业发展需求，全面覆盖化工生产操作、质量检测、安全保障等核心领域，兼顾传统实操技能与绿色低碳新兴技术方向。赛事全程对标国家行业最高标准。宁夏倡议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参赛员工李娟：
15: 让我们跟同行业之间的兄弟单位有了切磋及相互学习的机会，及时将这次技能大赛当中获取的经验以及知识运用到现实工作当中。
0: 据了解，比赛汇聚全区25家企业，174名选手参加，参赛覆盖面为历届之最。优秀选手还将择优推荐参加第17届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宁东基地管委会人力资源局4级调研员盛超：
16: 我们将积极扩大竞赛育人效应，依托获奖选手成立各类技能工作载体，培育更多更好的高技能人才。
1: 一场事故让盐池县月儿泉村村民陆仁失去双腿，然而身体的残缺与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将他击垮，凭着坚韧与自立自强，他用双手撑起生活，成了村里最站得住的男人。请听报道。
17: 陆仁在宁夏盐池县月儿泉村承包了200多亩地，播种、施肥、浇水、收割，全都靠自己。
18: 200亩种地一个人吗？
19: 几乎是一个人。
18: 那能干过来吗？累吗？
19: 累了，不种这点地，一年这个牛这羊光饲料你就买不起，你现在这种了就是自己下点辛苦，10来万块钱呢。
17: 20多年前的一场事故把陆仁的人生劈成了两半。之前他是个在石油作业区务工的年轻人，之后他成了没有双腿的残疾。后来为了孩子，他做了一个全村人都觉得疯了的决定，养羊。
19: 人家能养个羊，你能追上羊不？你能抓住羊不？
18: 他那个羊子没有人给接钱，
20: 我就是给的5万块钱，他买的牛，就是拼出来的。
19: 养了好几年了， 一开始带10万，连10个牛都买不上，更好那点钱下来了。
17: 从十头牛开始，陆人的养殖事业慢慢壮大。他种的玉米全部做成精畜饲料，牛越养越多，羊也从最初的10只发展到70多只。院子翻新了，房子不漏风了，自来水通了，路修平了。日子好了，陆人还是那个陆人，每天4点半起床，喂牛、喂羊、下地。他不但自己干，还带着村里20多户残疾人一起干，
20: 给他们犁地呀，带着他们致富。他从来都不说什么啊，你给我付钱的干啥呢？不要。
21: 你一个残疾，我也残疾，我还能自理能走动，你还从这走动？我给他个钱，他不要。
20: 所以幸福生活是拼出来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19: 确实，我感觉人家挺满足的，人家挺知足。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4: 下面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集体采制的新闻观察，闽宁协作30年特别报道，山海共潮生。

0: 也许你也离开过家，
1: 没了退路，前路只有风沙。
2: 也许你也有走不下去的时候，
1: 但请相信，
2: 你们终会抵达，
3: 因为你就是我们，我们也是你。
4: 站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舞台上的，多是闽宁镇的普通村民。那些剧中的演出场景，曾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在这里，时光仿佛被拉回到了上世纪，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山大沟深，十年久旱，生态脆弱，素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原宁夏扶贫办主任李文禄。
5: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此路。
4: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时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的林月婵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派往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肩负起连接闽宁的重任。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
6: 在我们福建，习副书记当时是分管扶贫工作，他说落鸟要先飞，滴水穿石，要用这一种精神来搞扶贫工作。
4: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来到宁夏，他用6天时间深入西海固考察调研。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闽宁模式自此形成。当年移民安置时，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乡亲们陆续走出大山，北上400多公里，想要在这里寻一条出路。原宁夏扶贫办主任李文禄。
5: 这个地方第一有土地，第二个有条件饮水，所以有地有水就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4: 原玉泉营中心学校校长妥正荣。
7: 这老家无法生存，那晚上的几个晚上就在老百姓喝喝家儿睡着。
4: 安家不易，办学更难。作为闽宁镇最早一所完全小学的校长。

0: 和福建援宁的新老师，朗朗读书声成了米宁镇最动听的声音。
1: 好，那大家把以后把这三种这个注册方式啊，大家都记一下啊。
0: 30岁的马芳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米宁镇，在他的母校米宁中学任教。银川市永宁县米宁镇中学信息科技教师马芳，
2: 我想好好的给学生然后教这个人工智能呀、创意编程呀。去年的时候参加那个人工智能那种比赛，然后当时拿了一个区级3等，还有一个是区级1等，当时还都进了国赛了。
0: 马芳的学生也是移民的后代，今天他们已经可以和城里的孩子同台竞技。当年在干沙滩上播下希望的种子，如今已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国家菌草工作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林占西：
3: 这个枝株高大，你看这个草，就是巨菌草，光合作用力高，粗蛋白含量可以达到13%-15%，既可以做菌料，做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还有一个最生态的一个品种。
0: 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1997年，既能作为种菇的菌料，又能成为牛羊饲料的菌草技术，成为米宁协作的第一个产业。当年被称作菌草之父的林占西，带着成熟技术和菌草种苗扎根米宁镇。国家菌草工作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林占西。然而，推广技术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3: 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靠说服，说是说不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现在那个米宁镇那个镇政府的边上，我们自己一个小组，自己从头到尾生产。在生产过程当中呢，叫那个老乡，叫那个乡亲参加生产。
0: 经过反复动员，第一批愿意种菇的农户只有27名。忐忑了3个月后，小小的菌菇让他们收入翻了3-4倍，1传10，10传100，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了菌草种菇的行列。
4: 这个林教授，这个林老师啊，给我们每家每户，一个盆一个盆给及时指导。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生产嘛，就是种菇的农户、菌菇农户嘛，收到了甜头。
3: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路也走得对，因为很难有像我们这样子30年企业不设。这个期间，我们这个从一草代播破解菌类锚定，为贫困农户、为扶贫开辟一条路。
0: 30年来，福建向宁夏派出6000余名专技人才，近6000家闽商企业结合当地特色，在宁夏找到了理想的生长土壤。福建引导超1000亿资金投资宁夏，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市场与标准，更是最新的技术与观念。正是这股跨越山海的力量，让米宁镇从干沙滩一步步变成了金沙滩。2021年，米宁镇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董振华：
5: 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作为基础，可以一张蓝图绘到底，民力协作30年，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个集中体现。
0: 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份稳稳生长的底气正落进每一位耕耘者的日子里。这座实景演绎的舞台承载着村民们最真切的心声。银川市永宁县米宁镇村民看见米宁演职人员崔建平：
6: 49，09，也可是想不到的事。我想到这年龄还能当演员，还能这样上场演出，都大家观众都看啊！绝对不准，只要走不通，只要现在靠演技。道具，这个上山就背这个，就是家里的生意的家当，背着里面就一片。背上搬家往去走。
0: 60多岁的崔建平，2003年从西吉县搬。

0: 迁到闽宁镇。那时的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辈子还能靠演戏吃饭。他爱热闹，爱社火，爱打鼓，那是刻在西海故人骨子里的东西。
1: 打得真是人也明，两次同心来扶平。
2: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到这儿，一直到现在，这三十多年一路风风雨走来，啊，闽宁两次协作，现在真的过好了。
0: 山海相逢的暖意，双向奔赴的温情，散落在这座戏剧村落里的每一处光景里，那是触手可及、引人共情、值得反复回望的山海守望，是平凡的普通人敢闯敢拼、向阳生长交出的时代答卷。30年间，闽宁镇从最初仅8000多人的移民村，蝶变为6.6万人的现代化生态示范镇，农民人均年收入从搬迁之初不足500元增长至2025年的20292元。站在30年节点回望，当年那句预言，干沙滩将来会变成金沙滩，你在贺兰山脚下黄河水畔化作绿意盎然、民富业兴的锦绣现实。今天的闽宁镇正承载山海情深的厚重馈赠，在乡村振兴大道上向着共同富裕坚定前行。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3: 9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围绕基础设施专题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及存量增量政策，听取1至8月份全区经济预测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开展95法治宣传教育等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坚持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着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9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宁夏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西征战役主战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地。90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红色星火代代传，如今的西吉县单家集已是旧貌换新颜。
2: 今年银川市上线运行开办医疗机构一键式集成服务系统，通过一体谋划、事前指导、部门联动等举措，确保改革事项落地落细。请听报道。
3: 宁夏中百口腔医院通过开办医疗机构一键式集成服务，一次性取得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证和辐射安全许可证三项证照，审批提速，帮助医院早日投入运营。宁夏中百口腔医院院长陈宝荣：
4: 以前涉及到医疗相关证照，要分头跑好几个部门，准备好几套资料，耗时很久。这次材料一次性提交上去，三个证，可能2-3天就能拿到手，大大节约了我们筹建时间。
3: 具体操作中，银川市

0: 审批服务管理局推行事前主动服务，安排专人一对一辅导，帮助申办机构吃透政策，备齐材料，确保申报材料一次性达标。正式受理后，牵头协调市县两级审批部门，将原本串联进行的多项审批改为并联办理，并将分属不同部门的多次现场勘验整合为一次上门同步勘验，集中反馈，实现只进一扇窗交一套材料，接受一次勘验即可办结全部手续。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文教卫生科科长王立军：
1: 我们将继续拓展一件事服务的场景，推动更多的关联事项实现一次办、集成办，持续优化银川的营商环境。
0: 当中学老师批改两个班的作文，可以从两三周缩短到十几分钟；当布置的作业可以从千人一面变为量身定制。在平罗县第三中学 ，AI 技术正深度重塑传统教育学模式。请听报道。走进平罗县第三中学九年级十二班的作文课堂，语文老师何思睿正针对性地为学生讲评命题作文《幸福的味道》，精准点拨学生写作问题。大屏幕上每一篇学生作文都带着清晰的评分、详细的旁批和问题标注。 AI 已经完成了作文初评，老师则在数据基础上进行精准讲评。平罗县第三中学语文老师何思睿：
2: 这批机之后，我是早晨布置的，然后学生写完之后，我们刚刚一个课间差不多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进行一个完整的批阅。
0: AI 智能批阅的高效落地只是该校智慧教学转型的一个缩影。目前学校已实现智慧平板终端、小宁智批系统、 AI 课堂观察系统全覆盖，数字化教学贯穿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同时，校园智慧应用延伸至体育课堂，通过智能设备实时捕捉学生运动姿态，对照中考体育标准纠错指导，实现文化课、体育课双向数字化精准育人。平罗县第三中学八年级十四班学生马伟诺：
3: 以前做题跟大水漫灌似的，现在有了分层教学，作业量得到缩减，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4: 延池县残联依托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深耕托养加康复加就业一体化服务模式，在做好日间照料康复服务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辅助性就业帮扶工作，切实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依靠、劳动有收益、精神有归属。请听报道。
0: 在就业帮扶队伍里，患有听力语言障碍的李艳梅是自立自强的生动缩影。此前，她靠手工钩织摆摊谋生，收入波动大，不稳定。入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后，她的钩织作品按市场价统一收购，每月稳定增收2000余元。同时，她还带动包括陪读妈妈在内的学员学习钩织，实现技能传帮带，抱团增收。延池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辅助性就业车间员工侯树成：
5: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负责就是咱们的 A4 纸包装，还有自强笔的一个组装，所以我们就是钩织的一些花束也有点实干了，生活也比较充实了。
0: 目前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已带动20余名特殊群体稳定参与辅助性就业，人均月增收均超1000元，助残增收成效显著。与此同时，该中心持续做实做细托养与康复服务，现有23名残疾人集中托养，由专职康复师开展肢体康复训练，提供专业心理疏导服务，为残疾人安心就业、快乐生活筑牢坚实保障。延池县残联教就干事王丽娜：
6: 县残联将持续对接优质企业，拓展就业工种，拓宽产业渠道，持续完善帮助残疾人就业服务链条，切实把惠民助残实事办实办好。
4: 彭阳县把发展庭院经济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紧密结合，盘活农户房前屋后方寸地，实现环境美、群众富双向共赢。请听报道。
7: 走进彭阳县交叉乡，记者看到村民利用房前屋后闲置空地边角地块发展特色庭院产业，栽种各类时令瓜果蔬菜，圈养巢纳鸡、肉羊，种养结合多元增收。全乡已打造示范庭院132户，小菜园覆盖117户，红梅杏种植2374株，户均庭院经济年增收可达1500元以上。在白杨镇，农户连片栽植苹果、红梅杏、葡萄、西梅等特色林果，配套种植西红柿、辣椒等时令蔬菜，实现一院一特色、一户一景致，既美化了人居环境，又充实了群众菜篮子、果盘子。彭阳县白杨镇副镇长马义虎：
8: 目前全镇已打造了示范庭院200余户，改造提升了闲置的院落地块100余亩。通过微改造、微种植、微增收模式，整治了庭院的乱堆乱放、闲置的撂荒问题，让农户依托放松庭院增收，实现了人居环境的提档、群众增收致富的双向提升。
0: 本台消息。在临武市西平路至学院路段，道路新建工程正在有序推进。该路段此前为断头路，给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为回应群众诉求，临武市启动该路段道路新建工程，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通畅。临武市西平路至学院路段项目负责人万亮：
9: 目前我们的施工内容是新建道路1.13公里，包括雨水管网及排水管网，然后地面地下的信号设施、路灯这些基础配套设施，所以得达到通车条件的话就在10月中旬左右。
0: 与此同时，临武市老旧街区基础设施提质工程4标段施工也在按时间节点推进。项目通过路面整修、设备更换、环境优化等举措，全方位改善老旧街区通行条件、居住环境和整体风貌，让老街区焕发新活力。临武市老旧街区基础设施提质工程项目负责人杨翔：
10: 目前我们正在施工的是健康路路段，后期我们面砖铺砖完成后，对这个两侧人行道规划停车位进行重新布画，对原有路灯重新进行组装安装。
0: 今年以来，临武市共计划实施及储备项目62个，总投资78.98亿元。随着一批民生工程陆续投用，将进一步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市人居环境。
11: 实话，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国能宁夏煤业公司硅杂1.32米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该专利破解了聚丙烯催化剂高活性、高等硅度与高清调敏感性难以兼顾的行业难题，已在宁夏煤业聚丙烯装置工业化应用。2021年至2024年累计产出高端聚丙烯超53万吨。后续推广产能可达100万吨每年。宁夏商务厅等6部门印发3年行动方案，推出6大行动14项举措，目标到2028年全区网上零售额突破260亿元，将打造电子商务集聚区、乡村直播间，鼓励制造企业开展反向定制和柔性化生产，发展即时零售业务。中卫市沙坡头区莫楼村依托闲置资源，发展鱼菜共生生态循环种养、湖畔露营基地、共享菜园3大产业，项目年均为村集体增收16万元，2025年接待游客2万余人次，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7万元。固原市原州区建立区乡村3级劳动力摸排台账体系，精准匹配就业岗位。截至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44万人，劳务创收16.4亿元。联动驻外劳务工作站复福建、新疆等地拓展岗位6000余个。 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9月6号2026绿跑中国全民健康大赛宁夏金凤站暨燃动湖城悦享金凤全民健身跑活动在银川花博园开跑，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福建等十余个省份的2000名跑者齐聚悦海湖畔，在奔跑中感受全民健身的快乐。近日宁夏农机市

0: 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在龙德县举行，模拟倾注玉米收割机与运输车辆碰撞致人员受伤事故。农机监理、公安、消防、医疗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现场救援与事故勘查等全流程处置。当前正值三秋高峰，演练旨在提升快速响应能力，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 青铜侠市职业教育中心在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全国决赛中斩获佳绩，三件作品全部荣获全国一等奖。获奖作品涵盖智能灭火装置、智能消防小车、智能水面水下救援机器人等，紧扣消防安全、应急救援现实需求，充分展现了学子过硬的创新实践能力。9月5号。
1: 吴中市立通区金星镇第22届社区邻居节在开元广场启幕，辖区居民共品百家宴，共赏文艺展演，现场设置义诊义检、非遗手作等便民服务。邻居节已连续举办22年，覆盖11个社区，累计参与超10万人次，成为邻里相助、邻里共治的社区文化品牌。9月5号，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银川新庆站开赛，全国近200名选手参赛。 赛事设置公开组、长青组等多个组别，参赛运动员可享黄沙古渡、明翠湖等景区门票减免及商圈专属折扣。赛事旨在推动全民健身与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即日起至年底，宁夏总工会为会员推出“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专属消费券，通过职工之家 APP 领满158元减90元券后，68元可购原价158元门票，每名会员限领2张。 领券后7日内有效，通过云闪复核销使用。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氏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头发变白的原因有很多种，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如何延缓白发长出。头发变白不只是因为年纪增长，也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 比如短期内突然大量长白发，或25岁前无家族病史却早生白发，这可能是因为一些生理性或病理性因素影响了黑素细胞的代谢，需要及时就医，进一步排除是否伴随有其他系统性疾病。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也可以尝试改变生活习惯来延缓白发长出，比如调整饮食，补充富含铁、维生素和优质蛋白的食物。 日常保持良好作息，保证心情舒畅。适量的体育锻炼也有助于调整身心健康，还可以尝试用梳子或手指按摩头皮，但不要乱拔白发，避免损伤毛囊引发炎症。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自
10: 测了，
1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直接买。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蓄力起航，
1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
13: 为发展注入动能。
1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3: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1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7。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53分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有连阴雨天气，累计雨量吴中市东南部、中卫市南部及固原市30到80毫米，六盘山区部分乡镇可达80到100毫米，其他地区在5到30毫米。
1: 今天银川小雨，偏北风二级，气温13到16度。石嘴山小雨转阴，偏北风二级，气温13到17度。吴中小雨，偏北风三级，气温14到16度。中卫小雨，西北风二级，气温12到15度。固原小雨转中雨，西北风四转二级，气温10到13度。宁东小雨，偏北风2到3级，气温15到16度。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赛上大地16红，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
1: 银川探索物业加养老服务新路径，推动服务场景从公共区域走进居民家里。
2: 贺兰山新发现，罕见四马拉车岩画是谁画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今年九月是宁夏的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连日来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3: 中卫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近日在海原县启动。本次活动以感恩奋进新时代，努力创建示范区为主题。九月期间将举行16花开校园。